0: 在美国，叫做电脑太空站。所以日本不是电子游戏的发源地，但却是把电子游戏产业救回来的一个重要的工程。因为早期在美国开始蓬勃发展这些电子游戏的时候，对于那种审查的机制其实并不是很严格，只要有就好，有你敢发我就让你上这个平台。所以在大概1980年代那个时候，美国的家用游戏机有一间龙头叫做阿达利，亚达利，这个亚达利公司他们就没有审查机制或者没有很严格的审查，于是呢一时之间市场上大量的劣质的抄袭的粗制滥造的游戏。而后来有一款游戏叫做 ET 外星人，因为完成度真的太低了，低到没有办法玩，很多游戏卖出去结果被大量退货，然后最后这个厂商没办法，就把它再去那种荒凉的沙漠把它掩盖起来。所以消费者一时之间对于电子游戏完全失去信心，美国电玩产业本来准备要大流行，结果因为这个亚达利事件，产值2年之内暴跌了 97%，就是泡沫破掉了那个概念，很多厂商就破产。那时候美国很多的人都觉得啊，美国的电子游戏要完蛋了。而就在美国这个市场准备要沉寂下去的时候，日本的任天堂这间公司他们就推出了著名的红白机，这应该是很多人年轻时候经历过的历史。后来任天堂就靠着他们的公司的一些策略，奇迹似的复活了整个电子游戏的市场，而且呢还引进权利金授权这种审查机制。为了不重蹈先前这个亚达利的覆辙，任天堂对游戏品质就严格进行管控，而且直到现在都还是如此。任天堂对他们自己的游戏的推出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那这个任天堂后来崛起了嘛，也等于把美国的市场接过来到日本来着手发展，后来 Sega 就诞生了。 Sega 就跟任天堂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打对台的路线，任天堂它走的是比较保守的，比较合家欢乐一起共玩的路线，那靠着红白机大赚特赚。而 Sega 要抢这个新的市场，于是 Sega 把自己包装成跟任天堂完全相反，任天堂是一个保守的合家欢乐的，然后 Sega 就把自己打造成很酷很炫很帅很潮，把自己的对象锁定在青少年，然后呢还故意就是跟任天堂有一些那种广告的攻击，他就说 Sega does what Nintendo don't， 他就用了英文的谐音，就说Sega 专门做那些任天堂做不到的事情，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在北美也跟任天堂一时之间分庭抗礼，攻城略地。整个电子游戏早期的发展史可以就是说是任天堂跟 Sega 两家公司的发展史。先听到来自代表 Sega 这一方的 M-Flow 他们的这首歌曲 Trip Up Baby Shadow the Hedgehog Mix。
1: 3, 2, 1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7: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8: 回来之后，我们会再补充一下刚才提到任天堂跟 Sega 之争，这两家公司虽然都是在日本注册在案的株式会社，不过真的要说的话，其实 Sega 真的是美系的血统，因为它的前身其实是来自美国夏威夷成立的一间公司，它一开始的业务是向这些驻日美军的基地提供那种投币式的机台，娱乐用的机台，然后后来透过就是并购，透过转型才在日本站稳脚跟。不过早期呢，在日本最开始发展那个时候，当时的核心的领导者啊，或者是经营者，或者是资本，主要都是来自美国，所以你才会觉得，为什么 Sega 不太有那种日本企业的感觉，或者是那种精神性、精神价值都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美系血统很深刻的公司。而日本是在 Sega 站稳脚跟重要的一个地方，不过他们真正发扬光大其实是在欧美市场，而音速小子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诞生。 Sega 跟任天堂他们两个这一时余量情节在北美他们就缠斗得很激烈，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一直要到后来 Sony 出现了， Sony 夹带着他的 PS 系列主机在北美突围，突出一条血路，然后 Sega 跟任天堂才算是握手言和，就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他们才开始去针对 Sony 有了一个比较策略性的围堵。那这个又是后话，就是日本的电子游戏产业硬体商这边三强曾经鼎立的一个时代啊，现在说起来这都是眼泪，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游戏的产业又变迁了不知道多少。好，总之就曾经有这个事情就对了。再来要听到的这个组合一样是来自日本，这个团体呢很特别，他们叫做 YMCK， 有在印刷朋友这个 YMCK 就很熟悉嘛，就是那个颜色的一个代号。而这个 YMCK 他们是一个三人组合，2003年的时候组成的，他们在日本推出音乐作品，可是后来因为他们的风格真的很特别，以及导致于他们在美国、在泰国、韩国这些市场都有一定的受众，然后他们也很喜欢做一些 live 的演出。这个 YMCK 有一首代表作品收录在他们第一张的专辑，这是他们宅录的专辑 Family Music， 就是透过自己一些设备去把它录出来，完成度还蛮高的。然后在这张专辑里面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 Magical 8-bit Tour， 魔术 8-bit 旅行。8-bit 是一个像素风的元素，这个像素风就这几年又开始流行起来，很多游戏它的画质不是那种很精细的，反而是那种像方块马赛克一样一块一块的，这个在游戏界或者在 电脑界有个术语叫做 8bit， 就是它是一个计算的单位就对了，总之它就是代表画质不那么精细，然后自成一个风格的那种元素，美术的元素。那在2000年代初期，那时候因为技术力的不足，所以很多游戏都只能够做成 8bit， 那这个 8bit 后来又成为了一种复古的潮流，而这首 YMCK 在当时是那个时候的流行，但你现在会听会觉得复古。这首歌叫做 Magical 8bit Tour， 魔术8bit 的旅行。等一下那个前奏一下下来，你可能会觉得很熟悉，如果你有在玩宝可梦的朋友，早期的那个宝可梦的卡带游戏，你要进入对战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类似的这个音效，然后就开始进入跟别的训练家的对决。然后这首歌曲你可以感受一下那时候2003年整个 8bit 的世界带给大家的一种，虽然音色上不是那么丰富，可是在听觉上却是一个很欢乐的，或者是很高能量的、很高频率的一种音乐感受，有点像是早期的马里奥的配乐，其实也是这个 8bit， 或者是像很多早期的机台游戏的音效也都是透过 8bit 这个系统来创造的，带你来回到二三十年前的那个时代。 YMCK Magical 8bit Tour。

这样的歌曲放在2026年，如果我跟你说它是一首新歌，我觉得完全成立吧，完全可以说服人的吧，至少我可以被说服。这个团体他们在2003年的作品 Family Music 这个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 Magical Abbey Tour， 然后他们这个团体还是很活跃，他们后来就签到了唱片公司底下，然后到现在已经成军超过20年。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他们在日本国内一个很大的黑胶唱片盛事唱片之日，他们就把他们在第一张专辑 Family Music 这个音乐作品把它实体黑胶化发行，也引发了一波收藏的热潮。然后这首歌它的歌词在讲的是小时候就我们都会相信梦幻啦、魔法啦，或者是相信一些游乐园里面的那种神奇的故事，然后等到我们渐渐长大之后，我们就会慢慢发现好像事情并不是这样，但是没关系，还是可以就是抱持着对明天的美好的想象继续前进。整体来说歌词还是算是比较明亮的，比较是带有那种盼望的，比较是带有那种对未来光明的想象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它的整个风格有点像宫崎骏那种带点奇幻、带有很多童真的心情，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味道。再来下一首歌，这也是日本讲到电子音乐的时候一定会提到他们，他们是 Perfume。 Perfume 他们是一个三人组合，曾经有四人，然后后来因为有成员的退出，所以他们现在是三人组合，不过他们现在也已经休团了，就无限期休止这样。而 Perfume 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很著名的就是他们的那种一人一机械的歌声，你在听他们的歌你会有点不太清楚，到底是 AI 机器人还是真的人的声音。这个其实并不是他们本来的风格，他们本来是走一个比较甜美梦幻的风格，那因为这个就是甜美梦幻的风格其实很多人竞争嘛，所以相对来说 Perfume 他们早期就并不是那么样的大放异彩，一直要等到他们遇到了一个算是他们的伯乐中田康贵，这是日本著名的电音大师。中田康贵他自己也是电音很多音乐的制作人，然后他自己也有一个组合，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他就一手包办了 Perfume 所有的主流出道歌曲的作词、作曲、编曲、混音，他们等于是把 Perfume 强行的改造变成了一个有点像是人跟机械共和的。那这个主题其实也是2000年的时候刚过千禧年，大家对于未来的想象还抱有那种赛博朋克式的风格的时候， Perfume 他们也觉得刚好踩到了那个流行趋势的点上，所以在这样一结合遇到了中田康贵之后，他们的风格大幅的转变，变成了那种科技感跟人性矛盾，这成为了 Perfume 他们的音乐的主题。而在他们众多的歌曲当中，有一首歌就特别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 Computer City。 Computer City 用了很多的 Auto Tune 的那种调音的感受，然后让他们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像是机器人。那这首歌他在写的是在一个经过完美计算的数位的乐园，唯一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爱你，而我爱你这种真实的情绪却让电脑、却让系统发生了异常、发生了故障，感觉到痛苦。这就是在描写冰冷机械化的电子世界跟人类真实但却混乱的情感、血肉之躯的情感交织在一起，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精彩的火花。而这个事情也成为了科学界、哲学界共同命题的大灾问，也成为了 Perfume 后来20年来一直为人所知而且闻风不动的招牌风格。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个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大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老公，你没看到小宝一直在哭吗？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在家里抽烟，这样全家大小都会吸到二手烟呢，这根本就是空气污染啊。
5: 哪有那么严重，抽个烟就被说是空气污染？
4: 哦，真的啦，我们在你旁边吸到的二手烟指的就是被动或是非自愿吸入的环境烟，在燃烧不完全的情形下，二手烟会释放出7000种以上的化学物质，其中啊有超过250种对人体健康有害，更有93种致癌物质以及有害物质，而且啊二手烟是分布最广又有害的室内空气污染物，可以说是室内霾害，也就是 PM2.5 的主要来源，这样还不是空气污染吗？
5: 那我去把窗户打开来，不要在你们面前抽烟，这样就不会让你们吸到二手烟呢、啊。
4: 哎，这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还是要面对三手烟的威胁。所谓的三手烟，就是烟熄灭之后在环境中残留的污染物。那这些毒物呢，都会附着在衣服、家具、窗帘或者是地毯上，毒性呢、啊、甚至超过一手烟和二手烟，对婴幼儿和宠物的危害更严重哎。
5: 哇，难怪我们家的咪咪啊都不喜欢去沙发上面休息了，也不喜欢给我抱，我还以为他在耍脾气呢。
4: 你如果再不戒烟，我连小宝都不要给你抱了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戒烟好处多，拯救自己的健康，保护家人不受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给家人一个无烟害的清新环境。
7: Hello， 听众朋友好，我是张璇。城市中最好听的情歌都在 FM90.1 台北健康。
8: 欢迎回到周五音乐会，刚才听到的是 Perfume 这个团体，他们由中田康贵这位伯乐在帮他们转型之后的作品 Computer City。 那么中田康贵他自己除了是日本乐坛电子音乐这个领域大家很敬重的一位大师之外，他自己也有一个乐团，一个团体啦，不能说乐团，他自己有一个双人组合叫做 Capsule。 Capsule 是他比较算实验性质的一个团体，他们在 Perfume 里面呢，中田康贵是一个很精准的，我觉得像手术外科医生那种感觉，下刀之精准之利落，没有一丝多余的音在其中。可是在他自己的这个团体 Capsule 里面呢，他却有很多实验性的想法，就一样是中田康贵这个人，一样是电音这样的风格，可是却走出了不一样的味道。那比方说我们等一下听到这首歌，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 Capsule 他们自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Give Me a Lido， 载我一程，就是让我搭个顺风车。这是他们在庆祝出道主流出道25周年的时候第16张的概念专辑。那这个 Perfume 跟 Capsule 的风格，你俩一听就知道很明显的不一样。在 Give Me a Light 这个歌里面，你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比较是 New Fusion， 比较那种融合主义，然后带有合成器的味道，再加上它的节拍律动感又是更强烈的，你会感觉好像回到了80年代。而且这首歌的 MV 呢，也是故意用了那种80年代的时候电子游戏的技术，就是让你回归到好像是那个时候的机台，看起来很突兀，以现在的技术来看觉得很突兀，或者是很阳春很古老，但却是真实的时候那个80年代的味道。那么这首歌曲还有呢，它的风格也是呼应到80年代那个时候很多那种小游戏，现在来看当然是小游戏，不过当时候就是这些游戏都是很正规的游戏的规格。有一些游戏它是一个赛车的造型，然后你就开着赛车，你就控制左右，你好像还没办法控制前后，你就控制左右啊，那个赛道它会自己一直不断的往前滚，你就是要去躲避那个障碍物。像这样的游戏在当年可以说是非常的跨时空，非常的跨时代，而且甚至还带动了很多游戏产业的革命。 影响的到现在为止很多的赛车游戏。那当时这种赛车游戏背后的这个背景音乐都会是一个有点速度感，然后好像让你在夜晚的高速公路上面奔驰这种风格，后来有人把它称之为 Synthwave 合成器波浪、合成器波或者合成器流行，像这样的一个味道。而 Capsule 这首歌 Give Me a Lido 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的歌曲，来感受一下复古的80年代味道。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耶，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本来是我们约会，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中田康贵他自己的团体 Capsule 的 Give Me a Lido。 那里面这个主唱呢是他的伙伴，这位伙伴呢叫做月岛仁子。月岛仁子他是一个女生的歌声，然后在中田康贵对整个音乐的处理上，他并没有像是他处理 Perfume 那样子把他们的声音电子化，他保留了是月岛仁子的人的嗓音，很有辨识度的嗓音。而且月岛仁子本身他的声音是有点轻有点冷，然后带有点透明感，是比较空灵的嗓音，所以让月岛仁子保留他的原嗓，然后再加上这些数位化的歌曲的编曲，你就会觉得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一个数位的背景当中，在一个数位世界驰骋着，反而营造出一种很冲突但是却又很强烈的很有魅力的迷人的反差感。这是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Capsule 的 Give Me a Lido。 再来下一首歌，我们就转到美国这边，转到欧美阵营。这首歌曲叫做 Shelter 避难所，就是美国的一个电音的制作人叫做 Porter Robinson， 加上一个法国的也是一个电子音乐的制作人叫做 Median， 他们两个人在2016年的时候，就十年前，他们一起强强联手推出的歌。那这首歌你等一下乍听之下你会觉得很像日本流行音乐的歌，而这首歌后来也跟日本真的有点渊源。当初推出这首歌之后呢，在网络世界引发了一个热潮，这首歌可以说是破亿神曲，他们的点阅率也是非常的高。那有人说这是2010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 EDM 的歌，一个电音的歌，而且是一个很感性的电音歌曲，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因为我们都觉得电音歌好像就是让你可以很放空的听，然后它就是让你提供很多大量的节拍，很多的重音，很多的声响的刺激，但你说要谈感性吗？可能还谈不上，但这首歌却被大家誉为是最感性的电音歌曲，而且成为了动漫圈时至今日一个无法跨越的高墙，一个很巨大的里程碑。后来呢，这个歌他们创造完之后，他们要拍一个音乐的 MV， 那于是呢，他们就由 Porter Robinson 这个音乐的亲自制作的人，他就来编剧，而且他也找到日本的一间知名的动画公司 A1 Pictures， 然后一起跨国打造了这首歌曲的音乐 MV。 它是一个动画，那这个动画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可以有时间去看。我们先不要爆雷，我们先不要讲这个剧情，但总之呢，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Shelter 避难所，然后这个动画它就是日本团队去做的，所以你会觉得它就是一个日本的动画。我在看的时候一直有那种像新海诚这个导演的既视感，就有点像先前那个你的名字的动画，不管在剧情上的那种感觉或者是在整个美术风格，我觉得都很像是会让人联想到新海诚这位导演。然后整个故事看过的人都说嗯很好看，虽然它只有短短6分多钟，但却是一个起承转合非常完整的故事。而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很多游戏 的主题曲，包含有一个足球的游戏，那个 FIFA 17这个游戏当年的原声带就收录了这首歌曲 Shorter。 然后这个歌曲它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让我们在现在反思，尤其现在这个 AI 科技又变得更进步了嘛，比起2016年的时候又有很多不一样的发展。而在这个大时代巨变的当下，我们也可以去想想看，人跟科技，人跟 AI 到底未来会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在是共存吗，还是是竞争，或者是有其他的可能性呢？很有意思的这首歌曲来自 Porter Robinson 叫做 Median 的 Shorter 避难所。

0: 省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一样在美国，然后我们刚才有提到了很多间的日本电子游戏产业的公司嘛，包含 Nintendo， 包含了 Sega， 包含了 Sony， 还有一间公司我们没有提到，叫做 Capcom。 Capcom 是现在也还在线上活跃的一间软体公司，他们有设计很多经典的游戏，而其中有一款呢叫做洛克人，这是来自日本的公司。那洛克人它不止在亚洲影响了很多人的童年，它对欧美的这些玩家也造成了很深远的影响。例如美国就有一位歌手叫做 Mega Run， 他在2009年的时候发行了这样的一首歌，至今呢依然被大家当成是电玩嘻哈音乐的代表作品。这首歌曲收录在他的个人的发出的专辑 Mega Run 9 里面，这整张专辑每一首歌都围绕着 Capcom 所推出的经典游戏洛克人。然后其中这首歌它是 Splash Woman， 就是洛克人游戏里面有一关一个女性的 boss， 一个大敌人就对了。然后这个 Splash Woman 它在游戏里面还蛮强的，很多人都拜倒在它的技能之下。那这首歌曲它就是这个 Mega Run， 它很有趣，它很有巧思，它就设想让这个 boss 可以有生命，假设这个 boss 它是有自己的意识的话，这个故事会变成怎么样呢？然后呢这首歌它也取样了就是在洛克人里面的游戏的音效，那个关卡的背景音乐，他就真的取得了 Capcom 的同意，然后有那种官方授权，他就可以用在他的音乐当中。这首歌他是 Mega Run 自己当作是洛克人，然后去闯这些关卡，写出了一个很有戏剧感，而且最后结局是有点 bad ending 的故事。他就说自己是洛克人，然后一路过关斩将没有输过，直到他来到了这最后一关，遇见了这位 Splash Woman 这个 boss。 然后这个 Splash Woman 他的形象设定其实比较接近那个赛人妖精，那个海妖，就是美人鱼的那个妖精。但这个时候洛克人看到他就陷入爱河，他甚至想要放下武器，他就提议不如呢我们两个人一起私奔吧，我们一起就离开这里。结果呢这时候这个 Splash Woman 他就跟他说不行，他就告诉洛克人真相，身为一个国家制造的机器人，他的合约已经到期了，他本来是要被当成垃圾丢掉的，结果遇到了这个游戏里面这个博士，给他一个重新启动第二人生，所以他决定要报答这个博士，他必须要遵守博士给他输入的指令，就是必须要向洛克人开战。然后最后双方就被迫开打，但是打到一半洛克人发现不对，为什么洛克人自己释放这些招式，然后对方这个 Splash Woman 完全不闪躲，而是面带微笑迎接他发出去的每一发攻击。原来就是这位 Splash Woman， 虽然他无法跟着洛克人私奔，但是他决定要成全洛克人，他就用自己的死亡就放水，然后让自己的死亡换取洛克人能够前往终点，整个故事悲剧收场。可是这首歌还蛮特别，你看有人竟然可以用这个电玩的故事，然后自己创造了一个 if 线，创造了一个如果这样子的话会怎么样的剧情，也无怪乎这首歌现在还是大家觉得它是一个神曲。来最后感受一下这首歌，来自美国的歌手 Mega Run， 他著名的电子饶舌嘻哈歌曲 Splash Woman。等一下歌单资讯在中午的时候我会放在 DJ 品和城市 Morning Call 脸书粉丝专页，欢迎你按赞追踪利用分享。九点后别忘了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礼拜五精彩上半天。城市 Morning Call 下个礼拜一空中再见，周五音乐会下周五空中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台股十日量缩下挫242点，收在46,940点，接连失守47,000点大关以及五日线，外资转位卖超383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今日操作呈现明显同族群不同命运，针对面板、玻纤布等族群内个股采取反向布局，一边大举敲进友达、南亚，另一边则减码群创、富桥。多空押宝意味浓厚，台指期业盘中一度跌逾800点，最低来到46,015点。台积电十日公布八月营收新台币5148.6亿元，月增10.1%，年增53.3%，累计前八月营收为新台币3兆3868.7亿元，年增39.3%，受惠 AI 晶片需求强劲，3、5奈米与先进封装产能全开，加上2奈米逐步拉升，带动台积电八月营收再创新高，并首度冲破5000亿元大关。IC 设计大厂联发科十日公布八月营收641.83亿元，月增32.41%，年增44.08%，累计前八月营收4139.91亿元，年增5.76%。联发科受惠 AI 业务推进，加上旗舰及手机业务相对稳健，八月营收创下单月新高。受惠暑期旅游旺季，加上机票价格反映油价成本调升，航空三雄十日公布八月合并营收同步飞出亮眼成绩，华航、长荣航核心与航空营收均创下单月次高纪录。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4: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4: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3: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

好的，今天呢是9月11号星期五，呼来得呼来得呼来得。那刚刚听到的是樱桃帮的清新早晨，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不管是干爹亲爹老爹少爹沙爹乱叫爹爹杨美爹，都比不过福来爹。 Oh my god。 好的，今天本来应该匆匆容容有人有余，今天也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而且刚刚那首歌结束的也太突然了吧，哈哈哈。我还在看说待会那个，因为我今天早上确实是有点那个晚出门，然后也有点什么东西都有点晚都晚了一点哦。不过呢这个也是好 Holy God 在啦，对，还是可以这个还是可以在那个准时说话这样子，只是刚刚结束也太突然了。好，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读完资料引用来源是 ET Today 新闻云刊登了外国的网站 NN 的一个心理测验哦。题目就是呢，你在秋天的森林里散步哦，突然遇见了一只动物，你遇见的是什么动物呢？ A 是鹿， B 是兔子， C 是狐狸， D 是松鼠。是兔子还是狐狸还是松鼠还是鹿呢？好，就请大家自己选一下咯。那今天礼拜五，五花八门。

星期五啊，最近呢，就是看到翠上面很多人在说那个讨论说，哇，今年的秋天哎，真的来了，而且来得又快又准时。也有人说什么啊，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台湾也是有秋天的啊。对，就是秋天来的感觉呢，还蛮明显的。所以呢，大家也出现了一些感触。像我自己呢，这几天下班呢，就觉得说，哇，风好凉哦。走在路上呢，因为天稍微有点比较早黑了嘛，对不对？然后就会看到那种万家灯火一盏一盏。灯火亮起来的感觉，突然就觉得哇，秋天来了。虽然有点淡淡的萧瑟感觉哦，但是呢，其实内心不知道为什么也觉得蛮幸福、蛮温暖的。还是说，秋天到了，我们自己内心会渴望那种就是躲进棉被里面，或者是穿稍微有点那个厚度的衣服，然后是软棉的那种衣服，让自己觉得说好温暖，有被包着的那种感觉哦。然后也有那种倦鸟归巢的一种平静。然后呢，像是秋天来了，真的有适合秋天的香水，稍微可以浓郁一点点。走在街上呢，就是凉凉干爽的空气里面飘着自己散发出来的一种香气，哇哦，这个时刻真的觉得说哇哦，就是秋天的味道啊。然后呢，休闲方式是不是也跟着改变了呢？大家至少会觉得说我愿意去山上走一走啊，户外走一走，因为比较没那么热了。所以呢，今天的题目也是问大家有没有感受到秋天呢？然后秋天带给你什么感触，不管是有没有闻到那种秋天来的味道哈，或者是喜不喜欢秋天啊，勾起什么回忆啊，或者是入秋之后呢，休闲活动会有所改变的话，都希望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咯。好，请到这个狂吠恩生就可以一直遇到帅哥欧巴，并且那边为己有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继续来送上是刘志佳歌曲《摩登爱情》。

这首歌的这个歌词还有这个曲调，我觉得也是很适合秋天来听的，因为呢好像也那种灯火点亮的那种感觉啊，然后有在城市里面有点孤独的那种感觉啊。好，时间是9:15，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的心理测验。好，秋天呢事实上代表了一个感受力，然后森林呢也代表着隐藏的一面哦。遇见的动物呢则反映你的自信程度，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你的自我肯定度有多高哦。如果说你选择的是鹿的话呢，你自我肯定度是 70%， 你对自己的魅力其实很有自信哦，表面上看起来有点故作谦虚啦哦，但是呢其实你内心的这个自我好感度是蛮高的，虽然大家可能不会发现呢，就是说你有点故作谦虚哦，但是有些朋友呢跟你比较熟一点点的话呢，就会觉得说哎呀你那边卖 gay 啦齁，你那边刻意营造什么形象啦，对啊。不过呢异性对你来讲，对你来说呢就是非常的对你着迷哦，很多人都被你迷得这个神魂颠倒，就是说哇你的魅力很够，所以呢某种程度上呢你很聪明，然后也很有自我肯定感哦，很懂得怎么样来表现自己的优势，所以你自我肯定度有 70%。 好，如果说你选择是看起来很无害的兔子，那你这个自我肯定度是95%哦。你本身呢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自信满满的人，甚至也有点小自恋的一个倾向，但也不是坏事哦，因为你本身呢会用心去打扮自己，让自己看起来闪闪发光，身边人也觉得说你生活过得相当的不错，很有条有理哦，维持着最好的状态。因为你内心深处呢事实上你对自己有很高的期待，还有呢一种这个小小的自傲哦，你会让自己呢要做到最好。好，再来是选择狐狸的朋友呢，你自我肯定度大概是15%哦，你应该算是一个蛮谦虚，而且呢稍微有点没有那么有自信的人，因为你哦其实已经表现很好，但是你的内心好像有一个城市他一直在 run 说呢好像不够好哦。这样的态度呢虽然让你看起来就是好像也很无害啊，也很可爱，也很容易让人家喜欢，但是呢苦的是你自己本身哦，因为你的内在城市呢或想法当中常常会陷入说为什么我没有做好，为什么我这么不 OK 哦的一个负面情绪当中，事实上呢周围的人早就肯定你了，早就看见你的好了，只是你自己那一关你自己心里对自己的那个标准太过严格了，所以呢你要试着去接纳你自己，相信可以展现更多更多更多的魅力。好，再来是选择松鼠的话呢，你自我肯定度大概是40%哦，你并不是那种超级有自信的人，而且呢你对别人的反应特别的敏感，可能是比较偏高敏人哦，总是太过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了，常常会因为周围人呢可能他今天也是因为他可能早上出门被老婆还是被老公骂啊，或者是有一些不顺啊，他可能就是脸比较阴沉一点点，你却会把他套到你自己身上，以为说哦对方是不是对你不高兴不喜欢哦，所以你会因为别人的脸色小心翼翼，事实上呢你可以更加试着坚定一下自己的立场，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多多肯定自己，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啊，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做的再好还是会有人想要把你拉下来，还是会有人会说你做的不好，对不对？所以呢你那标准在哪里呢？你要听别人的话你不就生活得很辛苦吗？所以呢你就坚定好自己的立场，我做好我自己该做的，然后呢我尽力的去达成我想要达成的，那别人怎么想你就不要去管他了哈。只要你能够更重视自己呢，相信你的闪光点会越来越明显啊，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相当闪耀的人哦。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选的动物来看一下你的自我肯定度，大家觉得准不准呢？也提供参考哦。

0: 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안녕하세
3: 요。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감恩。
2: 감사。
6: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7: 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三一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三个月后会有大地震。
8: 太阳黑子将在三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9: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呢。哎呦，这个床垫好硬。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0: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10: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11: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这位呢就是被歌手耽误的主持人哦。当然他也是天生歌姬啊，在各方面都展现出他的这个才华的阿令哦。他的新歌叫做《删了一百遍》，这首歌呢收录在汪苏泷哦隔了四年推出的概念创作集《联名二》当中，是由汪苏泷来亲自包办词曲创作，也是他们两位呢继《生生不息》《华流记》的合作之后呢再度携手的一首音乐作品哦。那当然呢删了一百遍在表达呢就是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哦，有时候你会去删除一些照片，删除一些回忆，就希望能够把那个人忘了，但是呢其实哦删完以后又把他救回来，对不对？这个很多时候都这样子哦，就是在爱情里面就会有那种反复的那种情绪哦，又放不下的感觉哦。那刚刚听到的是阿令的删了一百遍，继续来送上周杰伦。

听了这首歌呢，也又很想要去看看夜景什么的，看看星星什么的。好，听到是周杰伦的心情。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一首戏剧的主题曲哦，是由这个新生代男神呢邱以泰还有刘玉仁呢组成的梦幻 CP 哦，他们共同演出了金马奇幻影展观众票选六次冠军哦，连续五次第一的话题的一个影集，叫做《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这出戏哦。那剧情是描述呢一个天生呆头鹅的大学生遇到了冷酷的扑克脸的警官呢，然后呢又有一条发光的神秘银线，让两个呢本来就是不同世界哦不对盘的两个人，哎，命运就缠在一起了哦。是什么样的剧情呢？是什么样的展开呢？哎，不知道不知道，要看戏才知道啊。我们来听这个理想混蛋呢为这个戏打造的主题曲《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

好，听到的是刘思涵的 Oh Let It Be， 时间是9:39，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今天11号呢，水汽有持续增多的一个迹象。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呢，降雨比较明显。中央气象署表示哦，虽然周末12号、13号随着东北季风减弱，那降雨会有明显的趋缓，但到了下个礼拜一14号呢，雨区会再扩大。今天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降雨几率比昨天更高，下雨的时间呢也会更长哦。降雨区域呢转移在迎风面的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未来几天的天气概况呢，中央气象署表示，桃园以北还有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属于断断续续时有时无的降雨，中南部地区是多云哦，午后山区还有南部地区呢局部短暂阵雨哦。虽然周末降雨会有明显的趋缓，但下个礼拜呢东北季风会再度增强，雨区可能会再度扩大。那因为今天北部呢降雨比较明显哦，高温大约是28-29度，中南部大约是32度，各地低温大约23-25度。到了明后两天呢，12号、13号转偏东风，低温稍微回升到24-26度。下礼拜一开始呢，下一波东北季风增强，虽然会有所影响，但是冷空气不强哦。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3-25度，高温大约是30-32度。好，以上的气象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那我们今天呢，就再聊聊秋天来了，而且今年呢，感觉秋天非常的明显，相当有感，算是也蛮准时的，也让大家体会到，台湾也是有秋天的，好不好？就是今年度感受特别强啊，以往在大概10月都还好热好热，有时候还热到11月，有没有？但是今年的9月份呢，走在路上就已经有点那种萧瑟的微凉的感觉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对秋天的一些想法啊。Kevin Lin 呢，他说 Happy Friday， 祝大家周末愉快。昨天有去逛院里的鬼门关夜市哦，一年只开一天哦，哇哦！你这么那个酷达的哈，就是还跑去特地跑去那个感受一下氛围，是不是？这个虽然我知道它有这个夜市哦，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我也从来没去过，因为我其实有时候蛮胆小的，我怕我会有点害怕啦，就是想说这个反正这样子的话，算是鬼门已经关了，对不对？鬼门关了哈。好，那 Apple 线呢，他说这几天出门呢，尤其是今天天空也阴阴的，秋高气爽，很久没有这么早就感受到秋天季节的转换，心情也莫名变得很好。真的耶，真的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秋天为什么会让人家心情好呢，为什么啊？麒麟说呢，现在太阳很快就下山哦，6点就开始暗了，所以呢我跑步都在6点前跑完，天气蛮凉的，跑起来也很舒服哦，是非常适合跑步的天气，没错没错。善林说呢，秋天到了耶，喜欢山上走一走，然后喜欢假日小旅行，回家一小聚哦，可以的话呢也想要出国看看外面的世界，就是很爱拍外面的风景啊，街景花等等。没错没错，真的，你到外面去稍微看到美景，把它拍下来，然后存在这个相簿里面，有时候呢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再把它拿回来看一下啊。当时我在民国几年啊，这么西元几年的几月我去过哪里啊，哦这个地方哦有美食，哦这里有什么花啊，哇这个风景看一看，你心情就会变得比较好啊。耿杰说呢，今天是礼拜五，胡来 day， 也是这个胡来 day， 也是呢农历8月初1哦。哦，再过这个15天就中秋节了。然后呢，这几天确实也闻到了秋天的味道，也就是说呢，在平地可以开始来种菜了。这几天呢，也要开始来整地了，听歌帮盖大楼。好的，好的，谢谢。宜萱说呢，最近早上出门有感觉到有凉意，需要穿薄外套，感觉上秋天真的来临了。然后说呢，今天是我的生日，希望这个公主可以帮我唱一段生日快乐歌。好的好的，我也有看到不少的废粉哦，祝你生日快乐。

轩。哎，真的，我们费粉们是不是很多处女座的朋友啊？是不是很多处女座的朋友？我发现我们这个处女座的比率还蛮高的啊。方舟说呢，昨天礼拜四哦，本来有连着六堂课，不过呢，学校终于聘了一位兼任教师帮我分摊掉下午的四堂课，一下子松了一口气，可以抽出时间到临近的绿美图哦。你去绿美图参观是不是？绿美图是这个中央公园的新地标哦，结合美术馆还有图书馆的现代建筑，去就是在图书馆里面找个座位来看小说。今天周五呢，看看行事历哦，这个学期的周五会有四次放假，一学期18个礼拜放假4天哦，课程感觉都被压缩的快要疯掉了哦，哈哈哈，就是要一直那个快马加鞭的，赶快把这个课教一教，是不是？好，那我们呢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这首歌曲是 Ed Sheeran 的作品哦，叫做 Autumn Leaves， 也就是秋天的叶子。他在描述的也是就是人生当中面对挚爱的人离开，也会有一些遗憾的感觉哦。我们来听这首 Autumn Leaves。

0: 在城市广播网当中可以找回自己初爱的原点。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每个人的记忆都有一个自己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好，这位呢当年呢是有这个蚱蜢王子的一个称号啊，那他就是李树泉。那时候在1983年的时候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回大卖之后呢，他在这个1984年呢也紧接着又推出了第二张专辑赤子。那赤子里面呢也收录了9首歌曲哦，那这首呢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呢就是专辑排在第一首歌哦，那当时呢也是相当受到欢迎哦。好的，那继续呢来送上的呢也是在秋天在这个月份很适合听的一首歌曲哦，是齐豫的九月的高跟鞋。事实上齐豫呢当年他唱这个李泰祥大师的作品哦就已经有很高的评价，那他也推出了几张的英文专辑也是相当受到好评哦。不过他在作品当中有一张专辑呢算是很有实验风格的音乐作品，就是他跟弟弟哦齐秦就是成立了这个红音乐工作室，联手打造了一张就是1988年的有没有这种说法这张专辑哦。然后专辑当中呢也是展现了当时他想要在古典还有现代之间哦来呈现一种风格哦。那我们来听到就是有没有这种说法专辑里面的九月的高跟鞋。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3: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

0: 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1: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2: 哥，这么冷气吃咪，除了爱喝吃，对营养蛮少注意呢。
3: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都会惊。
2: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佮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3: 安尼一款咪，都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2: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91888。
3: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了哦。
4: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5: 鲜麦
6: 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7: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8: 我也点心鲜麦芋头酥，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好，听到的是伍思凯经典歌曲哦，《爱的过火》。时间来到了10:10，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哇西菲欧娜，菲欧娜。好，来跟大家分享联合报的一个报道哦，那日月

日月潭的国际万人泳渡又即将要来临了，那今年度呢大约有21,700人会同时下水，要怎么样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安全上岸呢？第44届日月潭国际万人泳渡呢将在20号登场，今年呢首度启用了实名制双晶片，每名的勇士的手腕还有这个鱼雷浮标呢会各带一枚这个晶片哦。那其中点呢会设4道的感应门，并且搭配影像记录，这样的措施呢让2万多人参与的超大型的水域活动的安全管理可以说再升级哦。南投县政府呢也宣布说万人泳渡呢参加的人数今年呢共有1700九十六对，21700名的勇士来报名，其中呢459人呢来自于38个国家及地区哦，另外还有197名的身心障碍的勇士，这个谐音也可以是勇敢的勇，对不对？游泳的勇士呢参与，国际化还有多元的感觉呢，就是好像这个更加明显了。南投县副县长呢王瑞德表示哦，过去呢万人泳渡最受到瞩目的往往是有多少人下水，今年呢则是要怎么样掌握每一名勇士呢的安全哦，摆在更重要的位置，所以呢心智就会要求呢要佩戴2枚专用的晶片，一枚系在手腕，一枚呢是装在这个鱼雷浮标圈哦，从这个朝雾码头呢起点到这个伊达绍码头终点哦，透过这个感应
快乐哦，因为刚刚呢没有看到你的留言呢、哦，那就是刚刚有唱了歌，也祝福你生日快乐。哇，我觉得处女座，我的那个废粉们处女座好多、哦，我待会要在留言处来统计一下啊，我们那个处女座宝宝来签名，是不是真仙令也是处女座的、啊？我有没有记错？我有没有记错？我发现我们废粉们呢，就是天蝎座挺多的，还有处女座也挺多的。我待会想要来这个那个统计一下哦。啊，俊豪说呢，我每天都有关注菲欧娜的节目听广播，谢谢，终于放了一首之前有点过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啊、哦。好的，好的，谢谢。Open E 说呢，我看你根本就是想要我唱这首歌啊，跟股票有什么关系啊？早该割舍是不是哈？

舍。你是说睡得安稳和割舍是不是？这个股票不要再爆了是不是？有些股不爆了才温暖，对不对啊？身心才不会受创啊！我一直身心受创了很久，你知道。好了，就是这个不抱股票才会睡得安稳啦哦，该割舍的早点割舍啊，不能割舍的继续抱啊。郑小美说呢，今年的秋天感觉来得特别早，然后早晚已经都凉飕飕的感觉哦，所以呢出门在外还是要加薄外套才不会这个感冒哈啾哈啾。好不容易呢晴朗几天，今天早上出门天空又是一片灰暗哦，真的有深深的秋意浓哦，我怀疑你在偷偷点歌。其实我今天发现很多人都在偷偷点歌啦，诶，我就知道我已经预判了，对，所以呢我预判了你的预判啊、哦、所以我今天播的歌都不是你们写的啊、哦。霞飞哥说呢，这个春夏秋冬四季我最喜欢秋季了，因为没有夏天的燥热，大地又换上了金黄色的外衣哦，感觉是灿烂的季节。每到秋天呢一定会想起这个地烽火合唱团的 September 哦，这首歌开心的秋季，也很喜欢里面的歌词哦，找到了我们在九月分享的爱，只有蓝色的对话和爱，记得我们分享的真爱。诶，这首歌曲是不是有一次做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月份的那个主题的时候好像有播过，对不对？我记得你很喜欢这首歌啊。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啊。来送上的是 B2B 他们在2017年的秋天呢推出的正规二辑啊当中的歌曲，然后呢这首歌呢叫做那那那啊，他在描述说呢，到了这个落叶纷飞的季节，秋天的季节，就会有一种想要说走就走的冲动啊，想要忘却烦恼去探索未知的风景。我们来听这首 B2B 的 那那那。

0: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1: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0: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1: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0: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2: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3: 这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交代，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4: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3: 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4: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3: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4: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5: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这个是呢，在新加坡有新加坡国宝歌手之称的陈洁仪哦。他在2018年的时候呢，出道5周年的时候，也推出了一首纪念单曲，就是刚刚听到这首《月弯弯》。这首歌呢，蛮特别，就是他找来了保加利亚国家广播交响乐团来演奏这个伴奏的弦乐部分哦。所以呢，歌声和这个音乐呢，搭配在一起，非常的优雅，而且也有隽永的感觉。不过这首歌呢，就是在讲这个看到了月弯弯呢，好像也想到了人世间的无常哦，还有一种曲终人散之后的一个释怀的感觉哦。我们继续来送上的是张蕙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放未开》。

0: 好，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经济部提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修正草案，透过放宽设备投资、研发创新以及呢增雇员工加薪等等的租税的优惠哦，出估呢每年可以带动投资大约呢新台币500亿元。台积电呢自节8月营收呢新台币5148.06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法人指出呢，人工智慧需求强劲，加上智慧手机新机备货需求升温，是推升营收的主要动力。台股十号在电子还有多数呢传统产业股走势相对疲弱之下，中场下跌了242.87点，收在46940.49点，新台币对美元是收在31.548元，终止连四升。中央社的消息哦，行政院会呢十号通过了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调增方案，将现行新台币10000元补助哦提升到15000元，全年最高180000元。拨款周期呢也调为1年2次，缩短家属垫付时间，补助从14号开始申请。另外呢，身心障碍者住宿式照顾费用补助每月同步提高5000元。卫福部表示呢，将会挹注新台币166亿元，朔自115年元旦起实施，而县市明年1月底呢之前呢完成审查，加速补助到位。另外呢，警消等深夜围牢今天呢扩大发放，预计明年1月上路，将会有6.8万人受惠。东森新闻的报道，持续追踪新北市淡水药师下药案哦，最新很诡异的画面也曝光了。当时呢，攻读女大生喝完被下药的水，脸色苍白，走路摇晃，打卡下班回家。离开后不久呢，药师急急忙忙冲出来，探头看了一眼，发现她还没有上公车，就把铁门拉下一半，灯也关了。9:16又打电话说有处方签不见了，要女大生回来一趟。女大生呢，再度返回药局之后呢，极力撑住身体，要自己不能昏迷，在药局里呢度过了惊险的6分钟，回家后则是立刻断片。现在呢，不止检方要追证据哦，过去的攻读生们也自己搜证，原来他们也都曾经跟姐妹涛说呢，被药师毛手毛脚，这些跟朋友之间的诉苦也是关键的证据。检警呢要追蛛丝马迹哦，来帮受害的女大生讨回公道。劲报报道，蒋家第四代成果设计创办人蒋友柏和前妻林恒仪2018年离婚之后，就按特助呢庄含云传出了绯闻。即使呢多年没有认爱哦，但经常被拍到甜蜜约会的画面。十号晚间呢，庄含云名媛好友陈雅丽在 IG 现实动态上曝光了蒋友柏在上海向庄含云求婚的画面，还直呼哭死我。9月10号是蒋友柏50岁的生日，宴请好友到上海的养云安曼酒店来庆生，并且拿出钻戒来求婚。虽然两个人从未公开认过爱哦，不过呢，在蒋友柏50岁生日这天，选择套牢庄含云，虽然是送上钻戒给另外一半，也算是给自己的人生一份大礼。三立新闻网的报道，资深新闻主播周玉琴日前呢结束休假返工时，无预警接获了任职单位的资遣通知。消息一出呢，也震惊了媒体圈还有广大的观众。周玉琴呢随后在个人社群平台证实有这件事哦，感叹过程呢令人背脊发凉，但也特别感谢同事的温暖协助，还有海内外粉丝的支持。她表示，短暂休息之后，将会和丈夫呢赖月谦共同转战网络平台，持续透过晴问千答的节目跟观众来见面。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孙协志，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来到大家最期待的美味时间了。我们要来带来这组啊，真的是很厉害，算是强档回归了，一组两吃呢，加热即食哦。之前呢也是哦非常好的口碑，所以呢厂商电话接到手软哦，热销千组，而且呢大家都强烈的敲碗说可不可以鹅肉天团再回来哦，吃过的都说很赞哦。刚来欢迎我们的厂商代表强强，强强棍。
3: Hello Fiona， 我是强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所以你就是强强棍嘛，哈，所以呢这次为我们带来的也是强强棍的什么？甘蔗鹅对不对？
3: 没错，而且我不止甘蔗鹅，还带来酸菜鹅给大家
0: 哦。
3: 让大家除了有一般的鹅肉可以吃，还可以吃到比较少见的酸菜鹅。我们讲，其实我们吃鹅肉最怕就是吃到柴的鹅肉，对不对？
0: 对对
3: 对。对，然后是鹅肉，大家喜欢吃鹅肉，都喜欢吃鹅的油的味道。
0: 嗯，
3: 鹅油就有种很特殊的
0: 香气，北美的感觉。
3: 对对对对。
0: 嗯，
3: 其实我们家就是标榜着好的鹅肉不需要太多的调味。
0: 嗯，
3: 哦，就是只要把鹅皮煮得透亮。
0: 嗯，
3: 哦，然后本身带着入口的那种油脂香。
0: 嗯，
3: 哦，鹅肉要扎实不柴，就可以吃到鹅肉本身的那个鲜甜。
0: 是，哦，
3: 而且我们就是真正让你放不下筷子，就是那个状态就会是你的眼睛在看下一个鹅肉，嘴巴在咬一个
0: 没有，应该是整盘都想要占为己有那种感觉，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0: 嗯，
3: 而且我们这个鹅肉就是我们标榜就是我们是真空包装，
0: 嗯哼哼，
3: 像我们的烟熏鹅，它就是把大家可以想象成有点像是白斩鸡那种切好的样子。
0: 对对对。
3: 我们大家吃白斩鸡的时候，你一定都会很讨厌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肉就是扒在那个骨头上面，怎么抠都抠不下来
0: 啊。对。
3: 但是我们的鹅都有帮大家有先处理过，都是切好的。
0: 嗯。
3: 好，
0: 嗯，
3: 而且都帮大家稍微的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所以还是会有骨头，但是我自己吃过，我跟大家挂保证，肉都很好拔下来，
0: 嗯，
3: 吃起来很有成就感。
0: 是是是，
3: 对对对对，这个
0: 然后就入口呢会有吃到那种鹅肉的香哦，然后它油脂又刚刚好，所以吃起来就是非常的肥美了哦。不过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啊？
3: 哦，其实就关系到鹅怎么养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
3: 对，像我们这次合作的养殖场，它其实在云林的东势，它是一个传承了五代的养殖场，哦，他们标榜就是他们是用香草在养鹅，
0: 嗯，
3: 所以他们养出来的就叫黄金香草鹅。
0: 哦，听起来就很厉害呢。
3: 对，而且你有没有听过鹅也要吃益生菌？
0: 哦，这么好，喂他们吃那么好，怎么比起我们人吃的还要好？
3: 他们从小 baby 的时候就开始吃益生菌，一路吃到长大。
0: 哦，
3: 我们用玉米啊，用谷物，用香草，用益生菌，好好的照顾这些鹅。那他们成长的地方，他们玩乐的地方，我们是标榜用活水塘，用活水去饲养这群鹅。他们有空间跑，有空间跳。好，然后就是吃的安稳，睡的安稳，所以就会有个非常好吃的鹅肉出来。
0: 哦，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那个，不是说好像关在一个很狭小的一个地方，
3: 对，
0: 让他们有活动的空间。
3: 对对对对，
0: 然后哇，吃的很好哎，什么香草啊、玉米啊、谷物啊，还有益生菌哦，来饲养这个黄金香草鹅哦，所以它的肉质呢真的是很丰厚啦哈。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鹅肉在市场上它是价格比较偏贵的。
3: 嗯，对对对，嗯，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其实养鹅
0: 不容易，
3: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鹅的个性就是比其他的家禽还要再的更凶一点，而它体型又比较大，体型大就等于说它成长的时间要拉得更长，
0: 嗯，
3: 成长周期更长。
0: 是，
3: 像我们的鹅就是一定会养足80天，
0: 是，
3: 哦，没有注射任何的那个生长激素，
0: 哦，不会逼它成长，
3: 不会逼它成长，而且我们都会通过药检，
0: 嗯，哦，
3: 大家都是健康的鹅。
0: 那像是呢，我们这个口味上啊，你说鹅养得很好，对不对？你那口味也要做得很好吃啊，对不对？我们这次用的是那种烟熏甘蔗鹅，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甘蔗香，它是怎么做的呢？
3: 哦，其实我们是用自己的独门秘方去调整，哦，而且我们是标榜它是从。那是用甘蔗慢慢的把烟熏上去。
0: 嗯，
3: 其实有个主厨就有说过啊，没有颜色就不好吃
0: 啊。对，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3: 对，所以
0: 色香味俱全嘛。对，
3: 像刚刚 Fiona 一定有看到我们的鹅肉那个皮就是茶色的那个，嗯，那个颜色，然后又有油亮
0: 有光泽。
3: 对对对对对，而且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是单纯喜欢吃鹅肉的，那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烟熏鹅真的不能错过。
0: 嗯，
3: 但是如果你今天那想要喝点热汤，哎，我们的组合包里面有另外一款更稀有的叫酸。
0: 哦，
3: 菜鹅。
0: 好，所以刚刚讲的是那个烟熏甘蔗鹅，就是说它用古法腌制的一些方法，然后层层的烟熏上色的。
3: 对对对，
0: 所以它这个口感是很自然不死咸，而且它的光泽度就会让你觉得食欲大开了，
3: 嗯，
0: 然后呢又闻到那种甘蔗香哦，其实那个饭又不知不觉又多配了一碗，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说，哎，我们吃完了鹅肉吃个饭，我们好像也想要喝个汤。对，嗯，那个你们还有另外一道是那个什么
3: 我们的另外一道就是酸菜鹅、
0: 哦、
3: 这个在台湾比较少见的一点、
0: 哦、
3: 对，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以前我们在家里啊闻到那种高汤的味道，那个整个客厅整个饭桌都是汤味道的时候，你的食指就会大开、
0: 嗯、
3: 像刚刚那个比如长有说是饭后吃，其实我会很推荐大家
0: 一起吃，
3: 没有在饭前的时候就吃一点我们的酸菜鹅、
0: 哦、是哦，
3: 对哦，因为我们酸菜鹅里面就是有酸菜有酸香、
0: 嗯、
3: 再加上肉的咸香，
0: 是、
3: 哦、咬一口一匙汤入口呢、
0: 嗯
3: 哦、先是酸菜的爽口，再来是鹅肉的甘甜、哦、
0: 对对 对,
3: 对，而且它你就把我们的酸菜鹅当作火锅在处理，
0: 嗯，
3: 哦，像是加入一些火锅料啊、嗯，加入一些冬粉啊，
0: 哦，冻豆腐，我最喜欢吃冻豆腐了。
3: 哦、冻豆腐是
0: 很吸那个汤汁，
3: 最吸那个汤汁，
0: 还有冬粉。你刚刚说冬粉，
3: 没错没错，就是怎么吸汤怎么来哦，真、
0: 嗯、
3: 的、就是非常好吃又很温暖。大家都窝在家里面，哎，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酸菜鹅还是我们的烟熏鹅，因为我们都是真空包装，嗯、直接放在冰箱常备着，哎，拿出来吃就很好了。
0: 嗯，好，那所以我们这次的组合呢是。给大家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3: 其实我先跟大家报告，我们跟我在外面卖就是两包的烟熏鹅跟两包酸菜鹅、嗯、
0: 是
3: 这样的一个 set 二加二，总共四包是2680，
0: 是、
3: 哦、但是今天来到那个节目、
0: 嗯、
3: 就给所有听众们一个折扣、哦、就是一样是二加二，就是1180给大家。
0: 哇哦，哎，这算打几折啦？
3: 直接算，几乎算五折啦，
0: 对，
3: 算一半给大家了。
0: 哇，今天呢，就是特地来到节目当中，让大家来尝尝这个美味，对不对？
3: 因为我觉得
0: 然后给大家一个这个优惠价。
3: 对，因为我觉得好东西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0: 是是是，
3: 对。
0: 好，所以我们这次是浙香烟熏鹅是两包，然后部位呢？
3: 部位其实就是随机的、
0: 哦、
3: 就是保证说每一包就是220克的组重、
0: 嗯、是，
3: 对，然后它的肉啊它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因为我们都是有标准化去制作它、嗯、
0: 对，所以你们在那个制作过程当中好像也帮大家稍微有去骨了，对不 对,
3: 对, 对, 对，
0: 就是说你刚刚说的那样子，
3: 对，应该讲它还是会有骨头，
0: 对，
3: 但是骨头不会像是一般的潜水机那么难的取出来，
0: 就大家是
3: 放心的。
0: 好，有先做处理了啦。
3: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酸菜鹅肉锅，就是酸菜呢，我最喜欢吃那种什么酸菜什么锅了，反正就是酸酸的，然后再加上那个鹅肉甘甜哦。然后这次也是给大家两包，对不对？好，所以二加二，然后是原价2680吗？
3: 没错没错。
0: 然后今天给大家1180，是不是？
3: 没错没错。
0: 哇，真的要抢哎，真的要抢哎！
3: 这个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0: 之前就是卖到这个超过千组哦，那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不过呢现在万物皆涨啊，我在想说呢各界涨声四起啊，然后那个刚刚二加二等于四包，对不对？四包也不是太好听了哈，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掌声掌声掌声四起，有没有给大家再优惠一下，我来凹一下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各家送一包，
3: 就是三加三吗？等于是六包吗？
0: 六六大顺吗？
3: 好，六六大顺就冲 Fiona 这句话，六六大顺、
0: yeah!
3: 那强强就给大家六六大顺、
0: 哦、你果然是强强棍哈，真的是销售冠军，
3: 没错，我们就是三包酸菜鹅加三包烟熏鹅、嗯、就给大家1180。
0: 好，那也要让之前没有买到想要回味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这个享受一下，很快就会销售一空了，如果说你喜欢吃鹅肉的话可以多备几组哦。今天就是呢三包烟熏甘蔗鹅，然后还有这个秘制酸菜鹅也是三包哦，三加三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原价要2680哦，所以快点拨打电话哦，0800600929，0800600929，然后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等油脂呢完全融化后，连同袋内的精华原汁一起淋在肉上，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哦、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那当然里面你也可以自己加点自己喜欢的料哦，让你吃得很满足。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咯，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快点拨电话，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强强强强棍。
3: 好，谢谢 Fiona， 谢谢大家，
0: 拜拜，快点拨电话。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喜欢吃鹅肉的朋友就归来就归来，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喽！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
2: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老师教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晓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8: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也是一首呢听起来相当舒服疗愈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美国的创作女歌手 Sarah Barrios 莎拉小巴和韩国的疗愈系歌手 Eric Nunn 在2021年所合作的歌曲，叫做 Have We Met Before。 那当然描述的就是那种呢，哎，好像虽然是陌生人，但是见到彼此呢好像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好的，那这个小时最后来送上的这个呢是韩国始祖级的长寿男团神话，在2008年的时候呢纪念出道十周年推出的歌曲，歌名叫做痕迹。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有好优质的广告哦。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七十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七十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七十名回馈30%现金。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4: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3: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4: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3: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4: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3: 汤头酸中带鲜，

好的，时间是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那我们今天呢，就在聊这个秋天来了。今年的秋天呢，好像真的比较早，也比较准时哦。秋天来了，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呢？喜欢秋天吗？有没有闻到这个秋天的味道呢？还有这个休闲活动会不会有所改变啊？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我们刚刚呢，不是说这个秋天哦，也是9月份，也是处女座的朋友的生日嘛？哦，那发现呢，我们废粉们里面真的蛮多处女座的。请处女座的朋友来签到，包括有陈梅。陈梅说哟，我是处女座的。另外还有宜萱、耿杰、雅宁、丽云、英英也都是处女座的。另外陈小米自己也浮出水面了，处女宝宝哦。陈秀也是说呢，她是20号的，也是处女座的。Angeline 呢，也是9月20号的处女座，也来报道了。真的处女座很多。浩俊呢，他说9月7号就是我自己生日啊，然后也是处女座的。下个礼拜一9月14号换女儿生日哦，两个处女座的啊。小帅妹她是9月5号的处女宝宝，她也出现来签到。哎，我记得这个 Kevin Lin， 我们的这个也是资深的听众哦，应该也是处女座的，对不对？Christine 说我家小儿子就是处女座的，几位听友同一天哦，9月15号好像蛮多的哦。金钻呢，他说想要帮女儿签到一下哦。王云说孙女2岁，昨天农历生日哦。等一下，小儿子女儿那个孙女他们应该不是废粉吧？这也算哦，这也算吗？我们是说废粉，这很多处女座的啊、哦。嗯，好，那我们去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雷克斯龙呢，他说刚刚有听到了陈洁仪的月弯弯，真的很好听哎。好的好的，也很久没播这首歌了。国靖说呢，股票那段很好笑啊，真的是感同身受啊，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啊、哦、这个之前也变成阿达哦，而且呢现在身心依旧在受创当中哦。石秋说呢，最近跟老公天天呢夜走皮克敏啊、哦、感受到了晚上的秋意浓，而走起路来也特别舒服，最喜欢秋天哦，秋高气爽的感觉非常的棒。张不可说呢，秋天的回忆当然就是烤肉了，跟全家一起快乐的聚餐咯。是的是的，而且你知道像最近呢天气如果稍微变凉啊，你有时候回到回家的路途当中就会闻到呢好像那种人家煮饭的那个味道，然后有的人真的也在烤肉诶，就会闻到那种烤肉的味道，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有，在秋天才会特别连结，就这样子。因为中秋节嘛，大家好像就是又是烤肉节的感觉。丽娟说呢，第一个感觉是早晚比较有凉意哦，一起床不由自主会多穿一件薄外衣，以免着凉了。其实很喜欢天气凉凉的秋意，晚上不用再开冷气了，也会有凉风吹来的感觉哦，心情自然就放松了起来，真的是秋凉好个天。喂，不是天凉好个秋吗？秋凉好个天，是不是？好，淑静说呢，秋天真的来了，这几天早上出门上班就感觉凉凉的风真的很舒服哦，因为中秋节也即将要来临了。真正说呢，自己超喜欢这种不冷不热又舒服的秋天季节，但最近呢有发现不知道是不是太舒服了，比较容易打哈欠哦。这几天早晚骑车上下班真的感受到微微的凉意，自己也多带了一件外套放在机车里，很喜欢这种秋天的氛围，出门或回家途中都会经过一段田园小路，自己就很享受骑在四周都是树木稻田拔蜡的那个拔蜡园的那个附近，自己也可以随意着哼着歌哦，悠悠慢慢的哦，让微风迎面吹来，那种感觉真的好舒服好愉悦哦。上出门上班就比较没有这样，因为时间比较紧迫，都在飙车比较多，还要花点时间那个吧，对不对？还要留点时间要那个嘴一下那些三宝，对不对？下班回家就会慢慢骑哦，享受这样清爽又舒适的氛围。而且我觉得秋天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哦，然后大家真的是有点懒洋洋的，懒洋洋之下呢就会比较想要慢吞吞，然后就慢半拍，把速度放慢以后呢就好像觉得压力没那么大，大家不知道会不会这样的感觉哦。舒妹素她说呢，秋天的晚上很凉爽，晚上吃完晚餐之后戴着耳机听音乐，慢慢的在社区

附近悠闲的散步，心里觉得很舒服很惬意。秀月说呢，早晚有凉意，秋天呢这个来了以后怎么感觉呢忧愁也来了，然后希望忧愁退下。确实会啊，在秋天那种这个天气的关系，加上天色暗的比较早，真的会有一种比较好像那个萧瑟然后寂寞的感觉。铁熊说，是的，我肥来了，出国比赛肥来了啊、哦！去一趟北海道，看到枫叶有的开始红了，一阵冷风吹来，秋意凉啊、哦！突然感觉到短短几个秋哦，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呐、啊，西边哦，这个是那个歌词吧。冠廷说呢，夏天结束，秋天来临，最喜欢的季节终于来临了，不冷不热，很适合到山上接触大自然。最近也是赏鸟的季节，大家有空可以去云林古坑欣赏万鹿朝凤哦，很棒的大自然的生态哦。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哦。多福说呢，真的感觉到今年的秋天来得比较早，心里也有默默淡淡的哀愁，而且早晚呢稍凉的感觉。再来呢，觉得今年的冬天应该会很冷呢。我也有这种想法，我也有觉得说今年冬天应该会比较冷。明德呢，他说喜欢秋天，但不喜欢秋老虎哦。他说今天应该会播张学友的《秋意浓》吧？没有哦，没有哦。陈梅呢，他说选松鼠，不用到森林，假日到家附近的那个公园健走散步，都可以看得到松鼠哦。最近桃园呢，确实也感受到了秋天的味道，早晚气温都凉快了许多，让我心里打定了主意，这礼拜菜市场夏天的衣服应该开始降价特卖了，要好好的仔细挑选才行哦。现在心中真的好期待哦，这种凉凉的天气呢，跟老公在公园散步，感觉特别浪漫跟幸福，真的真的，我觉得秋天就是莫名其妙会让你觉得很幸福，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食欲就很好。啊，不对不对，这个对我来讲呢，好像一年四季食欲都很好，但秋天好像又更好了一点，就不由自主让你想要吃什么那什么荤桂啊，还是什么桂啊，那种东西哈、哦，就觉得很想吃。文琪说呢，自己本身很喜欢秋天哦，所以没有办法形容，只能说秋天让我心情愉悦，身心灵都很舒服，都很舒畅。Christine 呢，他说秋天想到了陈淑华的《秋意上心头》，张学友的《秋意浓》，只要不是夏天呢都喜欢，因为自己很怕热。今天呢也跑去运动了，祝大家假期愉快。好的好的。健健妹说呢，这几天走在街道上，真的感受到秋天的落叶哦，突然想要买烤番薯来吃哦。烤番薯，对，还有玉米，还有什么菱角，是不是也好适合这个季节哦。他说有感觉到秋天的凉意哦，希望大家在外面要记得穿外套哦，避免感冒。佑胜说能够感觉到秋天来临，通常也是就是没有再听到蝉鸣了，蝉鸣的开始和蝉鸣的结束就是很好的一个分界线哦。哦，那你也是观察力非常敏锐的。哎，我今年到底有没有听到蝉鸣啊？我今年好像没有听到什么蝉鸣哎，还是那个听到了然后就没有注意。娟娟说呢，今年的秋天真的提早到了，非常有感觉哦，早晚气温都凉凉的，非常舒服，又是开始可以吃姜母鸭羊肉炉的时候了，哇哈哈哈哈，是不是是不是秋天啊？对，还有螃蟹，对不对？秋天就是一堆好吃的东西啊，反正就一年四季都要吃了，都有理由吃啦。坤茂说呢，秋天来了，又到了送礼的季节哦，虽然得花点钱，但是借着送礼见面寒暄，真的觉得很有意义哦。所以你现在还会亲自去送那个什么中秋节的礼物是不是？哇，很有心耶，很有心耶。佩蓉说呢，这几天却真的有感觉到秋天哈，也就是说呢，凉凉的，听歌帮盖大楼。针线令逆针线说，台南也有感，自从前阵子连日大雨之后呢，晚上变得格外的凉爽，虽然白天呢出太阳还是很热，但下班的时候呢就有感觉到秋天微凉的晚风哦，甚是舒畅。他说奇怪，秋天是不是打字都文绉绉的、啊、对对对，没错啊，诗意上心头嘛，对不对？啊，朱梅说呢，因为遇见松鼠的几率比较大，所以选的是松鼠。秋天是自己出生的季节，会想念爸妈，也会想起龙眼树下的故事和回忆，内心都会有一点点的感伤哦。感触呢是珍惜身边一直陪伴的人，但是也觉得说今年的秋天真的准时来报到了，早晚秋意浓，日夜温差大，还是可能会有秋老虎的。
张先生说呢，前几天晚上站在阳台看星星，就感觉相当有凉意，秋天来了。慧君说呢，对我来讲秋天最棒的就是舒服的凉爽，最近下班呢明显感觉到气温微降哦，出门都会特地带一件小外套，冷暖适中，真的太喜欢现在的天气了哦。哇，今天这大家都相当有感哦，所以呢留言还蛮多的。我们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日本的新生代创作歌手啊，他叫做艾缪啊，然后呢这个很多那种日剧的经典歌曲他都有唱过，我们来听这首也是他代表性的歌曲，叫做金盏花，然后是描写美好的一个初恋哦，也是他第一次呢到海外去拍摄，第一次登上这个红白歌唱大赛的作品，来听到这首金盏花。 Bye.

0: 西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三份，
0: 使用两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小巴，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是他又过来了吗？
3: 对，就是他，目前正在执行任务，我们赶快往两边闪避。
4: 我就是在送伤病患的救护车，不管是出勤或是送医途中，只要耽误了一分一秒，影响的不只是病患的安危，也有可能是无数的幸福家庭哦。
5: 在路上遇见执勤救护车时，请各位驾驶减速，礼让救护车通行，不要惊慌，更不要紧急刹车哦。如果是一线道，前方车辆请靠右停；两线道以上时，内外车道的车辆请往车道两边闪避，尽量在原本的车速下慢慢地向路边停靠。另外，行驶高速公路时，不要占用路肩或是备用道，方便救护车出入。多一次礼让，少一次风险。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0.1台北健康

0: 天堂是王杰呢，他在1995年的时候，当年就是把他成立5年的旺工音乐工作室哦，改成这个超凡有限公司之后呢，就是第一张制作的音乐专辑哦，《梦在无梦的夜里》。整张专辑呢，也是在加拿大来制作的。这首歌呢，是专辑的主打歌。那当然好像没有他这个早期的作品哦，第一张、第二张那么的红。但是呢，这首歌我好像也是隐隐约约好像有听过就对了啊、哦。好，王杰的《梦在无梦的夜里》，时间呢是来到了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是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好的，故宫9月有免费参观日哦。故宫南北院呢，都在每年的部分节日会开放免费参观。这个月呢，将会迎接哦9月27的世界观光日，而南部院区呢，会再多加码一日免票，就是呢9月28的教师节当天哦，大专院校、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幼儿园的教师、退休教师还有教保员呢，出示教师凭证就可以免费来参观南院哦。也邀请呢，大家可以走进这个历史还有文物的时光隧道。展览部分呢，故宫北院哦，第一展览馆《龙藏经》哦特展也同样可以免费参观，因为呢，只要亲眼看过《龙藏经》的话呢，就可以获得七世福报哦，有这样的传说。那《龙藏经》也因为这样的传说而爆红，因此呢，人潮众多，将会进行这个人流管制，可以提前呢在线上预约入场的时段。而南院呢，则是推荐人气国宝展《天团降临》，艺术中的仙佛组合展出，以绘画、竹漆艺还有牙雕、瓷玉等等多元媒材的神仙群像，那丰富呢大家的这个视觉的体验呢，可以探索信仰还有祝愿的天团出道的历程。总而言之呢，这个南北院哦，在9月27呢，世界观光日都是免费参观的哦。那喜欢哈利波特的粉丝们也可以准备好一下，为了纪念电影呢《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上映25周年，有一个这个25周年的快闪店哦，在今天9月11开始呢进驻台中的 Park 2草悟广场，展期呢一路是到11月1号。现场呢不只是集结了将近70款的全新周边，也打造了7大主题场景，从护法咒还有呢霍格华兹到这个9/4月台等等的经典元素都可以很好的拍照哦，让哈利波特迷呢可以重温魔法的世界。再来呢，高山的避暑胜地哦，也换上了秋装哦。山林溪呢，森林生态度假园区的人气坡坡草，已经从翠绿的抹茶小丸子，迈入转红的幻色期，非常的梦幻哦。那这个山林溪森林生态度假园区呢，近年来也是大量的栽植上万株的波波草，集中在生态花园到这个银杏湖的沿线。随着日夜温差加大，原本翠绿的草球正逐渐的泛黄转红，即日起一直到11月上旬呢，也是最佳的观赏期。山林溪园区呢，位处在海拔1600公尺以上，那终年可以说是云雾缭绕，漫步在高耸的柳杉林步道，也可以享受非常清凉舒服的一个森林浴，还可以寻访呢松龙瀑布，还有青龙瀑布的壮丽水景，生态景观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台南全新的夜间城市策展品牌 Long Floor Tainan Long Ho 啦，在这个和乐广场登场，以时间反溯为策展的主题，集结了7件呢涵盖装置、影像、互动还有体感形式的艺术作品。作品分布在水域、坡道还有桥下空间，让原本的公共广场呢化身为可以行走还有观看感受的沉浸式的艺术场域哦。展览一路会持续到11月1号，并且开放免费参观。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Hello， 大家好，我是谷谷韵杰。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2: 王小明，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3: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 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4: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3: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5: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6: 我把耳朵借给了你，让你听清楚我的声音。闭上眼睛，你跟着我的声音探索这个世界。我们经过森林，听着动物的合唱，进入海洋，享受海底一万英里的宁静生活。我们穿梭宇宙，数着飞过的流星，最后来到了这里。你说你最喜欢这个城市，因为这里有最温暖、最熟悉、最想念的声音。原来最美好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8: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好的，时间是来到了11:36哦，还有不少朋友的一个留言哦，而且我们今天呢是这个子题是处女座的宝宝来签到，是不是？真的发现很多处女座的客泰，他说我也是哦，是处女座，很多事情要处理的星座。哎，我就发现说处女座的朋友哦，就是真的蛮认真的哦，就是认真是你们的特质之一哦，所以呢，你看这个处女座的朋友呢，哎。这个菲欧娜这个登高一呼的时候呢，他们就非常认真的来面对这样的这个召唤。雨伞 B， 哎，好久不见哦。他说呢，我也是9月6号处女座的。Kelly Lai 呢，他是9月16号处女座的。哇，处女座朋友真的很多啊、哦。新妹晃也是来签到一下，自己生日是9月9号，儿子9月15号也是处女座的。谢尔比好久没看到你了啊，好像有曾经有看过你啊，他说明天生日来报道啊。那朱梅说妈妈也是处女座的啊，吴全说他是水瓶座的，假跑路过来报道，喂，关水瓶座什么事啊？你看这个就很水瓶啊，水瓶就是那么的那个什么不按牌理出牌，对不对？然后想法跟人家不太一样，这样没有再召唤水瓶座啦，水瓶座来干嘛、啊、喂。那、啊、我们这边水瓶好像也不少哦，我觉得真的星座还是有一点那个个性可以感受得到，像我刚刚也有写了，我觉得说天蝎座也蛮多的，我就在那个留言处也有写天蝎宝宝来报道，你知道天蝎座就是这样非常高冷，而且呢你叫我做什么我不要做什么，对，然后不然就是那种很低调很神秘，对不对？没有人来报道，你知道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天蝎座的啊。小美是不是天蝎座？小美真，小美是不是天蝎座？还有谁？好像吕麒麟好像也是嘛 ，Open He 好像也是天蝎座啊，铁熊啊，铁熊天蝎座的啊，铁熊对不对？是吧？是吧？好，然后慧君呢说，对我来讲哦，秋天最棒的就是那一份舒服的凉爽。最近下班时明显有感觉到气温微降哦，出门都会特地多带一件小外套、哦，冷暖适中，非常喜欢现在的天气。哎，这我是不是刚念过？我刚刚念到哪里我都忘了。张小琪说呢，我也感觉今年很有秋天的感觉，吹着微微的凉风，非常舒服哦。Richie Lee 说呢，现在早晚都有淡淡的秋凉，感觉非常舒畅哦。然后好像四季又回到了正常的轮替，没错，没错。 错，哎，真的已经久违了这种九月是秋天的感觉了，所以呢也就是让人家忽然想起小时候的时光了啊。除非说呢可能雨下的比较多，所以秋天来的比较早，早晚空气当中都有秋天的味道，秋天真的很舒服，今年应该就是非常舒服的。往年到十二月还在穿短袖哦，今年因为下雨比较多就正常一点点，那秋天心情上好像比较容易多愁善感哦。明轩说呢，最近出门真的是有凉意，不过是舒服的温度。世强说呢，我是比较怕冷，所以呢秋天感觉跟夏天差不多，只是早晚感觉有点凉哦，天气不错。义军说这几天感觉风凉凉的，入秋后就可以吃一些比较暖的食物，热食还有这个洗热水澡。没错没错，我就觉得到了比较微凉感觉，你就会忽然想要渴望那种温暖，有没有？就是会很想要去买床单啊，或者是棉被啊，还是什么稍微暖一点衣服啊，或者是泡个热水澡也很适合。然后说呢，现在台南天气有点阴天哦，有点秋天的感觉。正好说呢，也感受到一股凉意哦，有感受到秋天到来，蛮喜欢秋天的啊、非常凉爽哦，舒适度刚刚好。入秋后的活动就是在以前旧家哦，里长都会办中秋送礼的活动，每两年晚上里长会请里民们来参加中秋晚会，除了省晚餐的钱，还有精彩的表演哦。英英说呢，今年秋天来得早，早上运动只要不下雨都觉得很舒适，但就怕东北季风也提前来了，就连下一个一整个礼拜这样子。雷克斯龙呢，他说又是快乐的福来跌了，兼选第一松鼠，有一阵子迷上捡栗子哦，然后呢很懒得跑山上捡呢、哦。哦，对，那个你那个栗子不是那个草栗子的栗子，是那种什么象石，是不是那种就是好像卡通片会出现的松鼠会拿在面捡的那种哦，很有秋天的味道啊。他说呢，公主你不只是散播欢乐散播爱，也发送迷人的香氛呢、哦。还有呢，有去这个中兴大学的维吉尼亚栗绕绕，松鼠真的丢了几颗，让我心满意足的回家。昨天晚上看到孔刘我爸的广告也很有趣哦，秋天是补充脂肪的季节哦，真的哦，是不是可以哦？钓鱼烤肉烧柴的家伙又可以出动了，有梦最美，我就懒哈哈。邓嫂说呢，秋天是很好很舒服的天气哦，不管在国内国外都可以赏到枫叶啊樱花，让人家感觉心情很快乐。浩俊说秋天真的是很舒服哦，今年难得九月就有秋天的感觉了，前几年到十月份都还很热，让我想起小时候九月真的就是秋天，已经会穿薄长袖衣服的时刻了。没错没错。王源说今年的秋天真的比较早到，昨天下班要去运动的时候发现天已经快全黑了，两周前下班时间天还很亮呢。还有运动完骑机车回家，没有夏天热风袭来的感觉。最有感的是周一来上班，周休两天之后呢，办公室视角的对面一排栾树已经换上了黄色的衣服了。小帅妹说呢，最近夜晚真的是深秋的 feel 呢，前一晚夜半夜下班呢、哦，骑车到那个八卦山，诶，是八卦山还是八卦山吧，竟然是会冷到有点抖抖了哦。 Oscar Bowie 呢，他说分享一张图片，小弟不才帮公主达到了15000追的追随者，任公主来挑选吧。诶，等一下，我不是18000吗？我只有15000吗？芊芊说我很喜欢秋天哦，对我们务农还有户外工作的人真的是最舒服的天气，好久都没有感受到秋意浓的 feel 了，今天应该会播这首张学友的秋意浓吧。诶，不会呢，那、你们是很想听是不是？你们想听是不是？我来找一下，等我一下可以吗？等我一下，如果大家想听我，等我一下哦。秋意浓，秋意浓啊，秋意浓，哇，这么长哦，这样有时间播吗？6分多钟呢，等一下，等我一下哦，我看一下哦。好，来播一下好了。好，就分享到这边哦，来听这首歌哦，张学友的《秋意浓》送给大家。

哎，真的呢，大家都觉得说这首歌呢真的很有秋天的味道，是不是？文昌说呢，秋意浓，这就对了，对的季节，对的歌哦。慧敏呢，他说秋意浓这个音乐一出来就好有秋天的氛围哦。熟眠呢是说秋天适合听老公啊，刘天王的歌，没错没错，快了快了，快要那个天蝎，不快要那个天秤座了。好了，陈轩说呢，处女头8月23号来签到哦。老爸前阵子9月9号生日呢，理论上也是处女哦，但他个性绝对不是处女，每次都把这个工具弄得脏兮兮的，那个微洁癖真处女座的我真的是气得半死哦。我觉得他应该是狮子座哦，可能是老一辈报户口会晚的那种哦，有可能有可能。鹅妹妹她说也快点来踩点，也是处女座的。嘉宏是天蝎来报道哈。Tommy Low 呢，他说好久不见了，每天都有听着歌，很开心。本身也是处男座啊，9月13号要祝自己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也谢谢你的祝福啊。依萍也是9月1号处女座的。那个 Amy Chan 呢，水瓶座也来路过一下，哇哈哈，也太可爱了吧哈。好，谢谢大家的这个热情回应哦。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们的歌。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呀，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2: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1: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仿佛是昨天，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2: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3: 城市广播网 FM90.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好，听到的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清流版。好，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马上就要迎接周休假期了，然后秋高气爽，希望大家也可以呢为自己安排一个微旅行啊，去吃吃美食哦，到处走走也是蛮不错蛮惬意的。那祝福大家有愉快的周休假期，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节目最后来听到的是 Twins 的就说我们都是华丽的单身族，也跟你说声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3: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啦。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6盒只要1980元。
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

0: try to come。
1: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9月11日礼拜五啊 ，Happy Friday， 中午的12: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持续在这个时间点啊，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好，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针对今天的互动点播的题目，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做一下今天的主题预告啊。今天我们来听一下数字团体风，在华语歌坛当中，有哪一些团体的团名里面带有数字的，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比如说大家非常喜欢的五月天啦、告五人啦、831啦、等等等等的，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想一想，赶快的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今天9月11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要先来送上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9月11号处女座，同时也是韩国的双人组合酷龙的成员具俊晔的生日，所以第一首歌我们来送上的是酷龙的 First Love， 同这首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西洋音乐 A to Z。
1: 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一开始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T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90年代呢非常走红的 R&B 三人女子组合，欢迎 TLC。

收录在 TLC 1994年所发表的第二张专辑作品当中的歌曲哦，叫做 Digging on You。 那 TLC 呢是在1991年的时候正式的组团，然后第一张专辑呢唱片公司当时就邀请到了 Babyface 来帮他们制作专辑，结果呢确实让他们第一张专辑在一发行之后啊，销售量是直接突破到了400万张以上，成功打响了他们的第一炮。那1994年所发表的第二张专辑作品呢取名叫做 Crazy Sexy Cool， 更将他们的声势呢是推到了最顶峰，因为专辑呢不但是拿下了格莱美奖的最佳 R&B 专辑的奖项，同时也抱回了 Billboard 音乐年度最佳艺人以及 MTV 年度最佳录影带等等的大奖肯定。那虽然呢 TLC 的发展好像正要起飞一帆风顺，对不对？但是就在2002年呢，成员之一左眼丽莎在洪都拉斯却发生了车祸而过世，当时呢让 TLC 的发展不得不画下了句点，也让很多喜欢他们的粉丝呢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那再来要来听到的也是第二张专辑当中的好歌 Red Light Special。

0: 喂，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

0: 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最好的其实是最简单的，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你就会发现最简单的幸福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阿B钟镇涛。
2: 好，今天星期五的西安 A2D 呢，再来彼得持续来推荐到了英文这么 W 开头的团体组合呢。今天的歌听起来有着浓浓复古风味的味道哦，再度回到80年代，也来听到的是这组超级双人组 WHAM 合唱团。

Wham 合唱团的这首经典曲目 Wham Me Up Before You Go Go。那么 Wham 合唱团呢是由 George Michael 跟 Andrew 这两位成员所组成，1983年他们所发行的首张专辑作品呢就是非常的受到乐迷的一个欢迎。不过他们的首张专辑呢走的是一个反叛青年的路线，所以整张专辑在受到欢迎的同时批判的声量也是不小。不过呢他们走的第二张专辑作品在1984年发行，路线呢从原本的反叛青年呢变成了青春偶像，结果这张专辑呢再度的造成了轰动，产生了 Wham Me Up Before You Go Go， 我们刚听到这个歌，还有 Everything You Want、 Freedom、 Careless Whisper 等等的超级冠军单曲，在当时呢将 Wham 合唱团的声势推到了最顶峰。我们继续来选播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首单曲，叫做

欢迎彭上团的前两张专辑呢，就帮他们打下了一个非常深厚的基础。但是在第二张专辑的成功之后呢，1986年他们也继续推出了第三张专辑作品，也持续的受到欢迎。不过就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呢，团体当中的灵魂人物 JoJo Michael 因为受不了这样子的一个偶像的包袱，希望让更多的乐迷呢看到的是他音乐上面的创作功力，而不单单只是帅气的外表而已。因此呢，他决定选择单飞发行个人专辑。 When 合唱团呢也在1986年正式的宣告解散。那么再来听到的这个歌就是 Wham 合唱团，哇，这个歌真的可以算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叫做 Careless Whisper。

Big Bang 呢是在2006年正式的出道，那么今年2026年呢也是他们成军满20周年之际，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新歌呢非常具有纪念的意义哦，来自 Big Bang 所演唱的新歌叫做 Big。 那么这首新歌呢在一发行之后，也是横扫了韩国各大主流的排行榜哦。从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呢， Big Bang 依旧还是 K-POP 无可取代的传奇，对吧？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新歌，来送上的是 JAMBLUE 幻蓝小熊的夜市王。 JAMBLUE 接下来也会来到我们的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当中来推荐他们的新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

0: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1: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0: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1: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0: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2: 随时随地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3: 城市夕阳风云浪。

to be. All the good stuff right here. Keep it locked. Revolution. Come on. Wow, 新歌没有间断的共时代又带来了全新单曲 Head to Toe， 本周先榜第十名，不同于过去的热血阳光，这是一首带着慵懒的作品哦，看起来又是一首在世界巡回中诞生的歌。

0: dance around those slow walkers.
1: Wow, 这首歌真的好抢手。本周金榜第九名是《追梦少女》Olivia Rodrigo 大获好评的歌曲《Drop Dead》。这首歌会受到欢迎，主要是它翻转了过去比较心碎或厌世的风格哦，转而描绘年轻人在恋爱时那种甜美晕船的心情。

起来铁肺天后 Kelly Clarkson 终于要认真回归歌坛了，肩膀第八名的新歌 I'd Be Lying 让大家看到了他最擅长的流行摇滚曲风，希望唱片公司在宣传方面多加把劲哦，让这个时代的小朋友知道唱功天花板等级的他是如何诠释音乐的。

知道的，有些歌就是为夏天而作。商务诗人 James Blunt 在阔别乐坛三年之后带来全新单曲 Taste Like Summer 强势回归，这是首会让人想起某一年夏天时光的温暖浪漫作品哦。本周上升三名来到第七名。

0: everybody. This is Sia.
1: This is
2: the new Hits 105.3.
3: You don't wanna dance with me.
0: Number one, let's go.
4: The new.
5: OK， 女神就是女神，无论这个世界流行着什么样曲风，她始终在做她想要的音乐。本专辑榜第六名就是来自碧昂斯多年来没有正式发行的收藏曲《Morning Dew》，展现碧女神迷人动人的声线。

首歌大家都很熟了吧？第五届榜也是有一段时间的。由天佑泰勒斯为迪士尼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五》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天佑除了自己不断在破纪录之外，就是他帮迪士尼演唱的电影歌曲，也成为迪士尼有史以来第一首空降冠军的电影歌曲。

0: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1: 来到第四名是从新好男孩变成新好大叔，他们为电影《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巴托拉》，走过无数辉煌岁月的不老男孩们，就是将他们最擅长的精致和声，完美融入了这首充满现代律动节奏的歌曲，准备要征服新一代的年轻乐迷。

听下现在的西洋乐坛，就会发现过去几十年来那种以戏剧化表演型的巨星越来越少哦。现在歌迷的口味比较像是泰勒斯这种以贴近生活氛围为主导的流行音乐潮流为主，而 Jenny 的新歌 Less Than a Lover 第一次大幅降低了偶像女王气场感，而是将曲风转为更生活化的描写，恭喜了本周上升来到第三。

All right， 作为一个无话偶像 Ariana Grande， 她的一举一动都是乐迷关注的焦点哦。这个女歌手不但背负着千万人的期待，就在七月推出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Petal》，不但氛围明显变得更阴冷、更尖锐，推出后成为她音乐生涯幅度转变最大的音乐转向代表作。S 专辑的同名标题曲《Petal》可以说是她近年来最犀利的一首歌哦，恭喜她再度蝉联本周城市销榜榜第一名。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好，今天9月11号星期五的中午呢，在线上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数字团体哦。在华语歌坛当中，有哪一些团体的名称里面带有数字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其实算起来真的是蛮多的哦。也欢迎您再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9月11号的 live 发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还有帮个大楼。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6: 来，这杯咖啡给你。
5: 怎么这么好？
7: 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6: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7: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名里面有出现数字，然后是华语团，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我们今天暂时不收西洋跟东洋的部分，因为收进来的话呢，这个范围会显得非常的大，所以呢华语歌坛当中的团体组合团名里面有数字的，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那今天9月11号呢，当然啊，我们第一首歌曲呢抛砖引玉来送上的就是911跟 Ella 的这首合作哦。礼拜五来收听这种歌曲哦，再适合也不过的，对吧？好，这首歌曲2019年的作品，来个蹦蹦。

好，就一跟 Ella 的合作、哦、叫做来个蹦蹦。听众朋友还有没有哪一些华语歌坛当中的团体组合团名里面带有数字的、哦、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那庄娟娟呢说831、哦、东区热闹一下、哦、因为今天是 Happy Friday 对不对。 You 拼哥邦盖大楼说午休时间呢下着雨凉凉的很好睡、哦、还好今天是来到了礼拜五。哇，今天南部也有下雨是不是、哦、因为今天北部呢因为好像受到微弱东北季风的影响、哦、真的是陆陆续续会飘一阵飘一阵飘一阵这样子、哦、但是彼得今天体感、哦、觉得我们今年的秋天好像来得比往年还要更早一点点对不对、哦、最近呢彼得早上在送小彼得出门的时候已经提醒他们要穿外套了、哦、以往好像是中秋节过后才有这样的感觉。那中秋节是落在九月底嘛、哦、现在是9月11号，其实前两天九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有微凉的秋天感了呢。

好，来自于宜兰的告五人呢，他们真的是各地的邀约不断哈、哦。那即便如此呢，他们还是有记得他们的粉丝。11月7号跟8号这两天呢，要重返小巨蛋哦，再度举办演唱会。喜欢告五人的听众朋友呢，也不要错过了哈、哦。那谢文琪呢说831的东区，Joe Chen想点831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郑慧君说831你就是我无可替。哇，好多听众朋友要点831嘞。

来，今天在节目当中有没有想要听到的数字团呢？华语歌曲华语歌坛当中团体的名称里面带数字的，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郭涵涵说看留言感觉就有很多超好听的歌曲哦，那就信任彼得齁，让我在空中来挑歌哦，感谢你。林月云183 Club 的迷魂记齁，乔杰利最后的人气团，那王少伟呢跟56齁有心结的起点哦，真的是这样子吗？令人觉得印象的深刻齁。然后呢大瓶子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严明南说闪亮三姐妹的给我几秒钟齁，哇这个回不去了齁，后来有人在当里长了嘛，对不对？许文强今天在线上呢听歌帮个大楼，以及王孝祖说温拿五虎。

0: 一起听歌的时间越多，我们的感情就越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妍希。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19，欢迎我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好，这个团体当中呢，团名里面带有数字的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那今天彼得加开的子题呢，现在呢等于是天凉好个秋了。其实这样子的天气呢真的蛮适合去郊外走走看看。那今天 Happy Friday 哦，明天就是周末假期。听众朋友，这个礼拜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特殊的计划吗？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哈，我们大家呢空中的集思广益一下，搞不好有人没有想到，想说诶对齁，诶这个礼拜可以去哪里，哪里有什么样的活动，也可以带动一下其他人的一些想法，好不好？水燕闪舞呢加盖四分位的一首歌上月球，一首摇滚上月球。Christine She 呢九泽 CP, 齁、哦、这个是陈零九跟秋风泽，天黑请闭眼。郭伟呢想要点播的歌曲七朵花的拜金女郎，以及偏佩呢在线上听歌帮个大楼。那今天呢9月11号同时也是宜萱的生日齁、哦、宜萱说呢很开心在城市广播当中呢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所以呢感到非常的知足，想要点播数字天团五月天的这首知足，这首歌也送给宜萱，送给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那今天除了是宜萱的生日之外呢，也是吴淑棉的生日哦。他要点的是五月天的派对动物哦。那这个阶段呢，因为播了知足了哈、哦，所以呢，这首歌也送给淑棉，祝福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在我们城市 in house 的点播规则里面，我们的寿星点播是限本人当天使用哦。那农历生日。不在适用的范围当中，所以呢，很多听众朋友是明天生日哦，包含了谢尔比，包含了汪宣彤哦，说你们都是明天生日的寿星。那彼得在这边呢，也预祝哦，这个明天礼拜六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啦。那阿莫呢，要点 By Two 哦，我知道这首歌曲。杨荣春也说七朵花的笑着放手。Olivia 蔡呢，五月天的我难过哦，严明南也要点 By Two 的我知道。这个阶段呢，我们来送上的是183 Club， 这首单曲叫做《真爱》。

没有办法加入183 Club 哈，但是彼得可能可以组一个163 Club 哈，有没有听众朋友要来加入一下的啊？好久不见的183 Club， 这首单曲叫做《真爱》。谢尔比明天生日哈，那点歌的部分呢，半桌二人组的七景得一公，那也想要预祝哈这个九月份的处女座的英友们全部都生日快乐哈。我们在线上呢，如果讲到十二星座里面呢，哪一些英友们生日最多？彼得体感哦，因为我没有办法做一一上面的统计，我体感啊，应该是处女座的最多。早上公主有点名了嘛，对不对？我们线上好多好多处女座的生日的听众朋友哦，刚才的知足，那还有刚才的真爱呢，都送给九月份哦，这个处女座八月底九月中嘛哦，祝福你们生日快乐哦。那蔡琳呢，5566的我难过，以及 Lin In 呢，现在早上骑车都会凉了啊，也要祝福啊，提醒所有的英友们要注意保暖了。那火灯树胡燕呢，也提到的是183 Club 的迷魂记啊，2005年何友美想要点播5566的歌。刚有听到听众朋友提到哦，今年是5566的25周年，来送上的这首单曲叫做《一光年》。

戴娇次呢说5566呢最近刚好是适逢25周年哦，要举办巡回的演唱会，所以想要点播他们的无所谓哦。那无论是无所谓或者是我难过等等，平常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播出的频率其实真的是蛮高的，所以彼得选播到的哦，就是听众朋友另外一首的点播，叫做一光年。那正如刚彼得跟大家提到的哦，现在呢天气其实跟七八月比较起来，今年好像有凉的比较早一点点哦，相对比较凉爽一点，也比较不会来到36、37度这样子的一个高温哦。那听众朋友，接下来周末假期有没有计划要去哪里走走看看呢？连奕君要在家里追剧哦，目前在看哪一部呢？郭伟斌。

是没有假日的，唯一的去处上班，拼经济了。宜萱这个礼拜天要上班，下个礼拜一放假要去马祖走走，有活动可以领酒，那个不是金门的活动，马祖也有是不是？亚曼诺呢礼拜天会出门帮儿子庆生，然后呢蔡珠梅没有特别的计划，宅在家里休息，要帮自己的儿子剪头发。陈小潮六日要北上去天母棒球场看统一队卫权的赛事。那话说呢，中职的下半季也剩下最后一个月的时间，下半季的争冠跟季后赛的名单真的是越来越激烈了。那彼得身为钢铁帮迷，最近失迷的气势呢真的是失队的气势呢真的是太猛了，这个承让一下，彼得真的很希望今年可以看到富邦的季后赛了。那么讲到富邦悍将这件事情呢，接下来的十月中底中下旬已经有接到通告了，会有一个富邦 Angels 来上我们的节目，应该也是来到彼得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富邦的啦啦队，彼得个人是蛮期待的，大家可以来敬请期待一下。当然是没有办法破梗，大家就不要问我是谁了。王云明天要回到云林老家拜拜，看可不可以去古坑看看候鸟。那礼拜天呢想要去白沙屯走走看看，要去苗栗，哇，去云林又去苗栗，感觉蛮丰富的。 Emily Jane 呢想要去台中一日游，台中一日游你会选择去哪里呢？也提供让我参考一下好吗？

0: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萧敬腾，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中午的一点过37分，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继续收听城市in-house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那线上呢，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华语歌坛当中哪一些团体的团名里面带数字的哦？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欧虎说四分位的起来，徐志涵听歌帮盖哦 ，J 物五月天的任性，徐敏也是听歌帮盖，庄美玉说5566的我难过，萧成化831的没有翅膀的人，那。这个歌呢，希望所有刚毕业的新鲜人哈，无所畏惧，可以勇闯这个世界哈，要来帮他们加油打气。陈大毛也说，锦绣二重唱的《海里来的沙》，钟礼竹 2AM 死也不能放开你哦。以前为了他们呢，每一场演唱会都从台南跑到台北去看哦。今天我们以华语歌坛当中为主哦。

好，坤辉倩呢说831跟柯佳燕的合作那一首抱一抱一下哈、哦。那亚曼诺呢，今天主题想到是831的游泪游泪。831稍早已经有播了不一样的歌了哦。那何信啊、哦，这位听众朋友呢，新人来第二次的点播哈、哦，上一次不符合主题，所以没有被选中。这次想要点白兔的有没有？有，这个已经有帮你播出了哈、哦，你有新人运好不好？新手运。张健也说100%乐团跟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吴慧娇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开大楼。那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是中午的1:41，讲到华语歌坛当中团体里面带有数字的，你会联想到哪一首歌呢？吴真回想一下这个自己当电玩少女的日子哦，想要点四分位的再见吧恶魔龙族的登入主题曲哦。那也祝福大家呢有个美好的秋季的小周末。林廷旭说，原来彼得哥是邦尼邦迷，不知道对于戴培峰跟吉利吉捞的事件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哦，我同意叶军长讲的，这个就是球场上面的一部分哦。我觉得啦哈，我看球这么久，看球30年了，我觉得应该就是想要借题发挥，拐个气嘛哦。因为当时呢，其实卫权的气势不是这么样的顺，但是呢，动手推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不太好了哈。你要拐气可以，但是不要动手嘛，对不对？那确实呢，真的也被他们拐到了，因为后来魏权也因此打出了一分，对不对？好像代打的刘继宏打了2垒安打，把一分打回来了，所以有拐，好还是有差哦。啊，但是推人不好了啊。

好，讲到接下来的周末计划呢，刚有提到 Emily Jane 要去台中一日游哈，我有问你要去哪里，对不对？你说呢要去绿园道哦，然后国家漫画馆，那吃五马烧肉哦，有订到位吗？晴美成品买快闪社柜的彰化林记蛋黄酥，还有一堂柠檬蛋糕哦，这个电话很难打哇。彼得虽然在。算是台中人啊，在台中也住了20几年，但是你刚里面讲的这一些除了乌马烧肉我知道之外，晴美我知道，国家漫画馆是在国家图书馆里面吗？然后你讲的彰化林记蛋黄酥，还有一堂柠檬蛋糕，哎呦，我都不知道呢，算说现在很有名的对吧？呆娇智能在家里继续玩 PS5SP5 还是 PS5 哈、哦？这个 Christine She 假日在家里追剧、哦、因为平日出门会错开人群。谢耿杰现在秋意浓呢，同时也是平地种菜的最佳时机。明后天呢要去整地哦，准备种菜哈、哦。那欧俊麟要去医院住个几天哦，怎么了？还好吗？台中的阿晨明天礼拜六呢要来今年的第一考、哦、要来烤肉。 Angel Lee 呢女儿大学要开学，明天要送她回屏东、哦、顺便到屏东去走走。哇，还好现在刚好雨停了、哦、不然前阵子呢屏东也是雨蛮大的，对不对？郭涵涵每天都要上班、哦、下一次休假呢可能是中秋节的事情，中秋节那几天呢都有休息，晚上、哦、晚上一定是烤肉的活动。刘好俊呢小时候问妈妈明天去哪里玩、哦、她说明天去枕头山。和你呢真的早上起床之后呢以为要去爬山哦，现在有小孩之后呢觉得枕头山真的是个好地方啊。

范晓萱与百分百乐团这首单曲管他什么音乐啦，时间来到下午的1:49，礼拜五的空中一样希望可以募集到500大楼以上，目前是来到了487，哇，这个目标呢已经快要达到了，欢迎大家呢在歌曲的尾巴继续的浮出水面来帮彼得加一下。延青地假日没有在休息的，礼拜天呢还要去准备开店，这个辛苦辛苦了。林崇盛说国家漫画馆在台中的地方法院旁边林森路上，是跟五权南交叉那里吗？是国家图书馆里面吗？如果是的话，哇，离我家很近耶，每次呢小彼得暑假回去台中的时候都会去那里借书借漫画的，难道他去借漫画的那个地方就叫做国家漫画馆吗？哇，这个名字好威啊。亚曼诺呢说831的鼓手阿电是台南人，他的妈妈呢跟你买过几次的衣服，是非常随和健谈的人哦。诶，你怎么知道他是阿电的妈妈？他有自我介绍是不是？小吴呢，哇，今天厉害了，你说张三李四的把不把不，或者是300000年老虎前的停下来，哇，我万万没有想到在今天的数字团体里面可以看到300000年老虎前的名字。他们走的是一个硬式摇滚的风格，所以呢他们的团名才叫做300000年老虎前，代表着他们的音乐呢很硬。哇，没有想到有机会看得到他们的名字，因为之前曾经访问过一次他们。 Eric 张说没有想到彼得是30年的老屁股，不是老球迷，你说你本人呢也是牛迷，看到现在的邦邦的粉丝，哇，我从职棒4年的俊国雄就开始了呢。

0: 好，闪亮三姐妹的给我几秒钟哦，是我们今天互动点播的最后一首歌曲。潘少侠说，你岳父李罗的女儿又组了一个团体叫做 Per Six 哦，想要听他们的完美这个歌。过去呢曾经两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但是他们跟唱片公司约满之后呢，团体就解散了。现在听说好像团员很多都去当网红了，对不对哦？女儿李子嫣，李罗在你背后非常的生气哦，小心一点啊。郑志龙呢，小点告五人的好不容易哦，最近的菜价超贵，菜不容易买也不容易卖哦，这个辛苦辛苦了，因为阿龙呢是卖菜郎来着，对不对？ Jen Jen 今天的歌曲一样非常的好听哦，小吴再偷盖一下违建飞华语大摆钟哦，这个是童温层二童唱，哇你很会点歌呢。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好，在张宇老师的这首《侠侣神雕》之后呢，很快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一点过57分，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呢，今天彼得要来选播到的是毕书尽的《Action Go》。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周末假期。下个礼拜一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下午的2:01，礼拜五 Thank God Friday， 小一上线了，陪我一起城市舒服雷。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3: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2: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呢。
3: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2: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3: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4: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5: 先卖芋头酥，
6: 妈妈的
5: 芋头牛轧糖，
6: 爸爸的
5: 芋头小酥饼，
6: 阿妈的
5: 台湾金爱饼，
6: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7: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15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卖芋头酥，
8: 先卖芋头酥，
7: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9: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7: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9: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10: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有周杰伦的味道吧，911的啊，民狗下午的2:09。今天呢天气有点变化，那变化当中呢让我有一点点的错愕，想说这种假日的一个活动安排是不是有点小担心呢？ OK， 参考呢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着一样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当然还有一些水汽的通过，所以整体来说降雨的几率又会增加一些。桃园以北东半部南部也有可能下起局部短暂阵雨的哦，就大家呢就稍微的再来注意一下这个伞哈、哦，这个雨具呢可以备用，反正可以防太阳，然后也可以防雨，有没有？好，那今天的大部分来说，有可能要下不下，好是属于呢多云到晴的一个状况啊、哦。参考的高温，桃园以北、宜兰27、28度，我感受是还蛮舒服的。新竹以南呢，花东有可能还是会高一些些，30到32度、哦。但是呢，虽然白天呢有些的舒服，会有些的闷热，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早晚的一个温差哦。另外还有看到一个消息呢，就是有可能在下礼拜一、礼拜二有个这个关键酝酿期哦，热带的这个扰动，搞不好会变成哈、哦、发展成为今年的第22号台风杜鹃。想说他不是应该三月天才出现吗？九月天好像不宜哦。不过呢，这方面的一个状况呢，还是有待观察。

宇宙人有新专辑，带你呢去沉浸一下那种复古的一个调调。这首歌曲呢很耳熟能详，如果你有追到这个韩剧有倩影的那场婚礼，他们里头有客串，然后也唱了当中的一个主题曲，来听一下《没有人像我一样》。

靠了山，山会倒；靠了人，人会跑；靠自己啊，最周到。举例来说，通水管、换灯泡，少少花费功效好。不过有一件事要记牢，切勿自行购买处方药，否则违法还要来把罚金缴，我真糟糕。甚至赔上健康不得了，千万不要开玩笑。用药安全分级制度请参考，彩色生活真美妙啊，真美妙。城市广播网下台。

有时代回忆杀的感觉。彭羚的代表作之一是《囚鸟》，这是香港天后很成功的一个国语代表作，96年的作品哦。他的这个作品呢，来自于哦，在这个华语歌坛当中也是非常经典的搭档哦，夫妻档，就是张宇跟史一郎的一个合作作品。然后这首歌呢，也让这位香港天后哈、哦、成功的打开台湾跟华语市场的一个名声哦。不过有点可惜，然后出了几张之后呢，还有一些歌曲之后呢，好像就没有继续的在经营台湾这一块市场了。下午的2: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校外空中陪伴第二次进行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我们来定频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971哦。这几天的一个天气变化，你知道我非常的期待，就刚好如果礼拜六日又是晴天的话，我就可以好好的来补我的墙。为什么补墙？之前呢，南台湾的大雨哦，那种墙面啊渗水啊，还有那个什么冷气哈、哦，冷气的螺丝啊也漏水了等等，还有那个要打一下那个吸力控哦。可是好、哦，今天的天气一个变化，我就觉得开始又有一点点的担心。但呢，我之前除了像是洗衣机坏掉，所以有历经了一些这个洗衣自助洗衣的一小段的人生。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看着那个什么洗脱烘有没有这样子转着转着，其实有一点点的疗愈，但好像也有点可惜的浪费时间。还好我都有听好听这个 podcast 之类的。那其实一连下来哦，连日的一个下雨，虽然在外头我们家阳台比较小，那你会觉得说诶，这个湿气好像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把它给这个风干也好，或者是呢把它给这个蒸发晒干哦，然后再加上又要迎来一阵一阵的雨哦，你是不是也跟夏威一样都会有这种烦恼？虽然呢说那个要买这个烘衣机好像也是越来越有感觉，好应该是那种必选的一个选项项目，但我还是没有做这方面的一个决定哦。后来呢看到了一些人的分享，觉得还蛮可行的，除了呢把衣服拿进来，就是差不多干的时候拿进来，它铁定还是有一些些的一个湿气跟水气哦。你可以善用什么我们家就有除湿机，有些人呢你可以加上干衣机，然后还有电风扇，把它给加速好，让它真的能够达到干燥哦。不然的话呢，你那个湿气放在衣柜里哦，可能也会齁、哦、也会有一些些的后遗症啊，会有一些闷臭的霉味啊，或真的是塞沟或者是发黄哦。但呢好，另外一件事情我就没有做到，也没有想到这么做，所以呢刚好学起来也可以跟第二次呢分享一下，就是我参考了家事达人陈映竹的一个粉专分享，他说除了我们刚刚有机器电器来帮助之外呢，他说晾晒衣服的时候你还有几个 撇步 要注意，比如说这个我就基本款我就没有做到了，因为可能一下子洗衣服呢可能会比较多，量比较多，如果比较少的话你可能就会有空间，好，你就是把它给隔开，大概要一个拳头，大概要一个拳头哦，就让它呢有这个空间伸展，呵呵，那个流通哈、哦，这个空气流通，然后水分呢也比较好蒸发哈、哦。记者最好可以隔一个拳头，但我觉得真的比较不可思议，都没有想到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衣服的那个晾晒的一个方式，排烘的方式，可以变成拱形排列。不是队伍整齐而已哦，是要有一个 arch 拱形排列，我觉得这个很可爱，学起来呢下次我都会比较记得了。就是呢较长的衣物摆两边，中间是短衣物，这样子你就会有空间，空气比较容易向上流动，形成类似的烟囱效应。 OK， 原来晾晒衣服或者除湿衣服也要有那种联想到烟囱效应，这你懂吧，拱形有没有，长的衣服比如说长的衬衫裤子也是属于长版型的，然后呢还有洋装、风衣、外套，长的衣物呢放在两侧，较短的衣服集中在中央，然后呢你就可以有烟囱效应、哦、空气呢比较向上流动，嘿，自然对流， OK， 这样子一来呢你就比较有其他的一个方式来赶快的解除、哦、如果雨天湿气很重的时候，你的衣服没有办法及时的去除水分，把它给好好的收纳，这方面呢就可以让你好好的参考来实行一下咯。

0: 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喜欢吃美食，喜欢吃最高品质的听众朋友，在这个阶段你要非常注意了，因为呢，今天小乔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位老朋友，也是小乔的好朋友，他上次呢，在节目当中呢，带来泰国顶级的皇家精选的榴莲呢，在我们电台呢，造成了热卖，而且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还拍照回馈给小乔，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吃得非常的开心，甚至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把他们家冰箱的冷冻柜拍给我看，说他们是榴莲的富翁。财富自由的感觉，因为他吃到超级无敌好吃的榴莲，而且就是回购率是非常高的。今天非常开心呢，把我们皇家精选鲜冻金枕头榴莲的台湾总代理商的林总邀请到节目当中。林总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刚才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有讨论到，喜欢的人就好喜欢，但是害怕的人就很害怕那个味道。对于我自己而言，在我认识林总之前，我是属于后者，就是离得远远的。但是呢，我们在打开了这一盒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皇家精选鲜冻的金枕头榴莲，一打开之后我的观念就稍微的改变了，因为我闻到了榴莲的清香味。那如果用台语说的话，就是也清香。
3: 对，
2: 另外呢，我再继续的挑战我自己。那时候我记得前年
3: 不敢吃，
2: 我不敢吃。林总他讲一句话，他说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3: 对，
2: 试试看，不然你会错过品质很好的榴莲。
3: 对，
2: 我真的捏着鼻子吃进去了，我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所以我吃了第二块，我上次我自己订了四组，不哈拉的，
3: 对，
2: 我自己订了四组。那我今天呢，跟林总在开会的时候呢，带来了一个更不同的技术。所以呢，我在打开那一盒榴莲的时候呢，我发现它的果肉比上次更大颗，但是它的重量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请我们的林总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榴莲一样是300公克，跟上次也是300公克，为什么大小会好像在视觉上就只有差别了？
3: 是的，因为这一次哈，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把那个我们工厂升级，我们把那个液态氮植入到我们的农业科技。
2: 液态氮原本的技术应该是放在医疗科技，
3: 对，那这个温度都是-100多度，
2: 是，
3: 那我们的液态氮是-110度，
2: 对，
3: 可以用2小时达到-110度，
2: 是，
3: 那我们家的冰箱可能-10度而已，
2: 就一般的家用冰箱-10度。
3: 对，
2: 那我们之前所推荐给听众朋友的金枕头榴莲，我们是用超低温，
3: 我们是用超低温-40度，
2: 但是我们这一次是用-110度，
3: 对，
2: 液态氮
3: 超级低温的。
2: 所以我们这次所看起来的榴莲，虽然它的重量跟上次我们所订购的一盒300公克是一模模一样样，
3: 对，
2: 但是你真的用眼睛看它的大小，真的就是有差，
3: 内容物跟口感都不一样，
2: 那就是科技的厉害了嘛。如果以-40度的话，我们吃到的那
3: 口感就是这样，
2: 冰沙跟冰淇淋的中间，
3: 那这次呢，那我们这一次直接生成到那种冰淇淋那种绵密绵密，
2: 对，真的觉得我在吃新鲜水果口味的冰淇淋，
3: 对，
2: 因为它的绵密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它的果肉比上次还饱满，
3: 因为我们又特挑嘛，都会标榜皇家精选。
2: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把它定位叫做皇家精选好不好？
3: 因为原本就是这个就是太皇在吃的，
2: 那
3: 因为
2: 皇室在吃，
3: 对，皇室在吃，那我们今天透过有认识的关系嘛，就是用特殊关系把它处理过来，这样。
2: 而且我刚才在讨论的时候跟林总提到说，其实皇家等级的榴莲在泰国的产量也只有10%，
3: 对，
2: 那我们又从这18当中呢，就跟他们调一些些到我们台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吃到品质最好的榴莲。
3: 因为基本上在市场上哦，我们台湾吃到都要透过催熟，因为他们大概6分熟就摘下来，还没有熟就摘下来进过来台湾，
2: 透过海运，
3: 海运要坐船坐30天，1个月以上
2: 的，是是是，
3: 才会到嘛。那到了之后，我们会放在一个密闭室去做催熟的动作。催熟的动作很多人不清楚，就是像早期吃木瓜、吃香蕉啊，
2: 不用
3: 早期也用点头去问的。
2: 对 对, 对, 对。
3: 那现在新的技术不一样，它不是用问的哦，一起用那个乙烯的气体，
2: 乙烯
3: 散发在整个密闭室里面去做催熟的动作。
2: 是是是。
3: 那催熟的动作有很多的状况，一个是催得过熟，打开的时候味道太重；然后另外一种状况，它可能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变硬的啊，因为它没有催到
2: 哦，
3: 并没有熟成。
2: 可能摆放的位置有关系嘛，所以它可能底部的地方没有吹到，而且又刚好放的比较周围的话，
3: 是
2: 它就可能上半部有被吹到，所以它上半部就是熟的，是好吃的。
3: 所以一半可以吃，一半不行吃。所以我们消费者在市场上如果买回去自己开，当然就是冒险嘛。好，可能可以吃，那有些可能那不行吃就认赔嘛。 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盒装的嘛、嗯、我们已经把皮去掉，
2: 是
3: 基本上榴莲皮是最重的，
2: 当然
3: 它连壳都要卖你重量。
2: 对，
3: 对，你要卖给皇室哪有可能这样，它当然是精挑细选，好的先挑啊。
2: 我们说好的先挑除了是水果的品质之外，还有它的果肉的大小。
3: 对，
2: 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请林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果肉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那基本上榴莲、哦、它有分主果肉跟副果肉，
2: 是
3: 整颗榴莲大概5到6瓣、
2: 嗯、
3: 那我们只有挑其中2瓣、
2: 嗯、
3: 它的果肉最饱满那2瓣挑出来，
2: 是
3: 所以称为精选3A等级、
2: 嗯、
3: 那其他的 B 级 C 级我们都把它打掉、
2: 嗯、
3: 拿去做加工品，这样
2: 就可能是做一些果干啦、啊、或者是一些、哦、
3: 榴莲面包、
2: 哦、
3: 榴莲冰淇淋、
2: 啊、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加工加工品就对了。但是呢，最好等级的就是所谓的最大的3A等级的，我们就把它挑选起来，用液态氮
3: 保鲜
2: 的医疗技术把它放在农业科技当中，让它可以把最原始的香味甜度全部都锁住，
3: 最天然的味道。
2: 对，最天然的味道，就跟你好像整个人飞去泰国，
3: 是
2: 在一个榴莲园当中把一颗榴莲壳打开，吃到的是一模模一样样的
3: 那我们这个因为打液态氮的关系，而且我们是在地熟成，基本上吃起来没有那个纤维质，所以才会绵密。
2: 对，我刚刚说它完全让你吃不到，就是那种稀稀稀的感觉，但是你千万别以为你没有把膳食纤维的营养给吃进去，
3: 它没有那种粗糙的口感，
2: 对，但是养分是有的。
3: 对
2: 对，好，那我们说到这个从泰国呢所精选挑过来的这个皇家等级三 A 等级的金枕头榴莲哦，我想问一下林总，最现实的地方就是，请问一下你们在官网你们怎么卖？
3: 我们官网一盒就是卖439，
2: 439，
3: 300公克以上，
2: 300公克以上。好，那我们就是以塑胶盒，
3: 对，
2: 一盒就是
3: 我们有封膜嘛，一盒439，
2: 嗯，
3: 那基本上就是看客人要几盒，那运费要自付这样。
2: 好，那一盒439块，那我们今天来到电台，我们一定都会推一个组合价。那我们这次想要推几盒的？
3: 一般家庭冰箱呢，可以装到6盒、8盒都可以装了。
2: 嗯、
3: 那比如说，比较小家庭的话，我们可以推5盒一个组合也可以啊。
2: 嗯，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推5盒的组合，
3: 439×5盒，那运费我们公司出。
2: 好，那这样费用是
3: 这样加起来就要2400多块嘛？
2: 如果加运费的话，因为我们是用低温冷冻，
3: 就是运费现在公司出嘛，
2: 是
3: 变成的2195块嘛，
2: 是再加上运费，
3: 那运费我们公司出嘛，
2: 对不对？
3: 对。
2: 但是我们都是希望就是不要超过2张小朋友啦，因为我们自己在推商品的一个概念，因为我觉得你只要破2000，好像听众朋友就觉得哦，好像又是另外一个
3: 不舒服这样吗？
2: 不是不舒服，又是另外一个价位的感觉。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林总多一点点利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可以压在2000元？
3: 那我们就是用1980，那运费一样公司出。
2: 好，
3: 那但是因为我们的量也不多啦。
2: 是哦，这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上次是订完一组很好吃，马上再追加2组，但是呢2组吃完之后呢，不好意思要再追加，
3: 对，
2: 没有，
3: 那要先说就是我们可以供应的量，才不会说啊后续打过来又买不到就骂我们、嗯、因为我也没办法，这是皇室的比例，我们是抽一点点回来台湾这样而已、
2: 哦、是了解哈。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听到我们的林总呢就是非常用心也非常阿萨里的说他推出了1980优惠价格，
3: 是，
2: 但是林总上次你来的时候有多送我们一盒？
3: 他上次送的是-40度的
2: 哦，对，
3: 超低温的，
2: 对。那、啊、这次也可不可以再阿萨里一点点？因为我们上次其实在电台真的是卖的下下叫，真的是卖的超级无敌好的、
3: 啊。因为那时候又遇到那个船运也 delay 了，所以也没办法出货了，
2: 对，
3: 所以也被骂死了。
2: 那时候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觉得真的超级无敌好吃，所以呢，他就说谢谢我介绍他敢吃榴莲
3: 因为我们都已经敢说我们专找不敢吃的来测试了。
2: 就我就是
3: 对啊，您就其中一个了，
2: 是的，
3: 是啊。
2: 我今天看到那盒榴莲打开的时候，我内心是笑的。我上次打开那盒榴莲，我鼻子是按。
3: 是
2: 的、
3: 哦，
2: 那我内心的
3: 勉强啊，
2: 对，就是
3: 那是已经可以接受，那这一次吃完就不一样。
2: 没有，那一次已经是爱上了，所以我自己才会订4组。
3: 是，
2: 那我这一次呢，林总好啦，你现在也没有-40度可以送我们了啦。
3: 对对，
2: 那
3: 也没有那种，
2: 能不能这次也是一样，就是来到电台，我们以5组虽然已经有很优惠的价格，能不能再 bonus 我们一盒？
3: 不然这样了，
2: 好，
3: 我们今天在特例了，
2: 是
3: 我们开放一盒哦，-110度的液态氮，让大家体验什么叫液态氮最新技术。
2: 就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啊、
3: 对，
2: 不管你订的或者是我们连总送的都是
3: 跟他5盒一模一样，不会说啊我送的就送别种不一样
2: 或送比较小颗的，
3: 没有那一种，没有那一种，一模一样、啊、
2: 所以简单而言，我们听众朋友收到就是6盒，
3: 是
2: 1980，运费又
3: 公司吸收，
2: 好，
3: 这样，
2: 那我们这次呢就是谢谢林总 送到一盒，所以呢，如果你订购的话，就会收到了六盒，一盒300公克的金枕头榴莲，那只要1980，而且已经含运费了，1980元含运费。所以喜欢吃榴莲的朋友，或者是真的想要体验看看榴莲有没有这么好吃的朋友，你可以来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特别推出优惠组合，林总哈多送一盒，错过呢就没有喽。1980总共有六盒，而且含冷冻宅配的费用。喜欢的朋友，想订购的朋友，想尝试的朋友，想要吃最顶级榴莲口味的朋友，0800600929，0800600929。今天呢非常感谢呢我们台湾的总代理商林总带来品质这么好的金枕头榴莲，再次谢谢我们林总，谢谢，
3: 谢谢我们小乔，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味道又香又浓厚的榴莲想必是很多人的爱，榴莲果肉营养丰富，有水果之王的美称。榴莲所含的糖分非常高，而且还含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充分补充身体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这次推荐的是泰国当季的金枕头榴莲，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榴莲品种，肉多鲜甜，果肉呈金黄色，香气与甜度十足。榴莲在九分熟时取肉，把 A 级品质两房果肉经人工挑选出来，急速冷冻运回台湾，冷冻退冰约10到15分钟后食用，口感非常 Q 软绵密，跟冰淇淋一样，不会有过手太软或半熟香气不足太硬的问题，值得大家一试。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一箱6盒，每盒300克，今天特别优惠，6盒只要1980元，还含冷冻再配运费，快拨打0800600929 0800600929订购。
0: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4: 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好，我们待会儿听到曹格的歌曲，同时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城市舒芙蕾。在第三个小时，也就四点钟过后呢，今天的互动不太一样哦。以往都是夏威跟我的迪尔斯威粉的互动哦，今天呢是五虎大明星要来跟夏威跟我的威粉迪尔斯一起来互动。到时候来听一下哦，最近的话题性很高的电影《祖先鬼》，也就是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哦。当中呢，导演苏达还有笑料担当萨基努会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想问他们问题的话，赶快到DJ 夏威粉专po文留言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3: 大家好，我是竹南镇长方进兴，我们努力打造龙凤渔港成为西滨最美的休闲渔港，坐火车来趟海线之旅吧。竹南火车站、旗顶火车站、骑 U-Bike 游竹南、祖母隧道、四方牧场、竹南啤酒厂、假日之声，还有历史悠久的竹南后厝龙凤宫、中港慈义宫，保佑你平安健康，欢迎大家来竹南铁佗。
4: 以上广告由竹南镇公所提供。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7: 有啊，我吃掉了。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7: 你阿哥讲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7: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6: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各位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商周出版的编辑陈维。今天我想来介绍一本书，叫做《从土地到餐桌的哲学思考》。这本书是全球知名的英国哲学作家朱利安·巴吉尼所撰写。他曾经出版过《自愿被吃的猪》，你以为你的选择真的是你的选择吗？哲学家是这样思考的，以及《吃的美德》等等，众多关于哲学与生活思考的书籍。而在这本《从土地到餐桌的哲学思考》，巴吉尼将目光转向了食物和我们的生活。不知道各位是否有想过，今天我们的食物是从哪里来的？就拿咖啡来说吧，相信大家都听过来自伊索比亚、巴西或哥伦比亚的咖啡。从咖啡树结成的果实需要经过摘采、挑选、日晒或水洗，最后经过烘焙、包装、运送，最后才会到我们的手上。这时候咖啡可能已经不在原产地了，它一定会转移到好几个地方，最后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可能已经环游世界一圈了。如果咖啡豆在世界地图上的移动路线会发光，你就会发觉手上这杯咖啡可一点都不简单。而我们当然不只有咖啡这一种食物，如果加上成千上万种食物，这张网可能会使地球好像都在发光。而巴吉尼将这种网络称为粮食系统。粮食系统是一种涉及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历史、经济学等复杂的网络，从源头的农业到畜牧业，最后到我们消费者的手上，食物会经历一连串的旅程。而如何将粮食系统呈现出来，正是巴吉尼想要借由这本书告诉各位的新世界。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内心就会有个疑问，那这和哲学有什么关系呢？这当然和哲学有关。哲学是一种解释普遍与基本问题的学科，而巴吉尼正是使用哲学来告诉大家什么是粮食系统。他带领我们探索世界上17种粮食系统，深入走访各国生产食物的产地，了解他们是如何被制造的。而我们消费者的选择同样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巴吉尼使用最贴近我们日常生活的食物，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主题，来解释我们为何会选择如今的生活方式。而这一切就从今天吃什么开始。

0: 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柏林的歌曲来不及的告白，现在来我想我的3:25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校园空中进行城市舒服类。我们再来看几则这个新闻讯息啊。首先来看一下最近好像又可以关注这个棒球赛事哦。除了呢这个先前说到的 U18 亚洲青棒锦标赛呢，那最新呢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亚运棒球呢也要来这个准备出击了。名古屋亚运台湾棒球的代表队呢好就是要来寻求魁为20年的，呵呵，有点久，20年的亚运金牌。因为上一次呢，在这个杭州吧，杭州亚运呢，我们是这个就是什么支援收银吗？又跑去呢，就是以银牌来做收哦。不过这一次呢，感觉起来哦，目前团队的状态还不错。那根据这个总教练说了，这打线呢会以5名的中职球员为主，而你知道我们的首战呢又要面对很难缠的哈，要来狠吃泡菜一下。首战是要面对韩国，这个关键战役呢据说会压上我们全部最好的投手。这一次呢好像有这个6名旅外球员入选哦。那么像这个其中有效力于日本职棒的徐祥胜还有杨伯祥。另外呢大家比较更熟悉的应该是12强的冠军左投，有没有玉米，有没有林玉米。另外还有旅韩的左投王彦成等等哦。那希望呢这些人马齁集聚起来呢一起哦，就是他们也很乐意跟替我们国家呢持续的效力来争取最好的一个成绩哦，来加油一下看可不可以呢这一次呢来收一下亚运金牌哦。好，那另外跟运动有关系呢我就要来聊到，因为之前还蛮夯的就是运动部有没有挥汗有礼，不晓得你的挥汗的一个程度到怎样了呢？那呢大家都这个还蛮踊跃的，虽然一开始卡关啊，那审核呢就好像不是那么的顺利，但现在啊连我周遭的除了一起上教练课程的这个同学们，还有呢电台的同事们也都有顺利核准了。但现在有一个乱象包含了什么呢？居然有所谓的300元加码券。没有啊，我印象当中好像只有说那个份数不够有没有就是要再加码100万份。但是呢没有听说确认的300元加码券，这铁定呢又是一种诈骗手法。只要有补助啊或喝康的大家都要提高警觉任何加码的呢都不要太过于相信基本上还是要这个上到这个官方网站再来确认，主办单位再来确认有些人呢有时候会觉得一下子是太心动了就忘记了疏忽了。那针对这个部分呢，像是还有诈骗集团就冒用超商名义来发文了，超商业者有的时候是紧急的发声哦，就是说这是假消息，黑是假，就目前还是以运动部挥汗有礼的基本的这个奖励哈补助的一个方式为主，而且记得不会要求你加入 LINE 账号，好，请大家务必小心。好，那另外呢来看到的是我觉得这个呢还蛮不错的，因为以往呢我们都会说什么交通运输工具啊那种彩绘外头的一个彩绘呢已经非常的吸睛非常的可爱。但是你知道吗，最近如果你去搭高雄轻轨的话，它有走进很知名的那个沉浸式的一个展就夏威之前有去，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呢 TeamLab。而这个怎么样跟这个高雄轻轨来合作，就是上了轻轨你可能会想说我是不是来错地方了，或者是我是不是掉入了另外一种很虚幻的一个世界其实你在搭车的时候就可以感受一下这种艺术展的一个错觉，是还蛮好的。这是高雄轻轨所推出的全新的熊观光号，它也是一个主题彩绘列车。它把车厢里头呢是打造了像海洋世界啦，还有那个蝴蝶飞飞呀，还有一些星空啊这些沉浸式的一个主题。然后记得哦，它还有搭配所谓的灯光跟音乐，这真的就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展览你去感受那个 TeamLab 的感觉也是这样子的 feel。所以呢，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去搭高雄轻轨的话，不要觉得你是不是上错车或者是进入到了一个很奇特的时空，想说你要不要捏你自己一下是做梦吗？是真实的吗？这是真实的，我觉得还蛮酷的就是艺术呢不一定它就是有那个中规中矩的或是框架式的地方场域主题，如果更加的
打破呢这个边界角角，然后呢融入大家的生活，比如说呢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我觉得是蛮酷的哈，你可以去试试看哦。这是欧熊观光好带你游台湾，前些日子9月7号已经开始了，就一个月，9月7号到10月7号限定行驶，有兴趣的话呢去下一下吧，去感受一下吧。

0: 来洗蓬蓬喽！
1: 哎，你不是才刚洗过？
0: 不是洗我，是洗食材啦，帮生鲜食材洗干净，吃的才放心，别让农药残留跟你哥哥抵。
1: 而且呢，煮熟就要分开处理，可别让鸡腿还有牛排打架，防止交叉污染。食品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不要让这个细菌来搞破坏。
0: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食品安全守护健康每一刻。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的消息哦。首先来看到的是呢，这来自于斯洛伐克的一个新生代流行女歌手，她只有22岁，叫做 Adela。她很酷哦，她就是有很鲜明的那种粉色阿桃的头发，还有视觉系哦，这让我想到这个以前我们在欢迎 Blackpink 在演唱会的时候，那个高雄的城市行销不是就都是用这样这个粉色系吗？她之前靠着一群呢 NNLA 就是在全球就掀起了一个高的关注点哦，也掀起了一波粉色风暴啊。那你知道吗？他现在推出了首张专辑《Prima》，当中的一个主打歌曲呢，《Nico Kim》，这就是影后妮可基曼，他直接用他的一个名字。为什么？他就是向他致敬。他说呢，他曾经受邀参加活动，没有拍过电影，但是就打扮的这个一定要很光鲜亮丽，看起来非常的完美，让他呢感觉到就像是那种巨星妮可基曼一样。他曾经看了这个大开眼界之后呢，就对这个妮可基曼非常的着迷，因为他还把他形容成为电影巨星的一个代名词，所以呢特别准备了这个主打歌，然后要向影后妮可基曼致敬。那你会想说，影后知道他吗？原来影后也知道他，而且还会去参加他的演唱会。我们待会呢也可以来听到这一首新歌。昨天呢，苹果新机的一个发表会，有很多人在讨论。然后另外一个讨论的亮点呢，就是好像有看到五月天阿信。是的，他的确呢是有到这个苹果总部参加新品发表会，而且呢他也亲自的解密，因为大家很多的好奇跟疑问呢，为什么可以跨界受邀呢？结果呢他就说了，铁定是有事的，是有那么一回事的，对吧？双方要来合作推出重磅的这个应该是那个声音演唱会啊，一些设备上的一个合作。阿信也聊到他自己跟这个矽谷 Apple 的一个互动哦，可以追溯到呢25年前的 BBCO 时代。然后呢，他的品牌呢 Stereo 的这个慈善彩贴大型合作。那他这一次呢，除了这个参加了新品发表会，他还有走进到了非常神秘的苹果声学实验室在体验。所以呢，跟他虽然是跨界，但也很有关系。那他也就说了，五月天演唱会大电影哦，就会跟这个 Apple 的一个设备有非常密切的深度合作，也要让大家呢好好的来感受一下这时代在进步哦，科技是如何改变创作跟生活。9月11号想到了什么吗？就是呢，华语超厉害的女子天团 SHE， 他们迎来了成军25周年。25年呢，就是大学毕业了，真的是有很多的歌迷哦，就是一起陪伴哦，是走过青春岁月。而呢，就是有点好惊喜的是，前东家华研国际哦，就是在发文祝贺之外，就是一起来感性的回顾经典呢，还说了非常限定的一个大惊喜。就是他们呢，在这个各大数位平台推出了精选歌单 ，YouTube 限定开台外。最让大家呢会高兴到起鸡皮疙瘩的，他们是这样形容，就是 SHE 的经典歌曲可以登录 Meta， 你就是在 Facebook、IG 还有脆音乐库这都可以哦。你在发限动的时候、贴文的时候呢，你都可以搭配 SHE 的音乐背景，有没有？那选配那个音乐当中，你可以选，然后就可以让你很喜欢的、支持的经典的旋律重现社群版面。很多粉丝都说、要哭了，然后还有就是探一下心，就敲碗说啊，可不可以 Hebe 田馥甄单飞时期在华研的作品也有可能，希望能够开放在这个 Meta 平台上架。这礼拜有一个活动哦，东带我走年度主题出发吧，来台东唱，可以看到不老男神，他是香港歌手杜德伟。9月12号、13号这场活动在台东市国际地标海滨公园盛大登场，而杜德伟呢是13号的压轴嘉宾。他说呢，之前来台湾发片呀，也常常走宣传，但印象当中好像没有去过台东。 这一场演唱会呢，当然也是要像那种什么这个大规格的一个设计。他说要把经典代表作唱好及唱满，大家一起呢可以 K 歌，有吗？天真啊，钟爱医生啊，不走啊，都可以一起唱。你知道连当中的卡斯就是暌违30年合体开唱的阿妹妹啊，这个沙亚都说他们真的很想要再看杜德伟的表演，非常非常的精彩跟惊人。最近新动态呢，还有理想混蛋他们也推出了新专辑叫偶像包袱。通常都会想说推出偶像包袱到底是有没有偶包这件事情呢，让他们唱给你听哦。就是这一次呢是出道第9年，然后一直都在学习如何面对一些指教啦，所以呢不要太有偶包感觉吧。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也是备受讨论关注的来自于斯洛伐克年轻女歌手 Adela 的新歌。

0: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十连发。

台湾的夏天多雨潮湿，下着雨的日子难免让通勤上班上课的朋友觉得心情烦闷，阴阴的感觉也让人提不起劲。不过换个角度想，就像我们每天需要洗澡来洗去一身疲惫，自然万物也因雨水而被滋润保养。

0: 不管什么天，城市广播网都会陪伴你的每一天。
1: 好，待会四点钟准备要来互动了，是我们大家一起跟我们的五虎大明星互动，来聊一下这部呢话题性的电影哦。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导演苏达，还有呢我们的笑料担当，他是呢萨基努，一起来听听看这部电影，然后呢也可以作为你周末要追看电影的一个最好的选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大风吹，
2: 吹什么？
1: 吹谁是今天的呜呼大明星？
3: 你有没有听到谁在讲话？你有没有听到谁在笑？我一开始觉得我这个访问接起来之后应该会很吵，而且也会很有效果。对，虽然他讲的是一个喜剧灵异片。 OK， 我们先来换一下我们今天的五虎大明星，就是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祖先鬼的很重要的两位人物，灵魂人物，真的是灵魂。 OK， 好，我们的导演苏达。
4: 耶、yeah,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苏达。 Where are you？
3: 好，另外一个是
5: Hello 大家台南之音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akino。
3: Sakino 你很反应很快，
4: 很上道、
3: 很上道，他马上看到我后面的那个台南之音、
4: 对，但多少
5: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4: 97.1
5: 台南之音，
3: 你只有
4: 城市广播网，
3: 你对，你就对了三分之一，因为我们城市广播网，
5: 对，因为城市要留给他讲
4: 重点、
3: 重点灵魂，灵魂。 好 OK， 北部锁定901，中部92.9，南部是971。
4: 北部多少？
5: 北部是有一点数字
4: 901，北部901，
3: 我快要不行了中部呢？
4: 中部呢？
5: 中部也不错哦
4: 中部
3: 是92.9，
4: 92.9。
3: 你看，你们是不是如果说没有大字报的话，那你们要怎么背台词？尤其鬼是不是？如果灵异片是不是就不用背了？
4: 讲到背台词，我真是受够这个人呢。他你大大大家都听到，
5: 你也知道我忍你很久了。
4: 我还要开玩笑，我们大家
5: 都一直拘束我。
4: 你出去。
3: 不行，他不能出去。对，我还需要靠他。
4: 就是我们
3: 他是担当，笑料担当。
4: 担当，对对对。哇，看完之后有那种很严厉的那个影评人说，哇，只要是萨基努出场。弹无虚发呢？
3: 哦，真的哈、
5: 哎呦哇！各位观众朋友就
3: 听众，
5: 对对对，
4: 听众朋友，
5: 听，千万要
3: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4: 哎，你不要哎，昨天关门了哈。
3: 对，哎，我正要说，就是这部电影的行销手法让我觉得很不一样，因为毕竟它是灵异、对、然后你会抓在昨天全台上映嘛？
4: 对，
3: 昨天是慈悲月的最后一天
4: 呀！哇，你讲慈悲月，
3: 慈悲月吉祥月，这样比较好，
4: 吉祥月
3: 比较不会得罪很多人，
4: 好朋友。
3: 祖先、祖灵，
4: 对，
3: 为什么？
4: 我们就刚好在那个关门的最后一天嘛，哈。其实呢，我觉得我们
3: 你有算过吗？
4: 老板还是
3: 祖灵说的。
4: 老板算过。对，但祖灵也是跟我们讲，因为其实我们导完这个电影之后，拍完这个电影之后，老实讲，我真的是因为拍完这个之后，就比较不怕好兄弟了呢。因为你认真想一下，听众朋友们，是不是每一个你害怕的好兄弟，老实讲，都是别人的祖先？
5: 或者是你不认识的灵体，
4: 他都是别人的祖先呢，他都是有爸爸妈妈的呢。对啊，
3: 我开始有点发毛，是我们的冷气房在。
4: 转换一个话题，
3: 不是，其实我本身就还蛮怕，我自己本身怕看恐怖片
4: 啊。
3: 然后，但是我去看网络上对于你们的这个评价，
4: 笑哈哈，
3: 对，他说最恐怖的是笑声，
4: 真的，
5: 对，
3: 为这是为什么啊？
4: 就是因为笑太大声，导致你后来接下来的没有看到，生气。
3: 那我刚刚说，除了行销手法，就是抓到就是慈悲月的最后一天之余， yeah. 我觉得我有听到一些就是一些讨论，比如说苏达，你今天是怎么来的？
4: 我今天因为这边台南我坐高铁啊。
3: 你不是都是跑日行吗？
4: 我如果在跑步来，我是不是前天晚上就要出发？对。
3: 而且我觉得我们很少看到导演可以这么辛苦的宣传。那、为什么只有你一个？那你为什么没有邀约那个萨克努？
4: 我有邀啊，他痛风。
3: 啊，吃太好了吗？
5: 也不是。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父亲嘛？
4: 怎么样呢？有父亲，
3: 所以呢，大家没有父亲吗？
5: 不是，我有一个角色是父亲
3: 啊，斜杠的角色。
5: 对对对，我早上还要帮小朋友准备便当啊。
4: 对，好爸爸啦，
5: 一大早5点半要起来做便当。
4: 对对对，我们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是因为这个电影我们有做一个 比较亲民的宣传方法，就是我每天导演哦，导演每天会背那个海报做的大旗，然后我就会背在身上扛着大旗，然后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就每天跑10公里。
3: 1月1号，
4: 对，今天刚好254天了。
3: 那你今天有跑吗？你跑去、
4: 啊、早上跑完了，跑完才出发的。
3: 啊，你是早上跑，所以因为父亲要做早餐，
5: 我还有个家庭要顾嘛。
4: 哎、欸，我每天都跑到他家楼下呢。哇，各位听众不晓得，这个两个艺人住最近的就我们两个，我们住在同一个聚落，同一个部落，然后中间只隔一个公车站牌。
3: 哦，很近啊，可以守望相助啊。
4: 出道之后才相认的，他说哇，怎么你们住在我家旁边？跟踪狂。
3: 啊，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宣传手法是，好像是不是太有心眼了？就是一开始就设定可能是那个渡边直美的国际性，是不是可以让你们更加的发扬光大？
4: 对对对对对，
3: 真的有这个心机吗？真假？
4: 有，既然是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好朋友的这个台南之音，我们就
3: 好朋友的
4: 打开天窗说亮话啊！
3: 我吓一跳，因为通常我们也会讲那个是好朋友。哦，
4: 你太敏感了，姐姐。
5: 国安的好朋友大部分都已经去上课了。
3: 真的吗？我怕他今天会跟我们一起看电影啊。
5: 没有
3: 、哦、
4: 你看等一下的、哦、
3: 我看晚上的。
4: 你安心，真的笑话哈。就是我们当时要上映的上要开始筹备的时候，因为我们整部片就只有5个演员，主要演员就5个上山，就99.9%都是山戏啊，就我们这5个人上山，就我跟萨金努小勋、刘以豪跟渡边直美，然后当时啊，就是3个原住民带着2个汉人上山。那当时电影公司就说：“苏大，我们那个2个汉人，我们要找重量级的，对啊，不然只有你跟 Saki 的话，那个票房可能只有哇600万。”
3: 跟 Saki 也算重量级啊。
4: 对了，对了，对了，要找重量级，所以我们就要
5: 找为什么不加小勋？
4: 小勋加进来可能有
5: 800。
3: 你们算数，
4: 如果再小去多200，哎、欸，
3: 但是渡边他一个人，
4: 哇，他一个人，他几乎是我们当时要找他的时候吓两怕呢，就想说，哇，真的要找他吗？因为当时写剧本的时候是以他的原型来写的，但当时要找演员的时候，电影公司就说，我们就直接你就问看他，我说怎么可能问他？他是国际巨星呢，他当时的那个 IG 量是哇快1000万呢。开玩笑，我的 IG 打开只有3000人。
3: 没关系，这一段悲情史我们下一个 part 再说，好不好？ OK。

0: 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3: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牙嘞牙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牙嘞牙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入。

0: 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2: 我忽然觉得你这个电影的名字啊，怎么可能好像就是运用在一开始 surprise 的、怎么可能会找得到
3: 对
2: 那个渡边直美。
3: 哇，讲到
4: How to can
3: 怎么可能，这个四个字真的是我们这部片最大的精髓呢。因为你看不只是渡边直美，从我开始就是，怎么可能有一个商业片一个新导演是自编自导自演。
2: 哎，对啊，我觉得你是在挑战你自己吗？
3: 不是，我就是被
4: 他被制成了。
3: 我因为我们当时要做原住民的主题的商业喜剧片啊，因为刚好我是演员出身，
2: 是，
3: 所以你要最容易懂
2: 金钟
3: 喜剧节啊，对，
2: 要提一下金钟，
4: 有点亮的，
2: 对，
3: 金钟朋友们，我也是金钟奖最佳男配角得主啊，
4: 今天来的是他的金身，哎。
3: 我的本尊在台北，哎，然后飘下来在你后面，
2: 你还有金条，好，继续
3: 啊，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当时我最了解演员，我最了解表演跟喜剧节奏，所以当时要导这个片的时候，那个我就是我自己跟电影公司说，我说那剧本是我写的啊，男主角又是我，有没有可能我自己来导？这样很勇敢，这个电影公司他们就说好啊，那既然这样，我们就找强的副导跟摄影给你，一起来完成这个片，这样还不止如此，到时候你去看的时候，所有你听到的歌的歌词。都是我写的，
2: 真假？
3: 对啊，
2: 所以你也准备要敲金曲吗？
3: 不知道呢，他如果有报那种
2: 啊，真的这部片敲一下金嘛？
3: 金，我当然希望，
2: 像三金哎，
4: 努力中，努力中，
3: 努力中，但还是希望，其实金什么金什么那个都还好，最大的是一票房要好
2: 啊。对，
3: 对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更多人来看啊，这样子奖项才有意义。
2: 哎，我觉得你们票房要好。应该是可见的，因为你看像那个渡边直美居然可以，你们是已经工作分开多久了？他还特别回来，
3: 对，
2: 是吧？
3: 他那时候我们总共拍40天，渡边的戏份是29天，所以他那时候拍完就先回日本了。
2: Yeah.
3: 啊，杀青酒的时候是他已经回去日本了嘛？他自己花钱坐飞机来。对啊，哇，真的是怎么可能请到渡边直美？
2: 对，那怎么可能你们可以跟他感情那么好，沟通无障碍吗？尤其是那个
3: 萨基努，
2: 对，萨基努，你可以收服他哎、欸，
3: 他完全，我跟你讲，渡边直美
4: 掐的死死的，
3: 渡边直美
2: 为什么？渡边直美他到底吃你哪一套？
3: 吃翻天，
4: 其实人跟人交往之中，如果你表达出来的诚意够。然后没有心机，然后没有计算的时候，那种感觉会很明显，说你是很诚恳的一个人、所以他也会打开心房跟你相处。
2: 所以我一开始接近他，只有你最诚恳，其他人都不诚恳。
3: 不是，我是还好，是不是？
4: 不是，
2: 你没有扶住他。我有听到这个访问，你没有扶他，
3: 我在最前面啊，我怎么扶他？我如果
4: 没有，因为他们当初有给我一个任务，就是说，因为渡边对渡边来台湾拍戏，那。可不可以 Sakino 你就帮忙一下，就是照顾他、可能山路会难走的时候你扶他，或者是等他一下什么之类的、然后让他在台湾第一次在台湾拍戏的时候
2: 是
4: 愉快的，
3: 感觉到那个温暖，
4: 对对对，温暖，然后而且我们又在海拔那么高的地方，
2: 对，
4: 然后体感温度又0度的情况之下，
2: 哇塞，
4: 那个导演组这边会说，哎、欸，Sakino你就尽量在空档时间，然后多跟那个Naomi，就跟他玩啊，
2: 划拳吗？
4: 对啊，划拳啊，或者是
3: 煮他煮饭给他吃。
2: 他
4: 下戏的时候，
3: 教他打麻将，
4: 教他打麻
2: 将、真假？而且还教他那个一些乱七八糟的台语。
3: 乱七八糟的台语。当你哭着跟妈妈说你肚子饿的时候，你就要说
4: 靠腰，
3: 哎，
2: 腰是不是？八豆腰的意思。
3: 腰、
2: 所以你就会煮你的料理给他吃。
4: 对啊，对啊，对啊。
2: 他最喜欢吃你的哪一种料理？
4: 哎、其实每一道都很喜欢。
2: 是山猪肉吗？
4: 没有，我们那时候下戏哪有时间去放陷阱？没有时间放陷阱，
3: 没有猪，
2: 没有猪。
4: 然后，而且到山上的资源其实是有限的，然后我一开始我 知道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那我就带了一个卡式瓦斯炉，一个小小的卡式瓦斯炉、哦、然后跟一个那一个铸铁的平底锅，
3: 很厉害哦。
4: 然后我本来以为就只有在我的房间自己煮就好了，没想到气味飘出去，
3: 太香，
4: 他们就打开门说你好意思，
2: 你好意思，真的
4: How do can do
3: yeah, can do
2: 怎么可以，怎么可能。
4: 对，然后于是乎我第一

0: 展之后就开始奉献了，我就变成下戏的 chef。
1: 他很厉害，他可以去那个便利商店买那个葱油饼，就变披萨，用那个瓦斯炉。
2: 你是把它变形吗？
0: 没有，就是把它拼凑成一个披萨。然后因为在山上可以吃的东西就是有限，然后所以你就顶多就是便利商店，没了，再来就没了。
2: 对，
0: 那你怎么样变出那种快炒店的东西？对，然后他那边有生鲜柜嘛，然后我就我们去那个生鲜柜那边买，然后或者是我们下棋之后，我们不是有去那个便利商店旁边不是有那个小的菜市场？
1: 对，自己煮，
0: 对，然后自己买材料，然后我们就用油豆腐，然后复刻的淡水的
1: 阿给。他在山上哦，海拔2800，做淡水阿给。
0: 对，
2: 我觉得你们这个拍摄的花絮呢，真的还蛮精彩的
1: 精彩
2: 啊！但是故事呢？
1: 故事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原住民的时期，
2: 他是祖先、祖灵跟 鬼，其实这三个不都一样吗？还有好朋友，
1: 就是祖灵跟鬼。老实说，两个基本对象就是祖灵跟鬼。那原住民的世界里面，其实没有鬼的概念，
0: 十七族里面都没有，
1: 是汉人才有鬼的概念，因为汉人的鬼会抓交替嘛，他要你死他才能活嘛，所以他
2: 投胎
1: 才会投胎，
2: 所以其实多半都有一些比较阴暗的害怕的畏惧的，
1: 所以你可能不认识他，可是他要杀掉你他才能投胎。可是原住民的灵没有，我们没有投胎啊，老人家过世就过世了，他就会去彩虹桥
0: 天上守
1: 或者山的那一边这样。
2: 所以原住民的想法是就都是在天上，
1: 对，
2: 他不会在什么，
0: 我们已故的王者都会在天上守，
2: 所以你们没有所谓前世今生的这种
1: 没有
0: 了，我们把自己的生命过好就好了，我还带他的精神干嘛？
1: 你如果今天不小心看到那个老人家的灵出现在你旁边，你就说怎么样嘛，有事吗？这样他就会来跟你讲他想要跟你讲的话，他不会来害你。原住民的灵不会夺取你性命。
2: 但你知道你们的那种文化跟比如说像我们很近的汉人，再加上连日本他们的那个不是也是很恐怖的，很凄厉的吗？那这个部分你怎么会去融入起来？
1: 有一个最大的共通点是，不管是灵还是鬼，基本上就是只要是人类你心中有不敢讲的事情，然后可能是自卑、恐惧，或者是你小时候曾经被爸爸妈妈骂过，你永远无法忘记，或者是你很爱的人已经过世，你很爱他，来不及跟他说对不起，像这些话你全部积聚在心里，它就会变成一种负面的能量。你上山之后就会遇到他想要让你遇到的事情。
0: 就放大，当你孤独寂寞的时候，你曾经说了一句话说啊，你才不是我妈妈的，可是这句话可能有伤害到别人，
1: 他就发笑了。对啊，但是如果你的心中没有事情，我跟你讲，你上山不管是原住民还是汉人，你是安全的。所以其实这部电影是要跟大家说，如果你心中有事说出来放下，你会非常的平安。
2: 就是要及早的意思，
1: 对，
2: 把握当下的意思
1: 啊，不要做坏事，做坏事也是
2: 哦。那这样子应该是走温情路线，为什么要抓喜剧的节奏？
1: 你真的讲到重点，温情也是我们中间后半段的元素，就是喜剧才能让大家更亲近的好入口啊。对啊，才能让大家哈哈笑之余，我跟你讲，最高招的表演技巧，最高招的讲故事的技巧就是哈哈笑之余，还让你感受到故事的重量。
2: 所以并不是悲剧才能够深入，因为以往我们会觉得悲剧的那个什么渲染力跟张力，它可能比较痛，比较直接。那笑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觉得我只是就是短暂的放松啊，哈哈之类的。那也许你说要去那么的触动，可能不尽然。
1: 对，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你一定知道，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一定知道，
2: 笑的你讲得好快，刚刚被我讲了一下。
1: 我看他瞪我，
2: 没有。
1: 就笑得越开心的人，心中其实有越大的苦痛。
2: 有，我有听过这种说法。
1: 对啊，你一定也是啊。你看我们主持人每天笑哈笑嘻嘻笑哈哈，难道我不想好好生活吗？
2: 我一定。Saki， 我开始要关心你了。
0: 其实
1: 他
0: 笑也一天，哭也一天。那你这一天要选择笑还是哭？
1: 他走过人生最多的坎坷，
0: 选择笑。
1: 对啊，
0: 因为我曾经就是家里也蛮好过的，家道中落之后就开始就自己打拼啊，这样。然后就要养家。
2: 对，
1: 他做过铁工厂的呢。对啊，
0: 我17岁当铁工厂的厂长，就是因为我知道我的未来的处境可能就是在这边，那我必须要立有上阵，那我就争取到厂长的职位。然后我进去是15岁，
2: 厂长。
0: 对，然后我升到厂长是17岁，然后底下员工大概50几个，
1: 那么厉害哦。
0: 哎呀，一个17岁的人带50几个员工。对啊，然后结果他们没有加薪，我就离职。
1: 而且你看讲得很好笑对不对，但你认真一想他就是一个，
2: 其实他是走过的，
1: 很年轻的情况之下是如何被人家欺负，被别人看不起、嗯、
2: 那你演员之路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吗、
0: 哦、当然啦、啊啊、每个走演员的这个路程他
2: 不好走，
0: 你他一定会有一段震撼教育的时段，然后在那个时段你就会开始疑惑自己的人生，说我好像真的不适合这一途，
2: 对，
0: 那个时候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嗯、可是这个坎你若是过的话，那微笑它自然就来了，
1: 对，再加上他的主要工作演艺工作是把笑话把欢乐带给别人，
0: 对对对对，治愈于人，
1: 其实就更心酸，但是更令人觉得有力量、啊、
0: 微笑的背后其实、
2: 欸、我觉得这一部像刚刚志成有说是希望投入文化的一个部分，是把这原名的一些文化，
0: 对对对，
2: 其实好像可以让大家更可以豁然开朗的去接触，因为除了像是重要的比如说编导演、嗯、然后还有歌曲也都是要有所谓的原名 的
0: 文化厚度在里
1: 面，对，文化厚度，
2: 对，所以呢也还是特别，就是你写的、啊、怎么可能爱那么深，
1: 可能爱那么深，对，
2: 是你写的，
1: 你写的
2: 啊，为什么给那个欧总？
0: 因为商业嘛，
1: 没有啦。
2: 没想到你们自己唱啊！
1: 不是，是因为我们要让年轻人年轻的力量进来、
2: 啊、
1: 他们两个是阿米族。
2: 你看，又是有，就是集合大家的力量。
1: 到时候听出来，发现那个原住民的愧靠哦，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唱，哇，漂亮的嘞！
2: 好，我们赶快来听。Okay.

0: 那是有想要买介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这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1: 哎、欸，阿贤，
0: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诶？
1: 你记得介有效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咧，啊，啉了吼，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0: 等下，阮这介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啉就有效，啊，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啉嘛较爽快啊。介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诶。
1: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啉酒啦。诶，介有效呢，我嘛是爱买两箱哦，等于住哦，较礼拜解酒啦。
0: 感恩等诶，啉酒唔通开车哦。
1: 啊，好啦好啦。

0: 老公，刚刚那个城市广播网说最近空气那个什么什么绿质超标啊，啊你骑欧多麦还是要挂口罩咧。
1: 视悬浮为例。
0: 啊丢啦丢啦丢啦，啊还有女儿啊，又有电影票可以换咧，你明天下课后记得要去拿咧。
2: 刚刚下课的时候就去拿啦。
0: 啊奇怪，你在学校是有听广播，啊不然你怎么知道要去拿电影票？
2: 我有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啊，这样才能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随时想听就听，全省节目都听得到哦。
0: 哎呦，啊在国外听得到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哎呦，那我要赶快去告诉隔壁花太太，她说我再来要去美国帮女儿坐月子，听不到城市广播网会不习惯呢。哎呦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来去快点来去，哎呦哎呦哎呦。
2: 妈，还有别的菜吗？哦，是有那么急哦。
3: 大家好，我是阿林于澄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4: 好，我们进行城市舒服雷屋虎大明星，今天很开心的，就是邀请到，真的是，对，就是大明星，因为有金身，有啊，然后还有那种很厉害的 chef。我们的这个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我们的苏达，我们的自编自导自演很强哦。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然后呢，是我们的这个萨基努好爸爸。
5: 嘿嘿
4: 我想要问哦，因为以往我们对于灵异这方面，就像我们刚刚有聊到的，就是比较恐怖的，或者是比较凄惨的，然后再来喜剧的，会不会喜剧最好处理？
5: 喜剧，因为我们原住民聚在一起哦，那个哇，喜剧的那个效果应该是真的是不用排练，可以一直来一直来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在拍摄的这个整个过程，真的是因为笑太笑哈哈了，而深深的造成我的困扰。真的，因为萨基努，我跟你讲，萨基努的笑点它是可以源源不绝，它可以从凌晨3点上工一直到晚上10点收工都没有停下来，那个嘴巴。
4: 真假？可是我看，我就是看预告会有一些那个，我觉得他演的也是那个表情也是有点恐怖。
5: 你说当那个他在惊吓的时候，对不对？
4: 对
5: 啊对啊，他就是任何时候他都一直在那个状况里。然后因为他这次在电影里面演的是一个阿都的角色嘛，哇，他从上戏的那一刻到收工他没办法退降呢，整个人一直在那个，哎
6: 呀，这就是专业。哎
4: 对，这就是专业。对，所以其实呢，就是演喜剧片，其实他的专业度并不是说，我看你本来就这么搞笑，比如上电视通告就这么搞笑，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在演戏，只是正常发挥。
6: 对 对，
4: 其实 no，
5: 没有演戏的时候，他其实喜剧片最重的是节奏。那你不能只是因为自己好笑就上场，你需要顾表演节奏，什么时候这句话停多久，什么时候出，然后换了机会之后你要再讲一样的，这件事情都是在喜剧的表演上当中。
4: 那有没有最难度的部分？哦，你们有没有卡关的时候？
5: 你啦，你有没有卡关？
4: 你有没有卡关的时候？
6: 卡关哦，
4: 很少，没有。天哪，哪一场？
5: 你说那个脱脚那场？
6: 对啊，
5: 就是他有一个被那个鞋领脱脚。
6: 可是那个不是在喜剧节奏上的，而是说是那个肢体上的配合。
5: 肢体上很难拍，但是画面上是喜剧节奏。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他要站着，然后被鞋领脱脚，然后一脱要180度往下倒，这样。因为太重，脱不了，一脱那脚抬两下，
6: 是不是你叫我吃胖？
5: 对，我跟你谈，他那时候比现在多10公斤哦，脱不动
4: 了。是故意的吗？
6: 他叫我吃胖，
5: 故意的。
4: 为什么是要跟渡边平衡吗？
5: 因为他全程会黏在刘以豪旁边，所以我不能让他瘦啊，因为他你知道这种化学要素要胖胖的，黏着瘦瘦的，这样才可爱。
6: 他如果让我瘦的话，我会瘦的好像那种泰国人妖那种。
5: 对，他就变两个好姐妹啊，这样
4: 哦，
5: 要一胖一小这样。
6: 在喜剧上面的画面的张力，他就
5: 对，
6: 就稍显弱，
4: 就稍显弱。OK， 那呢，你们这一次就是很跨国的，然后呢，终于把它给好好完成了，
5: 完成了，
4: 对吧？但我觉得我很感动的是，你们有特别强调的那个点，就是它是关爱的，并不是像我们以往那么惧怕跟恐惧的。
5: 没错，
4: 那到底真正你们是走，就是整个的呈现，就是没有想要让吓大家？
5: 没有，没有。 如果我们今天要认真吓大家的话，我们就变成一般的商业恐怖片了。但其实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让大家看完之后知道说啊，原住民的喜剧其实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相信的那个世界，但你怎么认识那个世界，然后接下来再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其实心打开是温暖的。
4: OK， 哎、欸，我有 po 文，然后有些粉丝想要问你们一些问题，好不好？
5: 好吧，好吧。
4: 如果现实生活中要跟剧组里的人去猛鬼探险，你绝对不会选谁？不会哦，
5: 绝对不会、
4: 哦，绝对不会选谁？
5: 哇，一定绝对不会选刘以豪啊！你看两个人答案一样啊、哦，对啊。
6: 你知道照顾他、啊、
5: 不是，因为大家如果去看电影就知道，因为以豪的个性真的就跟电影当中一样，他就是会有非常非常多自己的那个规则跟条件，但是当状况来的时候他会第一个跑，相当的反差、哎、
4: 所以就是不就探险的部分不适合、
5: 哎、不适合
4: 不适 合找刘以豪就是、嗯、好。然后呢就是刚刚是 Cassie 问的问题， Peggy 想要问的是苏达、
5: 哎、
4: 他说你为什么想要让自己成为导演然后又去做这部电影、
5: 嗯、好，谢谢 Peggy， 你问这个问题真是问对，因为我以前都是演员，我演了20年的戏，然后我发现在当演员的时候，你可能把一个角色演得丝丝入扣啊，演得很棒，但是你最后上台的时候，你拿到讲座的时候，你是荣耀属于自己。可是我现在当了编导之后，到昨天还有人问我，就说诶，那你当导演跟演员有什么不一样？我说导演真的是对我来讲太幸福了，不是做作的答案哦，是真的觉得太幸福了。因为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很多优秀的演员、演创人、演职人员一起都到这个平台来，你可以借由故事跟创作，让他们一起被看见。当时在首映会的记者会，我有讲，我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写一个故事，让每一个角色都发光。
4: 你哭是因为这个吗？
5: 是。所以我其实希望他有很好的成绩，就是因为如果你们没有来看，我的这个愿望没有办法达成，我好希望大家可以看看他们，他们真的很棒，很相信我。
4: 好酷，
6: 金钟金马都远不如及。
5: 对
4: 啊、oh, God， 好。真正问说这部电影恐怖或喜剧的占比是多少，因为他说其实有时候光看片名，他也是跟我一样，就是对于比较恐怖的那个字眼、oh. 然后他想要先了解一下恐怖跟喜剧的占比。
5: 如果硬要讲占比，大概是
4: 几趴几趴？
6: 7:3，
5: 甚至8:22。
4: 哦，真假、嗯？哦，那我真的很放心。
5: 你就是来笑，哄他笑、
4: 哦。
5: 就算恐怖，我跟你讲，你安心。就算恐怖进来，我都安排了，马上你就要笑了。
4: 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专业的演员，什么一秒可以那个什么，一秒可以是中邪吗？还是一秒可以失魂之类的？
5: 一秒上升。
6: 你今天晚上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像坐云霄飞车一样，
5: 一秒笑出来，
6: 下趴坡，然后一下子，
4: 哎、嗯欸，那心脏会掉拍、欸，
5: 不会啦。
6: 待会大笑，然后笑到哈哈鬼来了。
5: 你只有可能因为笑太大声，然后最后就生气，想说你到底要我怎样、啊？
4: 到底是吧 ？OK， 好。怡芳问说，导演拍这部的灵感中，就是最开始的灵感，除了跟就是可以发掘优秀的、
5: 优秀的演员，
4: 然后最重要的呢，还有就是原名吗？
5: 对，最重要的好，快速来说，是因为我们三个人一起在2018的时候拍了《山的那一边》这个另外一个台片，
4: 嗯，
5: 那因为感情太好了，所以电影公司就说希望延续。去三个人的 IP 再创作一个更靠近商业市场的原住民电影、oh. 对，而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写了这个泰雅族的故事。那因为泰雅族我们17族里面都有各自的神话传说，那只有泰雅族的巫师文化有黑巫跟白巫，我觉得这个如果拿来创作的话，既可以让大家认识到我们族群的文化，又可以借由黑巫白巫的这个巫师的这个身份，让我们的这个巫师的这个标签可以重新被认识，不是太好了吗？这样，
4: 哎，我你刚刚这样讲说，我有点想要变成那种什么宫崎骏式的那种，
5: 对，
4: 我觉得很酷。
5: 哇，如果我们是动画就更精彩哦。
4: 对，王云说呢，因为我有说全台有很多的映前映后见面会的场次，哎、嗯，现在讲一下今天台南在哪里？
5: 在
4: 南纺，
5: 南纺，南纺、嗯，对，
4: 好，就是有两场，然后另外还有晚上星光影城试试看。他说，请问有台中的吗？
5: 有，之后一定会公布，
4: 一定会公布吗？
5: 请大家认真的锁定。
4: 然后他还有问说，就是那个你们不太想要跟他冒险的刘以豪会出现吗？
5: 会的，会的。
4: 哦、我们接下来安排，
5: 我们13号就有了，13号就有了。如果你真的要来，
6: 不是爬山，他都可以冒险呐、啊。你说爬山就带他就带冒险，
5: 不是啦，他是说 Q 应后，
4: 对，他是应后啦，
5: 会会会。会哦
4: 谁要带他去冒险？
5: 对啊，
4: 那不宜不宜冒险，那应前应后还行，对吧？
5: 好，
4: 那就是相关的消息都是要去看
5: 我们的官方
4: OK，
5: 官方
4: 网站都会有的。OK， 然后另外呢，我再来看一下啊，每个电影都会有让人印象深刻的记忆啊，不管是导演或者是这个萨基诺，
5: 嗯。
4: 好，你们快问快答。
5: 好，来，
4: 这个是卓小良问的问题。
5: 卓小良，
4: 哎、欸，真的，卓小良 ，OK， 好，
6: 小良哦，
5: 小良，
4: 你要说啊，赶快说。
5: 哦，你说印象最深刻的是不是？
4: 对啊，
5: 哦，我以为你要开始问了，这样子。
4: 没有，我已经问完了，啊、就是导演或者是 Sakino 你们自己当中最深刻的。
5: 印象最深刻的有一个哇，如果我们要讲最经典的喜剧场面，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在身上会放一个水枪谱，水枪谱是我们保平安用的，这样。但保平安用的水枪谱放在身上的时候，它的那个运用效果非常的别出心裁。嗯、到时候你们来看的时候就会看到，哇，那个水枪谱一出场，绝对让你笑哈哈。我们到时候是吐在那个 Sakino 的脸上，
4: 真假？
5: 哇，这个经典场面几乎那个每一个北中南，大家到这里都会放声大笑。
4: OK，
5: 对，
6: 我难忘的也是那个了，因为他
4: 你们那么默契那么好，
6: 是因为他配了我五六次，
5: 对，哎、欸，要配很准难
6: 呢、欸。他配到美术组说。苏打，你会准一点，准备的不够。
5: 水枪谱没有了，
6: 他把那一大包都往我脸上扑，而且他得含着啪啪啪，
5: 要加口水这样子。
4: 哦，
6: 弄到美术组去捡剩下的嘛。
4: 哦，哎、欸，这里有一个那个听众，他说他已经去看了，
5: 真的、
4: 哦。对，马内利，然后他就说超好笑。
5: 马内利，我真的喜欢你。
4: 哎呦，真的是很好笑、嗯，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真的是一改以往的那个刻板印象。
5: 嗯，
6: 是。
4: 去感受一下你们的发挥。
5: 马内利，你赶快跟主持人说，快点，他很害怕。
4: 我真的到现在还是觉得还是有一种那种很犹豫的感觉。
5: 哎呀，
4: 好，那么呢，最后你们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说？
5: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个
4: 哎、欸，等一下，还有一个，他说什么破亿有第二集吗？
5: 有，当然了。我跟你讲，大纲已经在写了，故事已经写，我快写完了。
4: 哎、欸，你从2020年开始，哦、然后。这样子第二集会很快吗？
5: 很快很快，我写故事很快。其实这个三人那边当时写一个礼拜就写出来了，嗯、
4: 一个礼拜，然后你们拍40天，
5: 啊，中前置了3年半，后置了2年。
6: 对，所以我们现在第二集有4个版本。哦嗯
5: 对，所以现在还在决定要用哪一个版本
4: 啊？那会有原班人马的可能吗？
5: 当然是要原班人马，不然要换掉谁？
6: 这个爱
5: 不能啊，不能
6: 不能啊！
5: 以瑶是我们的男神，不能不能不能，
6: 啊，因为他需要大圈啊，
4: 而且他是哦，对你需要他，不然他可能就是少了500。
5: 刚刚来留言的有一半都是那个哎，以瑶粉丝呢、哦？
4: 没有，我想说这样也才能够撑得住，他的反差很大。
5: 是、
4: 啊、，OK， 真的是破亿就可以有第二集。
5: 对，我们的老板已经讲得很直接。他说苏达如果我们没有破亿的话，我们接下来的续集就就是慢慢来、哎嗯、但是如果有破亿的话就是赶快拍哎
4: 啊
5: 押韵啊哎押韵、
4: 这样很 OK 很 OK 啊所以讲完了哎我刚好是插话对不对
5: 但是
6: 所以你还不去看吗
5: 但你讲了一个很完美的 ending 啊
4: 就是什么 ending
5: 就是如果我们有续集观众朋友们请你支持我们我们的续集就靠各位衣食父母了、
4: 哎、OK 北中南
6: 台南的乡亲、嗯、
4: 没有
6: 就是我们的父母了
5: 全台
4: 还有全台我们是全台联播城市
6: 台北台中台南
4: 对 台北是
5: 台北多少
4: 哪个漂亮的数字
6: 90.1
4: 哎、好，中部
6: 87.0
4: No，
5: 不要乱讲，不要乱讲。
6: 我先讲一个数字嘛，看有没有中而已、啊。
4: 错，
5: 92。
4: 对，
5: 哎呀，92.7。
4: 92.9，
6: 我觉得讲九你就是插话。
5: 好，我们再跟那个讲重讲一件，台北91.90，台北90.11，台中92.9，
4: 对，好，台南有大字报不用讲了，不是？好了，就是一切顺利，希望大家多加的给力，真的认识不太一样的祖灵的文化。
5: 是
4: ，OK， 谢谢苏达，
5: 谢谢大家，谢谢。

0: 长官，实验体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因为不可。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4: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嘞，
1: 舒服你的听觉。
3: 好，先生来到下午的4:43。今天礼拜五 ，Thank God Friday 哦，真的很开心。最后一个小时呢，是访问了卧虎大明星而已，就是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赢家的鬼？我们的这个导演苏达，还有呢笑料担当哦，这个 Sakino， 很欢乐的时光哈、哦，就是也可以帮你呢解忧一下。那如果假期的话，想要去看电影，去追一下这部电影哦，好，那喜剧。然后不一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接触，我完全打开不那么害怕的心情。好了，谢谢第二次空中陪伴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了，要准备给你 say bye 了。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下礼拜上线见啦 ，See you and 家人。

0: 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梅须尖，啊，多少年歌。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伯伯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0: 是广播网 FM 90.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凡。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菲比，你荧幕上怎么在预约艾滋病匿名筛检？你没事吧？
3: 我好得很，这叫定期健康检查好吗？现在艾滋筛检啊超方便的，抽血或用唾液，在家就能自己做，而且全程匿名，保障隐私哦。
2: 可是没事去做这个啊，不会被亲友或者是伴侣怀疑很奇怪吗？
3: 拜托，这跟每年的健检一样正常好吗？只要有过性行为，定期筛检就是负责任的表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病毒量测不到就不具传染力哦。
2: 我听你这么说，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好害羞的。
4: 好，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啊。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郭炫廷医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是，其实很多人对于性传染病的状态呢常常会有一个迷思，所以呢节目的一开始就要先请问一下郭医师了哈，目前诊间可能最常遇到的性传染病有哪一些呢？
5: 其实哈，性传染病它根据它的传播方式，我们大概可以粗略的分成两大类啊。第一种它是靠所谓的我们的体液传播，也就是说一些血液啊或是精液的传播，例如说淋病、疫菌、艾滋病或是梅毒等等。
4: 是，
5: 像这类的疾病啊，他们其实因为是靠体液传播，所以你在保险套原则上保护效果其实就非常的有效。
4: 是，
5: 但是仍然有另外一类的，它是靠这种皮肤的接触的传染，例如说我们常听到的这个人类乳头病毒，也就是俗称的菜花
4: 啊，
5: 还有说这个疱疹，那些其实他们就是靠这个皮肤的摩擦接触感染这样，所以它其实在我们的所谓的一些性行为的接触中，它还是有接触传染的风险在，所以并不是说戴着保险套就完全不会感染性传染疾病，它还是有它的风险在。
4: 是。
5: 另外哈，像是一些除了刚刚有提到这个淋病、疫菌、艾滋病、梅毒，还有这个菜花、疱疹也比较常见外，另外还有一些阴道滴虫啊、生殖梅浆菌、还是念珠菌、传染性卵油、猴痘，甚至 A 型肝炎等等，其实它们也都是属于性传染疾病的一种。
4: 是，哇，所以呢。真的是蛮多种的哦。那当然，如果听众朋友担心自己有高风险的接触，或者是有出现疑虑的话，现在在医学上面有没有什么所谓的黄金检查期？那对于性病的预防，医师会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5: 好，那关于这个问题哈，我们就要了解说这些性传染病哈，它都有所谓的从接触到诊断中间有所谓的空窗期的存在。所谓的空窗期就是说，我们身上已经带有这个病原体、病原菌，但仍然无法检测出来。比较常见的这个性传染病，例如说淋病或是P菌来讲，大概哈一两周左右就可以被检查出来。那像是梅毒或艾滋病毒的话，这类大概是可能需要经过三周到一个月左右
4: 比较久，
5: 对，真的被我们检验出来。所以说通常我们都会建议说，除非说你觉得就是有这种很严重的暴露风险，那想要赶快做检查，那不然说可能都在性接触后的约三四周左右去做检查，大概就比较大概大部分的性传染疾病可以被检查出来。那至于说以我们这个要做性病的预防性方面，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在任何的性行为，尤其是不安全性行为下，都应该全程使用保险套，那是预防这所谓的接触传染，
4: 是，
5: 还有说这个体液的传播。那另外就是说，可以建议说去施打所谓的人类乳头病毒疫苗的九价疫苗，对，那这个预防所谓的男生的菜花、咽喉癌，还有女性的子宫颈癌，它会有它一定的预防的效果。那当然说，如果说你不小心有这个不安全的性行为后，那怀疑自己可能有高风险的这个性传染病暴露、艾滋病病毒暴露的话，那如果艾滋病病毒而言的话，我们可以在72小时内哈，到泌尿科或感染科去评估，去使用所谓的艾滋病暴露后的预防性用药，那专业名词也就是 PEP 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在3天内就是去服用这个 PEP 的话，连续服用28天，那平均起来可以有80%-99%的预防性，去预防这个艾滋病毒的感染。
4: 是。
5: 另外，如果说你不安全性行为后的24小时内怀疑自己患有其他的性传染疾病的话，你可以到泌尿科诊所去开立所谓的多喜霉素，去做预防性的治疗。那对于梅毒和P菌等等，它可以提供70%的保护力。 大概是这个样子。
4: 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郭炫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哦，谢谢郭医师。
5: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4: 好，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哦，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9月11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真是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哇，这首歌真的是前奏一下就知道是什么歌了。SHE 一炮而红的歌曲《恋人未满》。那今天9月11号也是 SHE 成军25周年哦。SHE 在2001年的9月11号发行的首张专辑《女生宿舍》正式出道，还记得吗？出道当天，他们竟然遇到了震惊全球的美国911恐怖攻击事件哦，所以呢，当天出道的新闻全部都被911盖过啊。三个小女生想说啊，是不是就这样了？可是他们真的是很幸运，《恋人未满》这首歌空前的受到欢迎。那后来呢，《女生宿舍》这张专辑呢，在台湾销量大约啦17万张，卖的算是非常的好哦。那全亚洲呢，则是大约有75万张，而这首歌也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哥，这么人配食咪，除了爱喝食，对营养嘛足注意呢。
3: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2: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各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3: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2: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要0659518888。
3: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料哦。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6: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来自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张韶涵以前真的有好多好听的抒情歌曲。好的，接下来关心今天的生活新闻。首先是台北市成仁高中日前爆发疑似食物中毒事件哦。那第一时间卫生局也勒令停业，教育局要求学校跟厂商终止契约，同时也启动备援，确保学生的用餐权益不中断哦。那台北市卫生局呢，昨天也前往市立内湖高中、景美女中、建国高中、华江高中、私立大同高中以及市立永春高中等等六校查核。那在这六所学校都有发现不同程度的卫生管理缺失，也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好，那接下来是经济部推出中秋优惠，就是团圆好事券哦。这是串联全国各地有60处的传统市场，9月12号开始呢，在指定日期，民众只要自备环保用品到活动服务台，就可以用100元兑换200元的好事券。那不管是中秋烤肉必备的肉品海鲜、新鲜蔬果，或者是应景的中秋月饼以及在地的特色商品，都能够在合作市场一站购齐哦。那也提醒民众，各个市场跟摊集区的实际发放时间，还有发放数量跟具体规定，都是以现场公告为准。好，那接下来是很多人起床之后，第一时间怎样呢？就是拿起手机马上滑滑滑哦。但是眼科医师也提醒，刚睡醒的时候，眼周肌肉跟睫状肌其实还没有完全活化哦。再加上睡了一个晚上之后呢，这个泪液分布不均哦，眼球表面容易干涩，所以马上盯着手机真的是容易加重眼睛的紧绷跟干涩。而且呢，这个早晨明暗光线的落差也会增加瞳孔调节的负担，所以眼科医师建议起床后呢，也不要急着马上滑手机哦，等个10到15分钟，让眼睛适应光线，并且透过眨眼、热敷以及渐进式开灯的方式来减少双眼的负担。

来自曲婉婷阳光下的我们。前一阵子雨真的是下太久了，所以现在看到阳光还挺开心的哦。好了，接下来关心天气，现在已经九月中，也就是进入秋天了。那中央气象署指出，未来一周呢，台湾将呈现典型的初秋时节。那随着东北季风的消长，迎风面的北部以及东部呢，会不时转为微凉带雨哦。那至于中南部则是维持稳定晴朗的好天气，而这波东北季风呢将在周末趋缓，但是呢很快的14号又有新一波的东北季风报道，那北部和东部的雨势将会变多。而下周后半段呢，关岛附近的海面有热带扰动发展，可能会朝琉球海面移动，也不排除会增强为杜鹃台风。好啦，还是预告一下哦，就是今天星期五原本是点歌时间，对不对？但是呢，今天Ivy要去参加班亲会，所以就是要请假参加啦。所以呢，下个星期再来点歌哦。

0: 哎，这是什么？
1: 这是同学给我的咖啡包啊。
0: 咖啡包哪里来的？
1: 就上次去唱歌的时候，同学的朋友给的啊。他说比较好喝哎。
0: 这个咖啡包是没看过的牌子，而且标示也不清楚，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哎，说不定是毒品哎，你没有喝吧？
1: 没有啊，我不爱喝咖啡就没打开了。那我要跟同学讲，叫他要小心一点。
0: 哦，那我也要跟老师讲。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新兴毒品味装五花八门，请教导孩子不吃来路不明开封过的食物，注意食物封口是否有重新粘贴过的痕迹，远离不良场所，注意孩子的行踪与交友，教孩子自我保护是远离毒品侵害的第一步。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0: 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谷谷所演唱的乐高，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9月11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安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关心交通新闻哦。首先是公路局配合2026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所以就正式推出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一定要零违规哦。
1: 对，
0: 就是要鼓励民众建立安全的用路观念以及机车骑乘的守法行为。那只要你符合资格，就可以参加抽奥哦。那活动期间呢，从即日起到9月30号，然后就是截止报名哦。那活动还分成早鸟报名跟一般报名，那早鸟报名呢，从即日起到9月15号，还来得及哦，你现在赶快上网去，就是去登录，是还来得及哦。
1: 到下礼拜。
0: 对，那只要资格认定合格者呢，就可以参加第一波跟第二波抽奖，就是你只要早鸟报名，你可以参加两次抽奖的机会，然后就会有两次这个抽奖的机会。那如果是一般的报名，则是从9月16号开始，一直到9月30号，一样呢，经资格认定合格的话呢，就可以参加第二波抽奖，但是你比较晚报。报名就是只有一次抽奖机会，所以你现在赶快报名，就算早鸟报名哦，你会有两次抽奖机会哦。
1: 对啊，一次抽不到，你可以抽两次
0: 啊。对啊，就几率就再高了一些了，
1: 几率两倍了。对，只要你具有中华民国国籍，持有中华民国合法且有效的机车驾驶执照，而且呢要本人名下登记有机车，属于有效牌照就可以报名。
0: 对，
1: 所以呢，如果车子登记在家人名下就不符合资格哦。对，那报名的时候需要填姓名、身份证字号、联络电话等真实的资讯。
0: 对，
1: 那每一个身份证字号仅限报名一次，不可以重复报名哦。
0: 对，那完成报名之后呢，公路局就会去检视参加者在9月1号到10月31号之间的这个交通记录哦。那有民众就问说，这个零违规跟无肇事资格它是怎么认定呢？我自己需要上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截图相关的截图吗？
1: 对，
0: 这个公路局就解答哦，不用自己上传任何资料哦。这活动是采事后检核，就是呢，公路局会直接的比对监理站内跟内政部警政署的资料库。那活动期间，如果说有人就是在问呐，我在活动期间我收到罚单，但是因为我有疑问，我正在申诉，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抽奖资格？那公路局就说，查核当天如果违规或者是事故案件，人在申诉或者是诉讼，或者只要你是在调查当中，很抱歉就不列入抽奖名
1: 册，这样比较不会有争议啦。
0: 对，就算说你真的事后申诉成功了，其实也没有办法溯及既往去恢复这个抽奖或者是得奖资格。
1: 对，
0: 我觉得它就是要一个真的是很干净的一个零违规的这个记录。我觉得也 OK， 你就是应该说你的那个规则讲清楚，那就 OK 了。
1: 对，没有错哦。这个最怕开始前游戏规则如果没有
0: 讲清楚，有一些模糊地带的话，
1: 对，就会有很多争议了。那也有民众问说，如果被别人撞还能够参加抽奖吗？只要有这个肇事记录哦，公路局表示说，不论责任归属或者是争议中哦，在查核的时候如果列于资料库内就可能不符合资格。
0: 对，
1: 活动认定以内政部交通事故资料库为主啊。对，那大家也关心说抽奖品项到底是什么呢？
0: 其实奖项还不错呢，
1: 有多款机车，多款呢，代表得奖名单
0: 很多种，
1: 还蛮多的，
0: 很多品牌的机车啦。
1: 对，多款机车，然后手机、智慧手表、安全帽、百货超商礼券，还有咖啡等等，超过800项的奖品，还不错哦。
0: 对呀、我现在登录两次抽奖机会，我说不定可以抽到 Autobike。
1: 对啊，
0: 像你看 CY 那个上大学 Autobike 就解决了。
1: 那
0: 对，我希望这样，我要集气。
1: 那你要先把它停在家里2年。
0: 没有
1: 等他上你们先自己骑，
0: 还是我先自己骑好？
1: 等他上大学再过户给他也可以哦。
0: 对不对？你看这个妈妈打如意算盘，
1: 聪明聪明，
0: 就我要集气，我要就是说，我拜托我让我抽中机车，对不对？
1: 可以可以。
0: 那这个活动报名时间呢，从即日起到9月30号截止哦。那民众可以前往活动网站登记，也可以从公路局的官网首页去点选活动图示来进入报名页面哦。那公路局提醒哦，9月15号之前你还来得及哦，后你完成报名的话，就可以有两次抽奖机会。那如果说你是第二波哈，就是9月16号到30号之间报名的话呢，则是只有一次的抽奖机会。所以呢，机车族赶快完成这个早鸟登记哦，中奖几率就会相对的提高。所以大家赶快去报名吧哈。那我们下个阶段呢，也会和特别来宾来聊一些相关话题。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那今天 Iris 也会电话连线给一位特别来宾。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 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 Aris。 那每年九月就是交通安全月，那今年的主题非常明确哦，就是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那台湾真的就是机车王国，骑机车非常的方便，但是往往也是事故率比较高的族群呢。那过去几年交通部大力推动的停让文化，今年也是更需要大家持续的深化。那今天呢，也邀请到台中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的杨永川科长来跟大家聊聊今年有哪些宣传重点跟活动。欢迎杨科长。杨科长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想请问科长，就是今年交通安全月的主题和宣导重点是什么呢？
1: 好，那我们今年是以这个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这个双主轴。
0: 对，
1: 那以这个骑车唔通进，那停让保平安为这个宣导标语。
0: 对
1: 对，那我们主要就是说希望这个串联国内的这个机车大厂来共同响应哈。那目前这个我们有全国超过这个7000家以上的车行都有设置这个机车安全的守护站哦哈。那另外我们也有这个推出这个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哦。那希望藉由相关的活动啊，能够来号召民众这个从日常骑乘啊，都能一同来守护整个一个机车安全，深化整个路口停让这个部分的一个文化。
0: 哎，那想请问，就是全民机车安全健检，它规划的内容是什么？那要怎么参加呢？
1: 哦，那目前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些有参与的这个车行啊，原则上都有挂这个布条，就是机车安全守护站。那店内也有这个宣导的海报，可以让这个民众来到我们这个车行来做一个健检的一个项目。那目前有提供这个轮胎、灯光，还有刹车的检查跟润滑的部分哦。那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们是从九月开始一直到十月来提供民众这个免费的一个健检活动
0: 哦。到年底都有就对了。
1: 哎，是，
0: 那很不错。对，而且是很基本的那些什么灯光、刹车、润滑油、轮胎，哎，这些就是让民众骑机车是更加的安全呐哈。哎，那想请问，就是公路局举办这个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哦，这个最近我们节目也常常在宣导，也请科长介绍一下要怎么样参加抽奖呢？
1: 哦，那目前如果要参加我们这个抽奖活动哦，那必要需要先报名哦。那目前报名的方式，我们可以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者我们可以到这个公路局的网站的一个首页来点击这个活动的这个图示啊，那个 banner 哈，啊，你就可以到这个抽奖网站来做报名。
0: 对对对。
1: 那报名完之后，就是说，原则上我们后续会做这个资格的一个挑档的一个确认哈。那就是说，有必须要中华民国的国籍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拥有这个机车驾照。
0: 对。
1: 那名下也要登记有机车哈。然后报名完成之后呢，那我们在这个抽奖的这个期限内，我们会这个区间内，我们会做这个资格认定。只要是在这个就没有驾驶汽车跟机车都没有交通违规的记录，或者是驾驶汽车跟机车也没有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肇事记录哦，就可以来参加这个抽奖。那我们整个抽奖分两波哦，所以我们建议民众可以在9月15日前哦，就赶快来到我们这个报名的网站这边来做登录，那就。越早报名就有更多的一个抽奖机会哈。那原则上提早报名，我们就有两波的一个抽奖机会。
0: 哦，就是9月15号之前，他就会多一次抽奖机会。对，那如果说你9月16号之后才报名的话，就是一次抽奖机会。所以大家当然赶快啊，9月15号还来得及，对不对？赶快现在赶快上网去报名这样子哦。
1: 是。
0: 对，那另外想请问，这个交通安全月，就是交通部呢即将在9月13号，就是礼拜天的上午10点到下午的2点半呢，下午的4点半。对，会在台中旧火车站前广场举办交安暨家庭周的台中场活动。哎，请问活动内容是怎么样呢？应该非常的精彩，对不对？
1: 是，目前就是这个活动是以家庭跟亲子为主轴哦。那我们主要是结合整个交通安全的宣导，还有趣味的一个闯关，包括舞台的表演、音乐的演出哦，还有一些摆摊位的特色市集哦。希望我们能够来打造一场这个寓教于乐，是我们全家大小来共同来参加的一个 交通安全的嘉年华哦。那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活动，让我们邀请民众哦，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这个欢度充实又有意义的一个假日时光。
0: 所以就是有宣导摊位，然后还有闯关摊位，然后会借由这个闯关，然后就是把宣导就是融入这个游戏当中，而且还有很多就是小朋友很熟悉的卡斯，对不对？
1: 哎，是。
0: 香蕉哥哥是不是也会去？
1: 哎，对，目前我们伴舞的部分、亲子同乐的部分，我们邀请这个悠悠家族的这个香蕉哥哥还有番茄姐姐来带来精彩演出哈、那也搭配这个趣味十足的这个魔术秀跟这个小丑剧团，能够用活泼生动的这个表演跟互动啊，让孩子啊能够在欢笑中来学习交通安全。
0: 真的，我觉得活动光是这样子听就觉得非常棒，非常适合家庭一起去同乐，而且是借由游戏当中就是把这个交通安全知识给宣导进去，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棒哦。所以呢，欢迎大家可以去参加活动，但也别忘了上网登录来参加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哦。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台中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的杨永川科长来接受访问，谢谢杨科长，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和伊朗持续互轰，国际油价应声走高，布兰特原油再度突破了每桶100美元大关。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在其中选举后油价将会大幅回落，因此伊朗经济将会撑不下去，战争也会就此结束。川普进一步指出，大选结束之后，汽油应该会压到每加仑2美元以下。另外，为了回应伊朗试图攻击美军舰艇，美军在8号成功击中了5艘的伊朗油轮，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警告伊朗不得反击，否则美方将会持续打击伊朗油轮。卢比欧宣称，伊朗未击中美方舰艇，却自损了5艘。他也直言，伊朗会继续付出代价，美国也会同时掐死他们的经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9号前往挪威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德五世的葬礼，却传出了座机起飞时差点被俄罗斯无人机撞上，摩尔多瓦紧急关闭了空域，并表示这架无人机后来坠毁在境内，但后续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另外，美国总统川普8号和俄罗斯总统普丁举行电话会谈，讨论以美国、俄罗斯、乌克兰三方的形式重启和谈。川普态度乐观，重申普丁想要停火，不排除举办三国元首会谈，但目前的最大阻碍是普丁和泽伦斯基水火不容，互相憎恨。对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明，不打算公开讨论任何具体条款，因为目前还没有正式计划或是时程来讨论和谈。克里姆林宫方面也表示，普丁的确和川普讨论到中正选项，将会持续和美方沟通，希望能够尽快恢复和谈。此外，也证实普丁和川普也讨论过利用11月18号以及19号登场的深圳 APEC 峰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办三方会谈的构想。根据外媒引述 AI 科技大厂 Anthropic 的员工贴文指出，他们非常相信 AI 可能会毁灭全人类，未来10年内 AI 毁灭人类的几率超过10%。前 OpenAI 和 Anthropic 顶尖研究员考克森还因此离职，并宣布退出 AI 产业。他指出，业界正在加速开发自我改进型的 AI， 但许多企业为了商业竞争，却严重忽略了安全问题，并直接点名 OpenAI 和 Anthropic 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正在相继研发能够自我改进的超级 AI。 考克森和超过1000名的研究人员联署呼吁各国政府介入监管。美国参议员桑德斯3号也提出了禁止人工超级智慧法案，要求立法禁止开发通用人工智慧 AGI。2026名古屋亚运五人制篮球项目在昨天登场，台湾男子篮球首场比赛迎战上届的银牌队伍约旦，一开赛便火力全开，首节打完中华队以4分领先，到了上半场结束更将优势扩大到10分。不过下半场约旦反扑，让我方的进攻受到影响，一度被追到剩下5分差，末节约旦队不断紧逼试图逆转战局，但中华队稳住阵脚，选手卢俊祥更在比赛尾声投进2颗重要的3分球，帮助中华队守住领先。中场中华队就以83-80险胜约旦队，抢下了预赛首胜。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4: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5: 大家好，我是竹南镇长方进兴，我们努力打造龙凤渔港成为西滨最美的休闲渔港，坐火车来趟海线之旅吧。竹南火车站、旗顶火车站、旗 U-Bike 由竹南、竹母隧道、四方牧场、竹南啤酒厂、假日之声，还有历史悠久的竹南后厝龙凤宫、中港十一宫，保佑你平安健康， 欢迎大家来竹南铁佗。
6: 以上广告由竹南政工所提供。
7: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8: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9: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0: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9: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0: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11: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逾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张震岳先这样吧，收录在我是寒鸦古墓专辑当中。那这张专辑呢，也让他拿下了第25届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成绩非常好的一张专辑哦。好了，接下来送上，这是袁咏琳的《我相信你了》。

0: 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树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在劳动局局长王秋冬的陪同之下，前往台北市进出口商业同业工会视察工会响应是否育儿期间减少工时不减薪的政策情况。工会秘书长黄文荣也安排共同打造友善育儿宜居城市座谈，让蒋万安跟员工交流政策实施之后的实际感受。蒋万安致辞时感谢工会响应市政府的政策，表示许多育儿家庭都曾经反映接送孩子的困境，尤其是下午3-4点，如果临时遇到会议，往往让家长会相当的紧张。他说让员工提早1个小时下班，不仅能够更从容的接送孩子，也可以避开下班的尖峰，提早回家处理家务，甚至有爸爸表示还能够多出时间来帮忙煮晚餐。蒋万安说是否愿意将政策推动的经验持续分享给其他的县市，如果中央也愿意跟进，是否将会诊这段期间的实施意见与中央交换经验。台北市中山区民权东路2段一处工地施工不慎酿成零损，造成隔壁民宅局部的下陷受损。台北市长蒋万安昨晚前往指挥所表示，一名需要安置的民众已经完成，建管处即刻对承造厂商勒令停工，而且采以最重的处罚，也会协助民众受灾户来进行后续的求偿，是否会持续的追究相关的责任。台北市土木技师工会理事长赖建宏表示，周边的建筑物工会已经做了初步的检查，后续会配合政府在整个透地雷达一个调查的启用上面，也会持续的配合在检测结果中再去判读跟分析。新北市板桥车站旁边的特专三用地，国家儿童未来馆的预定地，目前作为停车场使用，但传出11月停业，引发通勤族担心届时会一位难求。新北市议员山田摩一在市政总质询指出，该停车场提供了2356格的机车格以及271格的汽车位，尖峰时刻的使用率高达了87%，停业将会严重冲击在地居民跟通勤族，要求市府妥善规划以及提出解决的配套。新北市长侯友宜跟交通局局长钟明时回应，中央跟市府已经订定施工期间交通维持计划，替代停车空间的部分，文化路北侧已经预留了小广场，特专三与板桥转运站之间的人行大道在施工期间将改设为机车停车区，两处预计可以提供约1000辆的机车停放。另外经盘点周边500公尺范围内的公共停车场，汽机车也有约5000个剩余的车位可以提供使用。以上新闻由张树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6:30了，你想好晚餐

恋的时候无时无刻都想和对方在一起，林明真这首勾勾滴就是在形容这样的心情。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这两位新加坡歌手，这是魏妙如以及吴建豪。那这是新加坡的吴建豪哦，不是 F4 的吴建豪哦，两个人一起合作这一首很大的世界。

牙痛和心痛哪一个比较痛？应该都很痛哦。这是马来西亚歌手蔡明仁把牙痛的痛具象化的比喻成失恋后的痛，就写了这一首《牙痛》。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韦礼安这首很久很久，表达是不管未来怎么样变化，都希望能够和最爱的人，不管是家人或者是伴侣，甚至是他的歌迷，一起走到很久很久的未来。哦，真的好适合当 ending 哦。好的，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那预告一下哦，今天哈德公漫嘎特别来宾 CY 再度上节目了。那这一次 CY 之母，这名字很好笑啊，就是我本人哦，也是有一起录节目啦。那我也是有这个喜欢的动漫，应该不是说动漫，我看的应该算是卡通哦，就是那个蓝色的哆啦 A 梦，也是我自己喜欢的那个卡通人物，就是会聊聊各自的喜好，所以呢，大家要持续锁定哦。那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城市放轻松，下星期下午5点钟再。

0: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1: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 ,Friday night, 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今天节目真的五告精彩，五告精彩也精彩，太精彩了。我们今天晚上推出了双主菜的这个菜色啊。首先呢，就是我们8点半的时候会进行到哈德公漫嘎第三季之 CY 来了的第一集。齁、哦、堂堂迈入到第三季了。我只想不到这个单元一做做了三个寒暑假去了，而且这一次的第一集哦，又请来了 DJ Iris 来助阵，所以我们今天8点半之后的哈德公漫嘎就吵到不行啊！我在剪辑的时候，我的耳朵就已经快要炸裂了，我的耳膜已经要爆炸了，所以今天晚上8点半啊要慎入哈、啊，大家要小心进入，因为音量真的很大，这对母女太夸张了。然后呢，9点钟是我们的 SHE 出道25周年纪念的星空演唱会，所以今天晚上3个小时的节目，如果你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出门的话，你就待在室内，待在车上，好好的收听完这3个小时吧，太精彩了。我们最近真的屡创新高耶，整个城市夜间部、哦、可惜我们金钟奖都没有报啦，我昨天前天吧，那个金钟奖入围名单都出来了，但应该没有我们的事情，因为我没报，我们明年看看有没有机会来报一下好不好，让大家一起与有荣焉一下。好了，那讲到了911、哦、那9月11号大家都记得25年前这个震惊全世界的911事件，911袭击也已经25周年过去了。那这一次呢，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纽约港在礼拜三的时候啊，安排了2977架的无人机同步升空，然后呢排列成了一个世贸中心双子塔的轮廓，用灯光来悼念这些罹难者。那最近 Netflix 上面也上映了911的一个纪录片，里面有多了很多新的画面哦。我晚上大家推荐，如果没有其他的节目想看的话，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纪录片。那片长其实蛮长的，因为过了25周年了嘛，那历史上面一直有新的事件在发生，比方说后来美军撤退阿富汗等等的这些过程，通通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可以看得到。好，那既然今天是9月11号，就来听一下911的歌曲，哥哥带上我，今天哈德要带上各位一起飞啦。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911的哥哥带上我以及 Emergency。那美国打这个紧急呼叫专线是911啊 ，call 911。如果你常看好莱坞电影或者美剧的话，他们都是讲 call 911 call 911。那讲到911事件呢，已经25周年过去了。我记得25年前，他的还是一个国中生吧。哦，那个时候，所有各家电视台都以紧急插播的方式来呈现。那画面上马上就看到这个非常骇人的景象，非常恐怖的景象啊！那我们全家人都惊呆了，全部的人在电视机前面看着这个画面的发生。我相信全球啊，就是所有的人应该都透过了电视媒体都有看到这个画面。那如今25年已经过去了，那川普呢也表示说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次的这个恐怖袭击的事件啊。那如今呢，今年也加入了第七次的默哀，因为过程当中也有陆陆续续，比方说接触到有毒尘埃，或者是死于相关疾病的救援人员、居民跟幸存者等等啊，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Netflix 的这个纪录片，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完整，而且有一些很难取得的画面跟资料，就不断的再有更新，也访问了很多的受害者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他们都造成了这些受害者家属一生无法磨灭的伤痛啊。那愿世界和平，不要再有类似的恐怖袭击事件出现了，非常非常的可怕，非常惊人啊！好，那再来听一下杨嘉诚的这首《911》。

0: 不管你是派对侠八加九，还是痴情的男子汉，请锁定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94.53。大家好，我们是
1: 91。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继续要来听一首新歌，来自于艾薇，这首歌叫《请你停一停》，这也是所有的高敏感族群的一个主题曲啦。他说呢，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让那个不断内耗的自己也停一停，保留自己善良跟最真实的自己，不需要成为任何人的样子，好好做自己，就是这首歌曲要表达的精神所在。那这次 MV 也非常特别，因为第一次以这个所谓的地偶啊，地下偶像的世界来当作背景。那整个 MV 呢跟音乐、都非常非常的新颖。来听一下艾薇的这首新歌《请你停一停》。

连续两首歌曲都是带有一点抒情摇滚的曲风，来自于艾薇的《请你停一停》是一首新歌，还有831的《我怎么哭了》。昨天晚上的节目我一直再三的回味，回味无穷，意犹未尽。我跟你说，昨天那一集的节目我会把那个侧录把它剪出来，然后可能会以影片的形式再 po 到网络上面，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昨天这个难忘的夜晚。那昨天晚上真的情绪也比较激动，那后来昨天下节目之后啊，自己一个人开着车吹个风，然后进家门之前在外面稍微冷静了一下，消化了一下情绪之后呢，诶，今天又恢复了我们的神采奕奕的状态。人生就是这样子嘛，你不觉得吗？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哭一哭，有时候笑一笑，然后呢，生活还是得继续的走下去啊。这其实太常大起大落也不太好了啊。好，来，今天又是放晴的一天，尤露西卡的这首歌曲《哈鲁》，待会进入到

0: 回到出发的地方，跟二十岁的自己一起打开收音机收听
1: 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们是
0: 动力火车，
1: 跟自己合唱一下吧。
2: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1: 马上进入到今天林雨心墙三封来信。首先呢，这个新主题啊，他说这个好像是在新主题公布之前就寄过来了。那他说呢，有对未来的期许其实很简单，这个应该是上一个主题。他说呢，脚踏实地的做一个正当的生意工作，别想着要走捷径啊，然后呢又要跑到进修部里面齁、哦、来进修。他说呢，毕竟我所能够打拼工作时间已经不多，所以再次的告诫自己。那点播这首歌曲给进来前的女友巫云荣小姐。他说不管未来是否还有机会走在一起过生活，那本人今生今世最爱的是你，不会有任何改变，心中永远留有你的位置啊。祝我们的云荣呢9月12号生日大快乐。想要点播的歌曲是三生三幸。

好，那接下来呢，两封生日的祝福。首先是桃园的刘小伟，想要在今天跟云林的高正伦说祝他生日快乐，也顺便邀请台南的侯延辉。那他讲到这辈子最感谢的人就是一直没有放弃我的妈妈。好，再次的祝福高正伦，祝他生日快乐咯。然后再来这一位是羽哈，那羽羽毛的羽，他说我要来宣誓主权，想要对这个幼婷老公说，你只能是我的男人，我也永远爱你一人，谢谢老公你给我的承诺。那重点来了，因为明天是你的破蛋日，所以提早一天来祝老公生日快乐，也很谢谢老公这段时间的陪伴，我很开心。好，那再来要听到下面的这一首歌曲哈。好，来这一位啊，新主题感谢啊，要来投书了。他说呢，刚听节目大概三个月，发现你超幽默的啊，那对于你很好奇。他说如果没听错的话，你说你属兔，我猜你应该跟我同年纪，这个很难讲哦，搞不好大你一轮，哈哈，或是两轮。他说呢，至于我要写的感谢，虽然写的不多，但都是我发自内心感谢在我生命中出现的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对我好的或是陷害过我的人，我都很感谢。有他们的出现，让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习到很多。那这一路上没有敌人，全是老师，我也始终相信一句话，凡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帮你点播的是贝哥。

Cini 第三封来信啊，来听一下这个云林的小旋风啊，小旋风那是第一次提笔写信点歌，想要送三个字给在明天生日的寿星吴彩玉。他说呢，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想要跟彩玉说，爱上你的那天起就没想过要分开，又为了你的一笑误我浮生的匆匆那年。多年之后，我们是否还会无悔相伴？所有问题的答案日思夜想，只为一句话，一句你是我最深爱的人。什么是永远？你我不怕命运捉弄人，又要有你跟我一起等，又要和你同心，这就是永远。最后祝福你所愿皆所的生日快乐哦！来听到我帮你点播备用歌曲第二排行顺位第二，决定爱你。

0: 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2: 有啊，我吃掉啦。
1: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2: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1: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2: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3: 绅士广播网 FM90.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
4: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哈哈哈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欢迎各位来那个 IG 跟脸书冲一下人气哈，我们快要达标了，不如就让这个速度快一点吧。不是说破万要做正奖吗？应该搞不好下礼拜就有机会哈。欢迎你动动你发财的小手手，如果你潜水了很久的话，不要害羞啊，就直接搜寻一下，帮我按一下赞，帮我按一下关注啊。抽完奖你可以再把赞收回去，没关系。没有啦，开玩笑了，你赞就赞了嘛哈。没有啦，就是如果你有一些私讯啊，或者想要点歌啊，或者对节目建议安排，或者想看一下这个 DJ 到底长什么模样的话，你有点好奇，那你也可以都可以搜寻脸书或是 IG 来关注，来按赞一下啊。脸书搜寻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以及 IG 呢是 HADEROMG， 可以找到我的相关的社群媒体平台等你哦。继续来听一下这首新歌，因为最近不良一族这个寻爱记爆红的关系，也让平成辣妹的风格卷土重来。大家还记得90年代那个黑辣妹的风格吗？叫做 Garu， G-Y-A-R-U。 那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哎，这个是今年出的哦，最近出的，叫做 Dede Dede Garu， 来自于木村冲西的歌曲，木村有希啦 sorry， 来听一下，回味一下那个90年代的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木村有希的 Tete Galu 以及 Lisa 的 Sawadika。据说对面对岸中国大陆把 Lisa 翻成她中文名字叫李霞，好听吗？李霞，那你那下次去看 Lisa 演唱会，你要称呼她一声霞姐、阿哈哦，李霞，不要啦，Lisa 还是比较好听吧。啊，这首歌《Sawadika》也是新歌。那接下来这首也是新歌，来自于毕书尽跟谷谷吕思维期间限定的组合推出的全新作品，叫做《比就比就比》，非常洗脑的一首歌。然后。听说这个 MV 呢还拍到中暑啊、哦，太洗脑了。我觉得 B 很有这种潜力啊，他从之前那个 Action 那时候开始就开始尝试一些洗脑歌曲啊，那有反差感的，两个这么帅的人，然后唱这个有点迷音的感觉。这首新歌比就比就比啊，那在七点的最后还是要加强重点宣传一下。等一下八点钟、八点半左右啊、哦，大概八点半，你也可以提早一点来收听我们哈德公漫嘎的第三季的第一集要上线了。这次邀请到的是 DJ Iris 还有他们的千金 CY 老师，大家都不陌生啊、哦，要推出第三季的哈德公漫嘎的单元。那这一次的节目呢会。大家可能要切小声一点，大家自己弹性调整，因为真的很吵，超级吵。不要怪我没说，我先打一下这个预防针。好了，下个小时见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大家好，我是竹南镇长方进兴。我们努力打造龙凤渔港成为西滨最美的休闲渔港，坐火车来趟海线之旅吧。竹南火车站、旗顶火车站、骑 U-Bike 由竹南祖母隧道、四方牧场、竹南啤酒厂、假日之声，还有历史悠久的竹南后厝龙凤宫、中港慈义宫，保佑你平安健康，欢迎大家来竹南铁佗。
3: 以上广告由竹南镇公所提供。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第二个小时了，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这个周末假期有人要去唱歌吗？现在好像比较少人会真的去KTV 包厢很认真的唱了歌齁，对不对？因为像这一种 KTV 的设备已经都很普及啦，比方说那种携带型的啊，或者是家用版的，它甚至还可以连到 YouTube 上面去唱一些 YouTube 上面的歌啊。那几乎我认识的朋友，还是因为刚好我交的朋友都比较喜欢唱歌，就是大家家里面都有 KTV 的设备，所以导致说我们现在要真的去 KTV 包厢里面好好的开一个包厢，好好进去唱歌，好好的点一个牛肉面跟水饺来吃的机会跟场合非常非常不多齁。所以也连带造成说，诶，这个大家听到某一些 KTV 品牌的时候会觉得其实很怀念，因为好久没有去了嘛。好，那接下来呢，这些歌曲就让大家来练唱一下了，不管你今天晚上有没有要去唱歌，或是你自己在家里想要怡然自得的来唱一下也都没有问题的。首先是最近的热门神曲，来自于李佳薇的物极更新，没有啦，甲乙丙丁，来听一下。

可以说是近三个月以来最夯的神曲之一了，来自于李佳薇的《甲乙丙丁》。那你会发现《甲乙丙丁》这首歌曲的一个旋律的堆叠还有和弦的进行，其实有点像是这种抖音会流行的抒情歌哈。那它很简单很暴力，它直接把你的情绪直接推升到最高点了。那其实现在很多的 AI 的歌曲好像都具备这样的功能了，就是他们的 key 都很高很完美很高亢，然后听起来好像感觉每一首都差不多差不多的感觉啊，所以我现在发现很多的营业场所，他们默默的都已经把背景音乐变成 AI 了，不一定是抒情歌，他有时候可能是比方说 AI 的爵士乐，或者是 AI 的什么什么什么 AI 的 Bassanova 等等的，就是你一听就觉得这些歌很合理，但你从来也没有在你的歌库里面寻找过这到底是谁的歌，它不是单一某个歌手谁歌，因为我们作为 DJ

这种音乐创作或是视觉创作的。不然你看到、哦、昨天有一支短影片爆红嘛，就是有一个艺术学系的大一新生啊，这个大一新生他去报道的时候发现说，他们的电梯里面所有的比方说迎新的烤肉啊，然后系上的一些宣传啊，宣传单全部都是 AI 做成的。那他就很疑惑、啊、他说我不是来念艺术学系吗？为什么这些传单全都是 AI 的呢？这样有合理吗？有妥当吗？所以他就一直很疑惑这一件事情，因为真的很方便啊，你这个指令下下去之后，好像最近又很流行一个指令了，就是把你做成那个80年代复古的造型，好，现在一个一个渐渐在 PO 了。好啦，不管未来会怎么样，就是有创作者，有这种艺术家，他们有推出作品的话，我们就且听且珍惜。接下来听一下这首也是夯歌了，跳楼机。

来自于小派派伟俊左转灯，最近也有推出新作品，非常好听。转眼之间中秋节要到了，这个9月25号的时候就中秋节，而且中秋节今年是四天连续假期吧，对不对？后面9月28号还有教师节，一连就放了四天了。所以如果你局多一点的话，大概你烤肉可以连烤四天，那你如果早晚都各有一个局的话，你总共可以去八场聚会啊。以前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这个烤肉局越多越好，好像我很多朋友，我社交圈很大，我这边烤一烤，那边烤一烤啊，这边又要去烤一烤。啊，后来上了年纪之后，觉得说，哦，我够忝没，做忝没，你就是烤肉的时候，你去吃个烧烤就好了，还有人帮你代烤啊，那烤一烤还有人帮你收，你也不用在那边刷网子，然后纠结垃圾要丢哪边。所以我们现在中秋节如果有要烤肉，就干脆大家自己约约，好去吃个烤肉吃到饱啊之类的啊。好，那每一年中秋节这个都还是要老生常谈一下啊，月饼的热量是非常高，比方说呢，松子莲蓉月饼它的热量是720大卡，非常惊人，大概两碗白饭 ,2.5 碗哦。两碗半啊，你吃了一块月饼等于吃两碗饭，如果是我，我不如去吃饭，我觉得吃饭还比较容易饱。然后再来就是烤肉的时候也要注意烤肉酱啊，加工食品的钠跟糖其实非常高，以及那个各位 N 强辈啊，这个台北中南各位 N 强 N 强冠强冠强，不管你怎么念啦，就是每次烤肉聚会总是会有一个人默默的在那边烤香肠了，我们统称他叫 N 强贝啊。那这个 N 强贝啊，你要注意哦，如果烤太焦黑的话，外皮记得要剥掉，就是外面焦焦的那个剥掉再吃啊。啊，至于那个猪血糕、米血糕，那没办法，因为整块都是黑的，你可能也很难分辨到底是烤焦了还是它原本的颜色啊。我只能说，就尽量让有经验的人去烤，好不好？这个两个是关键重要食材，举凡甜不辣、米血、香肠哦，这三个非常需要烤工的。好，那再来呢，还有就是说在你烤肉的食材上面，你可以多选择鱼肉、鸡肉、香菇、青椒、玉米笋等等的蔬菜啊，加工食品少吃一点呗，培根丸子、香肠什么的，然后烤肉酱刷薄薄的哦，如果真的要烤的话啦，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去烧烤店烤一烤吧，比较不会全身臭臭的，然后又要收垃圾，对不对？有看吉卡哇人鱼岛的秘密吗？烤个美人鱼好像不错，周杰伦这首歌曲美人鱼，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好的，时间已经要接近到8:30了，我们等一下8:30准时登场，是我们的哈德公漫嘎之 CY 来了第三季的第一集。这一集我们要聊一下跨世代动画对谈，所以我们邀请到了 DJ Iris， 非常精彩，非常吵闹啊，简直在公墓里面放鞭炮，可以说是插西凉有够插还插。所以如果你这周感觉到有点空虚寂寞，你需要耳边有点闹哄哄的感觉的话，收听这一集的哈德公漫嘎准没错，好吧。先来听一下 YOASOBI 的歌曲，待会就要登场了，以及等一下9:00是 SHE 25周年出道纪念的星空演唱会哦。哇，下个这个一个半小时，这一个半小时的节目都非常精彩，待会见喽。

0: 恋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2: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3: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2: 给我加强监视，
4: 帮我分开装。
5: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6: 好啊，谢谢。
2: 喂，那是塑胶袋。
1: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2: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5: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脑海里总是少了一些旋律，那就快点转到城市广播网，因为可以给你满满的音乐能量。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0: 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我们的哈德公漫嘎呢，已经堂堂迈入到了第三季了。先来一点掌声，太棒了，太棒了！加一点音效嘛，比较
1: 害我很害怕，
0: 比较欢乐一点。
1: 而且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0: 对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CY 那个哈德公漫嘎第三季之 CY 来了，是每一次寒暑假的时候限定的单元，因为只有寒暑假 CY 才有空可以来。那第三季我们又扩增了，我们整个家族的版图族谱越来越扩张了。今天是他的老母，他的妈妈也来了。
1: CY 之母是不是？
0: 对，下一季可能全家都会来了。然后阿公阿嬷变成一个家庭长寿剧这样。好，那先依辈分来欢迎好了，让我们欢迎 CY 之母Mother of CY DJ Iris。
1: 大家好，我是DJ Iris， 第一次来哈德公漫嘎。
0: Yeah，
1: 监督，
0: 跟我们要有一个跨世代的对台。
1: 为什么要跨世代？
0: 因为之前你都在很远的地方，只贡献出笑声，然后听众朋友就说。哦 ，Iris 的笑声有够明显，因为明明就没有配麦给你的，但是却还是可以听得到你的笑声。
1: 当然了，开玩笑，我真的是干五秒虾的
0: 哦。对啊，所以直接今天就直接进入到其中，就分一支麦给你哈，就尽情把我们的麦弄爆。
1: 好好好，我会收敛一点，
0: 好
1: 免得被投诉。有人投诉我？
0: 应该不会啦，应该不会。对啊，你的女儿帮你坦一下啊。讲到女儿，就是我们第三季连续三季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然后一季比一季好像感觉又再更长大一点吧。我有一种岁月。催人老的感觉，欢迎
1: ，Hello，Hello，Hello， 欢迎 CY
0: 呀 ，CYC 又带了很多的新番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第三季总共会有四集，那我们每一集都有不同的主题，每一季我们都来挑战一些新的主题，比方说像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就是一个跨时代的对谈了，我们要请
1: 跨时代，你要强调跨时代是
0: 不是？跨两个 generation 啊，因为你们现在算是 MZ 世代吗？你知道吗？
1: 还是更
2: MZ 是什么？
0: 还是阿爸世代？
1: 你们算是什么世代？
0: 他不是10后吗？
2: 我零九，我刚好零九。
0: 那零九的话，算是就是 Z 世代吗？
1: 还是不然你们现在是什么世代？现在通常会怎么讲？
0: 不是就 MZ？
2: 不知道，我在说
0: 新世代，很新的很新的世代，
2: 新世代。
0: 对对对，反正。因为像是这个动漫的历史是非常悠久啦，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有很多的作品推陈出新嘛。那我们今天之所以会请 DJ Iris 来，也是要聊一下他自己很以前很喜欢的作品，包含有些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哆啦 A 梦。
1: 哆啦 A 梦
0: 伸出大刀内裤穿不下。欸、我怎么接得下去
2: ？OK， 那个我也知道，
1: 你唱中文版，马上就知道了，马上就知道年纪了，
0: 肌肉记忆就接下去了。对，然后因为听众朋友都知道 ，Iris 喜欢哆啦 A 梦嘛，嗯、对，那 CY 是什么时候发现妈妈喜欢哆啦 A 梦？
2: 知道，从小就知道吧。
0: 因为家里很多，
2: 对啊，就很多很多那个东西啊，然后他还在买那个漫画给我们，然后我们根本就没有很喜欢哆啦 A 梦，
0: 他不会
2: 买漫画给我们。
1: 哆啦 A 梦教数学好不好？我用心良苦哎、
0: 欸。哦，你说那个教材，
1: 对，
0: 教数学的，
1: 对、啊。
2: OK， 难怪他做一个记忆组织给我们。
0: 他开始不喜欢哆啦 A 梦。
1: 哎、欸，我想说用漫画带你们就认识数学。
0: 因为你小时候如果是五条悟教数学、嗯，他肯定也不会喜欢五条悟，他讨厌不是那个卡通人物这样，他也没有到讨厌，他可能因为那是妈妈喜欢的角色啦。你可以举例一下家里有哪一些东西是哆啦 A 梦的吗？
2: 蛮多盘子啊，
0: 盘子。棉被
2: 有吗？盘子，棉被没有。
0: 桌子、椅子什么的。
1: 那个啦，餐挖工啊。
2: 哦，对对对对，那个挖工超重的。
1: 围裙啊。
2: 啊，对啊，围裙啊！
1: 我都帮你讲，
2: 多久没有？你都多久没有穿了？
1: 有，我有在穿，因为你都没有看到我在洗碗，都没有看到我在劳动。我洗碗的时候我都有穿，好不好？
0: 因为其实哦，我们这一集听你们吵架就够精彩，想说还是不要仿啊，就给你们吵，很有趣哎。
1: 餐盘啊，挖工、啊，
0: 那人家就是很多蓝色的这种区块、
1: 啊，
0: 色块上来讲就很多蓝色。
1: 啊、
0: 那 CY 自己本身有看过吗？因为除了那个小时候的教材之外，
2: 对、啊，小时候其实都会看啊。就是在阿嬷家的时候会看电视，应该就是多多少少都会有接触、
0: 哦。嗯，好像之前有聊过，就是像以前那个八大综合台，
1: 嗯，八大
0: 一哥嘛，
1: 对，什么忍者哈特利，就是都那一系列，
0: 他会连着播、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哆啦 A 梦播完播忍者哈特利，
0: 忍者，
1: 我想说不是都长得一样吗？
0: 哎，这同一个，好像是同一个，
1: 好像同一个，对啊，因为看起来人物是长得很像，
0: 对对对对对，就主题不同这样而已。嗯，那所以 CY 有看过之后，你有跟着喜欢这件事情吗？曾经也可以，虽然现在还好，你有没有曾经跟着喜欢过了？
2: 好像没有，
0: 没有。
2: 我小时候是，小时候是喜欢柯南啦，
1: 啊，对，他小时候喜欢柯南，对，
0: 柯南也不错啦，斗智斗力，因为我觉得以一个爸妈的角色来讲，如果自己的小朋友跟自己有共同喜欢的卡通人物，
1: 哇，那不得了，
0: 你不觉得蛮幸福的？
1: 是还蛮可爱的啦，对啊，对啊，而且你应该忘记了，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在以前那个家有一只超级无敌大只的哆啦 A 梦的娃娃，大概到半身。我的腰一半那么大只，
0: 到你的半身的话，其实好像没有很大只。
1: 大不敬啊，大不敬啊，你真的是，你大概忘记了啦，因为我们
2: 谁会记得、啊？
1: 我们搬家的时候那一只就送了，因为就放不下这样子。对，我们那个小宅是放不下这样。哦，对，忘记了哈。
0: 所以就会有自己喜欢的卡通人物，然后看着自己的小孩，然后他可能抱着这个娃娃的那个，应该是说更疗愈吧。
1: 他们没有抱那一只啦，那一只是我带去拍婚纱。
0: 哦，所以你的婚纱有哆啦 A 梦。
1: 你没有印象，我没给你看过吗？
2: 没有，
1: 真假的？
0: 天啊，竟然有人会带玩偶去拍婚纱？
1: 会啊，如果你以后拍婚纱，你不会带你那些公仔去拍吗？应该可能也会吧。对啊，
0: 这也很难讲哎、欸，因为搞不好他找到一个跟他一样喜欢动漫的
1: 哦，有可能他有说过，
0: 就搞不好会一起
1: 变那个宅那个
2: 二次元婚礼这样，
0: 也、哦、蛮、欸、好的，
1: 整个二次元婚纱。
0: 不过那时候我还走得动，务必找他的
1: 主持对不对？好，我们先预约十年，
0: 哎，
1: 十年差不多了，
0: 十年差不多啦，
1: 十年差不多，
0: 对，
1: 嗯，还没啦，
0: 17，
1: 还没，也还没17啦，
2: 要十，
1: 快17，
0: 快17了，
1: 对，
0: 已经要17了，
2: 大概16半吧，
1: 16半
0: ，Oh my God，
1: 对。十年可以啦，如果嫁得出去了，
0: 这一定没问题的啦，对不对？开玩笑，那个艾瑞斯，我们的基因这么优秀，
1: 对呀、啊，
0: 女神、哦、女神之子，
1: 十年他的叔叔还不会太老啦，
0: 对啦、啊哦，应该还可以，
1: 应该还可以了、
0: 哦。那我们刚刚讲到哆啦 A 梦这件事情啊，就你有、CY， 你有印象吗？妈妈曾经为了哆啦 A 梦有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吗？
2: 没有到很疯狂，这我只记得就是带我们去日本的时候要去那个。藤子不二雄博物馆，然后去台北那个华山又去看那个展，
1: 哆啦 A 梦展，
2: 哆啦 A 梦展，
1: 对，
0: 那也还好啦，就是他
2: 还没有到很疯狂啊。
1: 就很正常的疯狂， 对。可是那个藤子不二雄博物馆真的，那是我自己私心就是收藏的要去的一个行程。然后我去了之后才发现，哎、欸，它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到达的地方。就是它的
2: 要搭接驳车，
1: 对，就是哎、欸，因为它那个日本的那个东京那动线不是很复杂嘛。然后我一开始在看攻略的时候，我想说我是看不太懂，然后就只能够交给我们家的那个光明灯。它就是反正就到了某一个。车站之后，他就开始是那个哆啦 A 梦的一些装饰
2: 布景
1: 、哦、对，他那个车站就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你就是只有那个车站可以到达那个博物馆，所以你到那个车站之后，他就开始整个都是哆啦 A 梦的布景、嗯、然后我觉得
2: 那个车站的那个牌也是、那个、
1: 牌全部都是，对，然后就是你要去，然后到了当时你只要有办法到那个车站，他的指示就很明确，会跟你讲说、哦、指标从哪个地方去搭什么接驳车，然后我觉得那个接驳车真的是太可爱了，完全就是是哆啦 A 梦的元素，对，然后整台车就是反正是哆啦 A 梦专车，包括它的拉环，然后椅子，然后车窗，然后什么什么说，全部都是哆啦 A 梦的元素。我真的觉得
0: 这些过程 CY 在也在旁边，
1: 有啊有啊，我们一起去啊，
2: 对，
1: 我们全家一起去、啊。
0: 你有发现妈妈的眼神从那个时候开始是有光的吗？有哈、哦，那个落差很大，
2: 心情又突然就
0: 叮，
1: 对，就整个
0: 展开了，
1: 对，
0: 对啊，所以其实不管是你迷恋的动画角色到底是真的人还是一只机器猫，其实它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心理的寄托嘛。
1: 对，
0: 我看到他们就很开心。像之前本来我有安排要去春日部啊，
1: 你不是要去吉卡哇这个？
0: 哦，对，
1: 结果也没去成，
0: 没有去成，因为是家族旅游，太烦了，
1: 有一些
0: 要顾老要顾小，然后我就只能眼睁睁
1: 有一些无法抗拒的
0: 在时代啊，在时代，然后我就眼睁睁的看着那个门口的立牌。啊，好想去啊！
1: 就不能进去，
0: 要去超市买寿司，对不对？好好，走，要买和牛、草莓，好，吉高啊，
1: 就拜拜，
0: 对，还没跟他说拜拜。那从哆啦 A 梦以前到现在啊，就是你们有印象最深刻或者你最想要的道具是什么吗？
2: 记忆吐司
0: 啊，记忆吐司。 你知道
1: 因为他现在是求学阶段，这样
0: 你知道
1: 他很需要记忆
0: 吐司。这一集的大雄、嗯、吃到最后是、嗯、他是吃到烙赛的，你有印象吗？
1: 其实我都忘记剧情了，我就是记得几个很重要的一些道具。
0: 因为那集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那时候也很想要记忆吐司，但是因为你知道吗？哆啦 A 梦的套路就是这样子、嗯，每一集就是大雄很想要什么，想要偷懒，想要超捷径，
1: 对，有一个事件，
0: 最后
2: 就做太多、嗯，
0: 对，最后可能就会翻车，
1: 对对对对对，
0: 可能有不好的结果。
1: 对，
0: 那记忆吐司那一集就是因为他吃太多，吃坏肚子，然后结局就是结束在他烙赛，所以。我记忆吐司我就还好那 Iris 呢，
1: 我觉得所有道具里面我觉得最想要就是任意门，我觉得任意门太、oh. 太经典，你想去什么地方，我觉得它比那些竹蜻蜓什么都还要好用、mm-hmm. 对不对，竹蜻蜓我都还觉得人会不会感觉上会
2: 掉下
1: 来掉下去，但是任意门你想去任何地方都可以啊，这样不是、mm-hmm. 这样多好，
2: 我们每个礼拜都可以出国了，
0: 真的也没打开，
1: 你可以每天
2: 快闪，
1: 不用每个礼拜，每天 every day，
0: 都不用
1: 对不对，
0: 都不用出关，
1: 啊、
0: 也不用、
1: 啊、
0: 也不用安检、
1: 啊，也不用机票钱，对不对？多好啊！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任意门就无敌了。嗯、对，
0: 任意门哈、嗯，那我自己最喜欢是那个如果电话亭，嗯、我觉得如果电话亭超级万能的，嗯、就是你只要进入到那个电话亭，你有记得这个道具吗？
1: 我其实忘记了、欸，
0: 如意电话亭啊，如意电话亭，嗯、然后进去之后就可以把世界改成你要的样子。
1: 啊好像有、欸，
0: 就是、如果这个世界全都是女生这样之类的，或者是如果这个世界只有我最帅之类的，就是可以随便你讲，我觉得超棒的。
1: 哦，你就任意改造，如果这个世界全部都是动漫，全部都是五条悟，全部都是红椒豆，
0: 对对对对对对，它、啊、可以自己改造，还不错哦。
1: 这也不错，这也不错，
0: 没错、哦嗯。那我们到一个段落，先来听一下，听说 CY 没有听过的哆啦 A 梦主题曲，
2: 有啦，有听过，只是不知道
1: 怎么唱啊、
2: 我知道啊、这个怎么可能？
0: 大一只鸡，
1: 哆啦 A。
0: 好，来先来听一下这首歌，待会再回来。

0: 哇，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这首歌真的包办了我们很多童年的快乐，
1: 对，横跨几十年，40年有吧。
0: 因为我们在一边听这首歌的同时，我们可能是刚放学把书包放下来，或者是很多开心的事情，
1: 对，在那边吃点心，然后在那边看电视，
0: 或者是一回家的时候突然发现有哪个亲戚来了，很开心，那种惊喜都在浓缩在这个童年岁月当中。
1: 对，
0: 那因为我们这一代小时候就是看一些，我觉得以前的这种动漫啊，功能性的角色比较多，像哆啦 A 梦就很厉害嘛，其实嘛，还有叮当猫啊，叮当法术变变变，他们好像一定要很万能这样。
1: 对，
0: 但新世代的动漫可能就不太一定，他可能就很小大人，很真实这样。那当 CY 在看动漫的时候，就是妈妈有尝试想说下去一起看一起聊吗？
1: 聊倒是不至于啦，但是就是他们看的时候就是会跟着看一下这样子，然后
2: 他都会吐槽，就说什么啊，这个奶怎么那么大
1: 你说奶怎么那么大这样子
0: 就是会吐槽一下，但不会真正坐下来就是并肩一起尝试着看了一下段落。
2: 有时候就是会啦，我们好像就是我那时候在看进击的巨人，然后他就说啊，这个是人吗？所以他是人吗？所以他是巨人吗？所以
1: 就是我需要详解，就 对，我需要详解，
0: 就是问问兽，一直问
1: 啊，这叫问问兽。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跟着他看一看之后，然后可能我去厨房那端弄个什么东西，然后出来之后，然后又跟着看，我发觉奇怪，你换了一部哦，怎么才那么一瞬间？本来可能是看一些什么校园呐、少女的这种动漫，然后下一部就
2: 画风突变，
1: 对，怎么打打杀杀的？我想说，我就说，怎么才一下子？你那一部看完了吗？
2: 看完
1: 了，怎样？看完了，
2: 没有，就是因为一集啊，
1: 然后又马上又换下一部，而且是风格是完全迥异这样的。我想说，
0: 今天在现场，当然我们这个过程会把它做成影片啦，什么时候会剪出来不知道，看我心情，有可能就躺在硬碟里，
1: 看你的 schedule 这样。
0: 对，那我们的影片版本现场的话，就是有新的战利品又出现了，又推陈出新了。
1: 嗯，就知道这些就是浅浅，
2: 没有啊，我还
1: 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2: 我还是有很多没有带来的，好吗？还有一整柜都还没有带，
1: 一整柜哦，应该是
2: 两柜，
1: 直接去家里拍，
0: 他有精选这样子，就很像那个有时候我们朋友带小孩来啊，那小孩说父母不是都会跟他说，你可以带三台你喜欢的小车去别人家玩，这样他就会选他自己目前最近最喜欢的这些东西出来。
1: 但可能家里有300台、300台之类的，
0: 是啊，对，因为今天带的东西真的很多，然后我一直为人诟病的就是我跟 Iris 一直在聊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到底什么时候会过期的饼干？
2: 好像到20几号吧。
0: 他说有点变色，
1: 至少目前没有过期。
2: 他本来就
1: 在录音的这个，有了，我跟你讲，他有变色。你等一下，你对照那个照片，他脸变得比较深，
0: 绿绿的点点。
2: 等一下就把它吃掉了。
0: 对，我们本来想说你边吃边受访好了，这样就很有画面感。像这个就是他一个转印的饼干。对不对？它食物这样，
1: 那一片180哎，
0: 一片180，
1: 你们觉得你听到你那时候付钱的时候是哦，
0: 不是，他就是不是把东西印在上面，
2: 对啊，
1: 还有
2: 我就说我以后去开这种公司，
1: 还有
0: 赚就转印上去而已，
1: 对，他还有买一杯咖啡，就是饮料也是180哎，饮料也是180哎，
2: 不好喝，
0: 因为之前
1: 不好喝，你还说不好喝，但有人花180，你还跟我说不好喝，
2: 他180的。170的价值都在上面那个。
0: 讲到钱这件事情，我们刚好要来聊到，就是花在这个动漫上面的钱，如果你自己也会观察一下嘛，如果这阵子好像怎么好像新的战利品比较多的时候，你会稍微念它一下吗？因为那一定是一阵一阵的啊，有时候眼睛一扫过去，生活当中，
1: 因为他们
0: 明明最边边是烘焦洞，为什么烘焦洞旁边又多了一个新的东西之类的？
1: 因为他们都是自己去网络上买，然后自己去取货。那通常这种的就是自己去买的，就我就是浑然不知。那他们就会用自己的钱去买。
0: 哦，
1: 对，那除非是那种就是
2: 出去玩，
1: 我跟着他们，对，会去看什么漫展或者是什么的，对，然后那种我才需要，就是我才会动用到我的钱这样子，对，通常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讨价还价，对，讨价还价的时候，我不可能全部买单，那我可能赞助多少这样子，
0: 我知道，其实你也蛮开明的，你的会不会念的前提是有动用到你自己的钱的
1: 时候，对，你讲到一个关键，对，
0: 那他自己去收其他亲戚红包或者他自己管的钱，你就。
1: 就
0: okay.
1: 我就只能，我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这样很合理。
1: 对，
0: 嗯，这样很合理，
1: 你动用自己的钱就你就算了这样，因为他从阿公那边也捞了不少钱。
0: 天哪，可能是阿公的老人年金，给你买小红马溜溜车，你这个孙女。
1: 就是说他这些东西阿公也贡献不少的、啊，对。然后我会有教他们，真的你不可能全花了，你一定就是部分存起来，剩下有一些余裕是自己可以花的部分，嗯，就是从你可以花的部分里面，你要去衡量你可以买多少东西。嗯、
0: 认同认同，非常赞同，
1: 对对对，
0: 也可以、啊、可以、嗯。所以我们今天那个战利品有很多，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嗯、我觉得就一边介绍好了，因为反正我们有影片版嘛。那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尽可能帮你叙述它外形长怎样。好，这边有一个东立出版的这个东立的 logo， 它叫东立虎哦。
2: 没有，
0: 题外话，那个东立的 logo，、哦、那只老虎，我们小时候就看东立的漫画长大的，然后。他出的这个东西叫什么？恶灵克星。你刚带来，我还以为它是桌游，它是什么？
1: 它就是
0: 很像桌游的盒子。
2: 漫画，而且它，我觉得它这个就是追这个的好处，就是它特点真的是超、嗯、超赞的，就是它、欸、送它，而且它现在只出到，但是它更新很慢啊，就是它现在只出到第七集，嗯嗯嗯，然后那时候买一到三集的时候，它是特点，它特点是你就是一本漫画就是170嘛，然后它就给你送很多特点。送超多特点，
0: 一本漫画170哦！
1: 你看，是我们价值观都不一样，对不对？
0: 就吓到了。
1: 想说一片饼干180啊，一本漫画170，对他们来说170还170
0: 才65块。
1: 对我们来说，我们都觉得哦这样子，对他们来说就是哎才170而已，对不对？哈、啊，才180而已。
0: 但是170是特点吧？是这一盒的状态下170吗？
2: 没有。一到三集的时候是这样，那他后面就开始可能就觉得哦，可能要赚一点，多赚一点钱，那他就这一盒就510。
1: 哈，真的是谁？等一下，他还送你一个立牌哎、欸？怎么？你说什么？这一盒510，这一盒510？
0: 哎、
1: 欸，没有，
0: 510啊！
1: 这一盒510，你买得下去？Oh my god！
2: 成品在打折啦，85折。
0: 510是85折后还是原价？
2: 原价。
1: 原价500，
2: 要510，85折，
0: 我觉得还是要400多啊，
1: 400多这样子，
2: 还好啦。哎、欸，他已经送你一个立牌，你在外面买单买一个立牌就要300-400了，好不好？
1: 哦，这样子哦。
0: 但是那你可以跟他介绍一下内容物吗？因为他除了本来就有的单行本之外，
2: 就是、
0: 好像还有一些。
2: 他这次第七集的手，就他都只有手刷限定有，就是他有一个立牌，哦、对，然后还有一张、嗯、有一个贴纸，一张贴纸，然后还有四个透卡，小透卡。但他其他的有。他其他集的时候，他那个特点就是也是都就是都我已经收集一整柜了那种。哦，
1: 每一个都510吗？
2: 没有啦。
0: 没有，统整一下，你的是前三集是单
2: 行本170，
0: 对，可是后面开始出特点哦、嗯，是吗？嗯、然后后面就开始
1: 特点
0: 510
1: 这样子，
0: 我也不会这样子。
2: 但是一到三集的时候，手刷限定也是有特点
0: 哦，好好，
2: 但是他只有170
1: 哦，只有170，
2: 对，只有170，
0: 只要哦，
1: 只有170，
2: 因为他就是比如说现在是一到三集的话，他就是可能这全部，然后就只有170，嗯，这样算已经算很便宜。
0: 但我从 CY 的眼神看得出来，哦、我觉得他认为这是划算，因为他闪闪发光介绍这个立牌，
2: 就、嗯、这个立牌
0: 也确实算是蛮好看的，
2: 对啊。
0: 嗯，配色蛮大胆的、嗯，就是我找不到形容词、嗯，可是真的还不错。
1: 怎么办？对我来说，
2: 而且很搭
1: 配、欸，它就是塑胶，不是吗？欸、这样讲会大不
2: 敬。亚克力
1: 哦，亚克力好，亚克力。
0: 因为你刚刚讲到特点这件事情，我发现现在动漫商业模式跟以前也不太一样。因为以前看电影也没有特点，嗯、现在看几乎的连集卡都有特点呢、欸嗯，大家都要抽，都要排这样。嗯、就是每个动画作品都会有特点，都会有这些周边小物嘛。
2: 基本上，现在目前大部分都是，
0: 大部分都会有。
2: 对，就是出电影的时候会送这样，
0: 动漫会有声咖这个文化吗？
2: 有啊，
0: 也有，
2: 有啊。
0: Oh my god！、啊、你知道什么是声咖吗 ？DJ Aris，
1: 什么是生日
2: 、就是、角色生日的时候，
0: 不是生
1: 日，
0: 不是生椰拿铁哦，是声咖。
1: 我不知道什么是声咖哎、欸，
0: 声咖就是，你看你说好，
2: 就是角色生日的时候，然后可能会有一群人。
1: 帮他庆生吗？
2: 对，那
1: 他不过就是个动漫的角色。
2: 哎、欸，你怎么这样说？
1: 帮他庆生，
2: 就明星一样啊。
1: 我知道明星有啊，明星他是活生生的人，你当然帮他庆生啊。动漫也有，
2: 对啊。嗯，
0: 这是一个应援的文化啦，就像有时候我们现在去便利商店结账，他那个结账看板不是吗？他有的粉丝会帮他买啊，比方说李珠恩、猪猪宝贝生日快乐，
1: 我知道偶像的会，这个我可以理解，
2: 动漫也会啊，
0: 一样的意思。
1: 是为什么动漫也可以？就是他 他就不是真的人啊。
2: 游戏角色也会、啊，
1: 游戏角色也会，
2: 角色也会。我还看到有人就是有一个游戏角色，反正他就是名字嘛，还是反正就是、嗯、就是跟星球有某种关系，然后就是直接把那个星球买下来，
1: 买一个星球买下来。
2: 我想说，我怎么？这个我有点那个。
0: 好了，我差不多要做总结。这一集、你看第一集又录爆场了，那太开心了，因为有我们的交爱女神在哈。我们今天的战利品呢，也跟大家介绍了，还有我们那个跨时空的一个对谈。但我觉得有家长的支持，没有到超级反对，都对孩子来说都是一件超级幸福的事情。因为有些父母真的是哈，你被这一集被冲啊，然后 take 蛋掉之类的。
1: 哦，黑家
0: 有些真的是这样啊。我们那一代的童年就是在这样成长的、啊。
1: 对啦，我们根本不会去买这些东西，
0: 是真的会被丢掉的。是真的是丢掉的那一种、就是会被威胁或什么，但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就是大家有自己爱的事情，当然就不要太 over 或太夸张。如果这一桌一万五的话，那就不是这个反应、
2: 啊、这个我自己都没钱了，
1: 这个我们就要找干爹了。
0: 对啊，因为有的封起来是真的、啊、
1: 这有点就太夸张了，
0: 用心态去支持这样子、好，那这一集的最后我们还是请 CY 来帮我们介绍一首歌曲吧，因为最近听说也补充了不少新番哦。第一集的这个歌曲你要介绍的是，
2: 我先介绍旧番好了，
0: 好，没有
2: 旧番的歌，就是《咒术回战：十面回游》前篇的那个，我怎么念？
0: 的歌曲《King
2: Kong》啊，对，《King Kong》的那个
0: 啊，《King Kong》。哦、OK， 就来介绍一下这首最近也蛮夯的、大概在日韩排行榜有前三名左右、非常非常大热的一首单曲，但我还是要再次强调重申一下，我常在节目上面讲，就是十面回游是五告拍款。
2: 那接下来好像要出后篇哦，
0: 好，后面还可以接受，不是那个段落就不是很好看。对对对，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那今天再次谢谢 CY 以及阿瑞斯、我们这期还有四集，后面还更精彩，请大家密切锁定礼拜五晚上哦。
1: 拜拜
0: 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继续回来到城市夜节目第三个小时了，怎么样？今天的哈德公办稿好听吗？我们这一次本来是要做四集，但是不小心聊得太开心，要做到五集去了，所以这一次的哈德公办稿会连续五个礼拜，每个礼拜五的八点半要为大家推出，而且一集录的比一集长啊。啊，难得这个节目上面热热闹闹，有人可以聊天对谈，不然每次都我一个人在那边推共推，好像也听久了也是蛮无聊的嘛。所以也感谢 DJ Iris 还有他的女儿 CY 老师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上面跟单元上面，增添我们频道的风采啦。好，那接下来这个小时进入到的是 SHE 的出道25周年的星空演唱会。那在这个演唱会之前，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25年前也就是2001年的9月11号齁，25年前的今天 ,SHE 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女生宿舍正式的出道。没想到发片当天就遇到了震惊全球的911恐怖攻击。所以所有的新闻版面全部都被洗版了。国际版、社会版、影剧版巴巴巴巴，所有的新闻媒体资源通通都围绕在911恐怖攻击上面。所以 SHE 发片的消息是完全被淹没。很多人就看衰说他们就是恋人未满很好听啦，应该就是一片歌手吧。没想到呢 ,SHE 挺过质疑成为华人世界第一女天团。今天就要为各位送上的是 SHE 的星空演唱会。先来听一下这首《17》，那待会广告结束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到星空演唱会咯。

0: 工作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八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1: 来，这杯咖啡给你。
0: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1: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了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各位四叶草们，万众期盼在 SHE 出道的25周年，他的特别准备了星空演唱会要来给大家，他们是 SHE。今天那个华研唱片的官方 YT 也有做了一个轮播的 SHE 电台，也是来纪念 SHE 的出道25周年的。但不过非常可惜的是，目前 SHE 暂时没有办法合体啊，因为前东家华研国际他们拥有 SHE 的团名商标权跟大多数的经典歌曲的版权嘛，加上呢这三位各自成立了公司了，而且工作规划也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他们三个要合体以 SHE 的名义活动或演唱旧歌的话，都必须要经过华研唱片的授权才可以唱。还是如果他们三个继续合体，然后改成别的名称呢，然后写新歌呢，是不是可以复活？比方说任华田之类的。没有，我乱想的。他们应该也没有这个计划啦。对啊，任华田啊，有没有任嘉萱、陈嘉桦，然后田馥甄嘛，就是第一首主打歌曲就是阿华田的啊，不喝酒。好，然后这个25周年纪念日为大家安排到的是2013年这场演唱会叫做 Together Forever World Tour， 这个2013演唱会啊，马上先来为各位送上第一首歌曲 Shiro， 各位四叶草们准备把你的荧光棒拿出来。

我记得这一场这个 Together Forever 世界巡回演唱会，我是有去现场看的，因为那时候我们拿那个记者证去看，所以有也不是公关票哦，我是坐在记者席的。然后那一年是在高雄办吧，我记得是高雄巨蛋。然后唱完之后呢，他们有安排媒体可以在当地留宿一晚。一个彩线团这样，所以我那时候因为很菜啊，超级菜，菜到不行啊，这个小菜鸡就跟很多电台的前辈一起听了 SHE 的演唱会，我们演唱会开完还一起去吃庆功宴啊，他 Hebe 跟 Selina 他们还来敬酒，然后我觉得快要吓死了，超近距离看到我童年时的偶像，非常难忘的一个经验。那 SHE 呢，他们是选秀节目出道的，不管是在外形跟唱功还有他们个人的特色来说呢，都非常非常的厉害，实力非常坚强啊。再加上这三位其实有综艺魂在骨子里面，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台上台下其实都是一样的人，包含这么多年来哈德做这一行，不管是私底下或是公开看到他们，其实都始终如一，非常喜欢 SHE 的真。那刚刚一连串听到的都是慢歌，对不对？慢歌系列，接下来 Superstar 要来咯。

最后你们是不是站很久啦、啊、是不是等很久啦、啊、没错，就是要介绍你们了，你们是我们今天晚上最重要的一环，没有你们演唱会无法成立，准备好。

讲到这个 SHE， 当年他们在残酷舞台出生的时候，后来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集训嘛。那从他们集训到节目上面看到他到发片，其实时间过得非常短暂。第一张专辑9月11号发嘛，第二张专辑隔年的1月29号就发了，中间差不多才差了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那等于是说他第一张专辑宣传的时候，就一边在录第二张的作品了。非常非常厉害，根本是铁人啊。现在这种时代哪有办法，你看得到就是一个新人，他现在发了一张专辑，专辑哦，不是单曲哦，专辑发完之后过三个月又马上下一张专辑出来，而且品质还没有降低，太厉害了。那不得不说这个华研唱片其实也蛮这个超旗下的歌手的啦。青春株式会社当中这个非常指标性的歌曲，周杰伦跟方文山联手帮 SHE 打造的热带雨林。

没有发现好像整场演唱会没有听到某一首歌，整个很奶牛的感觉，怎么没有唱这一首歌呢？就那首最知名的、最指标性的那一首《起点》啊！哎，各位常看演唱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那种成名曲哈、具有代表性的歌曲，通常在 encore 的时候才会唱啊。所以我每次跟朋友去看演唱会的时候，说：“哎，怎么没有唱那首？怎么还没唱那首？”我跟他说：“不要急，结束 encore 的时候，他就会出来唱了，那就是这一首歌。”

在讲活久见，活久见就是你只要活得够久，什么都有可能见到。你看以前 Energy 啊，5566啊，哦，一些不可能合体的团都合体了。那我希望 SHE 接下来绕过合约的纠纷，或许有朝一日能够再一次的看到他们三位以 SHE 的名义再次的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上，在舞台上，哦，那到时候呢，我们一定会非常非常满足跟满意啊！祝福 SHE 出道25周年快乐，也送给所有的四叶草们的 SHE Together Forever。这个礼拜的城市夜间部也要进行到这边喽，我们下个礼拜见了，大家晚安，拜拜。

0: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小提的时间齁。最近呢齁，小提常在看那个宫廷剧啊，尤其是我们的《甄嬛传》，每年都不断的齁，一直播放，重复播放齁。那我每年也都重复的看。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一句话齁，就是刚开始啊，这个沈眉庄的时候就讲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宫女啊，或者是说呢齁，我们的内应的这个绿豆汤啊，把它省下来啊齁，这样子呢齁，我们就可以减少我们的内部的支出齁。但是皇上就讲不行齁，这个是呢齁，我们早在那个太上皇的时候就有规定齁，在酷暑的时候呢齁，一定要来发一碗绿豆汤齁。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可以解热嘛，对不对齁？其实呢齁，最近小提常看这个绿豆对我们人体的好处齁。绿豆呢其实不只是只有帮我们做清热解毒齁，像中暑的时候很好用，对不对？还有什么时候很好用呢？还有就是呢齁，你呢如果说呢齁，肠胃不好，常常有便秘的人，其实它的膳食纤维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哦。而且呢它里面呢，你不知道的就是它什么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A 啦，维他命 B 啦，维他命 B6 啦，它居然都有。所以这个小小的一颗绿豆啦，其实它不是说全部都是淀粉，其实对人体的好处是真的很多很多。今天呢齁，我们很荣幸呢，也很高兴呢，邀请到我们这个嘉南医药大学我们的食品保健系的王俊杰王博士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健康绿豆的话题。我们欢迎黄博士。
3: 哎，小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又跟大家碰面了。
2: 嘿，对，
3: 是。
2: 嘿，老师啊，哎，我问一下哈，这个绿豆啊哈，说真的，从古至今啊哈，我们人会去吃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嘛，对不对哈？哎，大家都说红豆利尿，其实绿豆也很利尿呢。
3: 是啊，其实红豆跟绿豆啊哈，它的功效差异并没有太大，
2: 就是皮不一样。
3: 对，就是皮不一样。其实里面的有效成分哦，其实不会差异太多。
2: 不会差异。
3: 但以中医的理论来讲，还是有它的差异啦，还是有它的差异。但是如果以我们在做实验的话，我会发现说，其实，在之前讲的，我们中医里面讲的，就是绿豆它就本身就有清热解毒。
2: 对，
3: 还有一些防中暑的效果。那如果以我们现在目前的生物科技呢，就会发现说，里面有非常多什么，刚刚小提有讲到，它很多的这种矿物质啊、维生素啦，包含它有很多的这些氨基酸的成分。最重要，它有什么？还有生物碱，还有一个香豆素，还有植物固醇。还有这种讲了很多的植化素、植物化学素，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对于绿豆的效果有更深一层的体认呐、啊。哦，跟着你讲，假如说啊，绿豆是随手可得嘛，
2: 对啊，对啊。
3: 为什么这个宫廷剧会讲说，绿豆那个好像很贵？没有，因为绿豆大部分都是在我们南方这边生长，所以南方这边生长出来的时候，其实像我们台湾一大堆绿豆啊，就是真的是你只要一到什么屏东啊，到台南这边啊，其实都会发现在自己种植的绿豆人非常多。
2: 而且呢，其实呢齁，我们所不知道的 是，其实绿豆里面的镁含量很高哎、欸。
3: 对对对 对，
2: 它其实就是说它是可以安神的。
3: 没错，镁就是安神。
2: 对。
3: 而且镁现在也在被炒就是被发现说它其实对我们的骨骼的韧性哦。
2: 嗯。
3: 因为我们钙是帮我们骨骼强度可以增加嘛。
2: 对。
3: 那镁呢是让我们骨骼的韧性可以增加。
2: 哦。
3: 所以今天如果是我们骨质疏松的，或是这个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其实镁跟钙都很重要。但是不能单单只有 吃钙，然后镁的搭配很重要。嗯、那刚刚提到小迪也提到说，其实绿豆里面的镁这种矿物质，其实含量也是相当高的。
2: 对，哈、嗯，镁很高，然后里面还有铁啦、锌啦、磷啦，哈。其实呢，现在的人呐、啊，真的这个绿豆汤啊，哈，有时候如果没有在家里啊，自己这样煮哈，真的是很麻烦。对不对？
3: 哈，
2: 以前呢还要泡啊什么的，有的没有的。那现在很方便，都买外面的，但外面的又甜，对不对？对身体又不好。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绿豆啦，所以先不用拿起你的手机 app， 赶快哈、哦、全联下单哈、哦。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千年的古方，我们的绿豆黄。
3: 对，
2: 也就是呢，把绿豆更精进，让它呢有对于我们的消肿。解毒，还有呢，哈，帮我们做这个利尿啦，还是说帮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脏东西给排出去的这个效用？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绿豆黄，也就是绿豆发酵后的产物。那我们先听个广告，听个音乐，等一下我们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好，我们刚刚讲到哈，这个小小绿豆哈就已经有这么大的一个功效。那如果是做成绿豆黄的话，我跟你讲，它的功效更多，对不对？
2: 啊，其实我唱，因为我们现在在做学校做研究嘛，
1: 嗯，
2: 那其实做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我们不可能那个绿豆哈，你不可能吃每天吃一大盘或是。一个煮起来，我们当然是小，就是吃一碗，或者是小小，就是让一个免洗杯这样子嘛，哈。可是它的有效成分含量一定是怎样不多的，
1: 嗯。
2: 好，所以我们要真的达到一个药效的功能，好，那其实就它还差很远。
1: 好，也就是说，像纳豆好了啦，
2: 是的，
1: 纳豆它原本是黄豆。但是呢，你要让它变成纳豆，你要让它发酵，
2: 对啊，
1: 它才会有那个什么营养的成分在里面，
2: 对，才会有那一个纳豆激酶啊，
1: 对，
2: 效果出来。
1: 对，那绿豆也是
2: 一样的意思，嗯，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经过这种发酵的过程，
1: 嗯，
2: 然后再去做提取，
1: 或者
2: 是萃取，
1: 嗯，
2: 然后让里面的有效成分可以增加。等于说，我们今天只要吃可能一小颗的这个定剂或者胶囊的时候，哎，它的效果就等于什么？一锅。
1: 嗯，
2: 一锅你煮起来，一锅的绿豆汤的效果，
1: 对
2: 对，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很方便？
1: 而且又不会淀粉摄取过量，
2: 没错，又不会造成肥胖的问题，
1: 对，哦，
2: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讲生物科技很厉，就是我们想能够造福人群很重要一个观念在这边，也是我们做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呐，
1: 啊。对啊，我们今天来讲哈，其实呢，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绿豆黄啊，小题为什么说是千年古方哈？因为它其实在很久很久很前呐，啊，哈，就是。比较古老的时候，那时候呢，《本草纲目》它就记载哈，这个绿豆黄，它这个东西呢，它可以帮我们解肝毒
2: 哈。
1: 然后呢，像我们一般以前比较农业社会的时候，大家像如果我们要出去喷农药的时候啊，我们就先吃一颗绿豆黄，然后喷完农药以后呢，再吃一颗绿豆黄，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怎样不会中毒，
2: 哈，
1: 减少我们中毒的几率。还有就是呢，酒精性肝毒，这个是有研究报告的哦，
2: 哈。
1: 如果说呢，你本身呢，哈，就是每天都要应酬喝酒啦，我跟你讲，这个绿豆黄就要多吃。但是以前的绿豆黄怎么做？来，小题来跟你说哈。以前的绿豆黄呢，是我们要先用这个竹叶子把绿豆给包起来，包起来要干嘛？要让它发酵。你知道用什么发酵吗？用我们驱鬼的童子尿。我不知道，
2: 对啦，以前都是这样子做啦。所以现在哈，这种卫生，我们讲现在这种不管食安也好，卫生的条件其实都是不合格的。
1: 对，那甚至于呢，哈，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比较名家
2: 哦，
1: 不外传的，他们是放哪里？放屎坑
2: 啊，
1: 对，哈，就是为了让它发酵嘛，它有一些细菌去让它发酵。那他们以前呢，你去想嘛，哈，他用。

0: 的生物科技的方式呢去把它给做出来。
1: 是的，
0: 所以现在绿豆黄已经很厉害了，它是用发酵槽发酵。
1: 是的，我们是用发酵槽发酵，发酵之后我们还要去确认它的天数，哦，就是说你要去看里面有效成分，
0: 嗯，
1: 哦，它我们要达到刚刚提到的植物固醇，
0: 嗯，
1: 这些香豆素甚至说这种植化素，
0: 嗯，
1: 哦，这种 SOD 的含量，
0: 嗯，
1: 达到我们要的那一个数值的时候，剂 量，
0: 嗯，量
1: 的时候我们才让它发酵完成。
0: 对，
1: 那发酵完成之后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去做真空干燥，做冷冻干燥，做完之后我们要去萃取，
0: 嗯，
1: 萃取完之后，诶，这才是我们要的整个绿豆黄的功效性的东西就在这里面。
0: 对，
1: 那当然刚刚小黎讲的，这古方其实早就提的很多这种，我们中就讲这其实中国以前就已经非常多的这些古方，
0: 嗯，
1: 好，哦，那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讲就已经有做很多的研究了，
0: 嗯，
1: 那我们就把这些古方呢再做什么进一步的现在的科学化的验证，
0: 嗯，
1: 用生物科技去确认说，诶，真的我们去用绿豆黄哦，我们发酵完绿豆黄，诶，我们去做什么，做这些动物实验，好，哦，跟人体实验，发现它真的是对我们的肝脏解毒是有很大的效果的。
0: 哎，这个不是俊杰老师讲的哟，哦，
1: 对，这是我做过临床的验证的哦。好，哦，所以这验证都发表在国际期刊，也发表在我们的学术论文里面。
0: 嗯，
1: 那还有什么？它本身有一些可以排毒的这些护肝护肾的效果，哎，都有。
0: 嗯，
1: 哦，然后再来是什么？它对于美白，哦，现在如果有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年轻的妹妹听到，其实也是一样。它对，因为我们夏天嘛，为什么要喝一杯绿豆汤？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它可以有美白的效果。
0: 嗯，
1: 那为什么可以美白？就像抗老化。
0: 我跟你讲，俊杰老师，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啊，哎呦，这样讲呢，暴露我们的年龄了哈。那时候都嘛敷什么绿豆粉
1: 哦，
0: 对不 对？
1: 以前还有绿豆粉用敷的，
0: 对，
1: 面膜的，
0: 啊，绿豆粉洗脸，对不 对？都是美白。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它现在变成这种就是绿豆的酵素，也就是我们讲的绿豆黄以后，
1: 对，
0: 它其实呢，对于我们譬如说保护肝脏啦，解酒解毒啦，还是说过敏、疥疮、皮肤病、青春痘、便秘都有效果。
1: 没有错。
0: 尤其呢，你看我们现在呢，不管是三餐是不是老师在外，还是说在家里煮，多多少少都一定会有一些农药残留在你的什么
1: 的
0: 五脏六腑。所以这个五脏六腑的毒要怎么排，我们今天就是要教你来吃这个来排。
1: 没错。
0: 对。那这五脏六腑的毒素到底都藏在哪里呢？好，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我们刚刚讲到嘛，其实呢，三餐老师在外哈，不管你是在外还在家啦哈，其实现在蔬菜水果啊，你如果说看到丑丑的，你就不会想要买，但是你看到很漂亮的，那个都是有撒农药的、
7: 哦，对，非常多，
6: 对，然后你又在家里清洗，你又不可能说啊，我要放一个什么无氯清洗器啊，那个太麻烦了，那东西谁谁无谁清洗哦，都要去擦，你知道好不好？对哈，然后呢，那个锅子里面你知道吗？铁氟龙。里面也是一样啊，它也是有毒素啊。那这些毒素吃下去，第一个呢会到哪里？当然我们都知道，解毒就是肝嘛，
7: 对，
6: 对不对？其实呢，解毒不完全的就到你的肾，
7: 是，
6: 然后再来呢就是你的大肠，因为你直肠吸收营养啊，所以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多的直肠癌、大肠癌问题就在这里？
7: 没错。
6: 那这个绿豆黄呢，就是解我们身体里面的汞重金属的毒，
7: 好、
6: 哦，这个是很厉害的哦。
7: 对，其实现在目前应该讲说。不止在我们吃下去的，包含说我们皮肤接触的这些阳光也好，或是空气也好，甚至我们 PM2.5 从我们的呼吸道里面到我们身体里面的
6: 肺，
7: 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6: 对，
7: 好、哦，那包含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讲，哎呦，我每天都没有接触到什么样的一个化学物质，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些皮肤过敏的问题？那我想你有没有用清洁剂？有没有洗澡？有用清洁那种沐浴乳，或是这种洗头发、洗衣精？好、哦，其实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是对我们身体会有一些伤害。
6: 对，
7: 那这种毒素，我刚讲，如果这种毒素囤积在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那这种现在被作为造成我们这些器官的伤害，那我们平常不会知道啊，真的是发生了之后，我们才知道说有这个问题。
6: 等你发生的时候，已经
7: 这些重金属我们是排不出去的、哦，
6: 对啊，
7: 是没有办法排出去的哦。所以这个不是俊老师跟大家做恐吓，是真的重金属是没有办法排出去体外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靠很多的这些刚刚讲我们这种、
6: 绿豆黄的菌种来去对古方、哦、来去分解，
7: 然后去分解，慢慢的把它代谢出去，
6: 对，
7: 然后再靠由我们身体。里面本身的解毒功能，我刚刚讲的这些，不管是肾脏啊、肝脏啊，好、哦，我们这些包含流汗、好、哦、尿液、排便，能够把这些毒性物质把它排出去，这就非常重要的。
6: 其实哈、哦，一般人就讲排毒，我就是吃一些酵素啊、益生菌啊来帮助排，
7: 是
6: 没有错，那个是排掉你吃下去食物中的毒。但是呢，你身体原本中的毒怎么办？
7: 好、哦，
6: 我们今天就要讲的就是你原本中的毒哈、
7: 啊。是啊，
6: 比如说你三餐都要吃药的人哦，比如说高血压的爷爷奶奶、糖尿病的爷爷奶奶，药毒都会在你的身体里面。那俊老师上一期有讲，
7: 是
6: 我。 们的药会越吃越重，因为人体会有什么？会有抵抗，
7: 对，
6: 它会有一个抗药性。
7: 抗药性。
6: 好、哦，比如说、哦、我举例一个好了，安眠药。
7: 是。
6: 安眠药呢，年轻的时候呢，一天吃一颗；到了中年，一天吃两颗；到了老年，一天要吃三颗。
7: 对。
6: 对不对？
7: 真的是这样、哦。
6: 那你如果说是糖尿病的药啦，或者是说是高血压的药，也是一样，会越吃越重。这个时候你就要吃绿豆黄来怎样解毒啊？
7: 对。
6: 解药毒，把那个药毒给解掉以后，你就会发觉说，哦，我又可以慢慢的恢复到我一天只要吃一颗，因为毕竟化学就是药嘛，
7: 对，
6: 药是化学做出来的，对。那我们讲的健康食品或者是保健食品，它是用食品去制造出来的、嗯、所以这两者是完全无相关的、哦、
7: 对，就是没有任何副作用，
6: 对、
7: 哦、那也不会有这些、不好的情形出现，
6: 嗯，
7: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久了就不会有这种药物中毒的情形出现，
6: 对，
7: 所以这个必须要靠我们保健食品，我刚刚提到这种绿豆黄里面的这些功效性成分可以让我们解毒，把我们已经累积后不知道多久的时间，这些身体里面的毒素可以排掉。同时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在吃慢性病的药的，那大家一定要特别记住，因为俊老师在药厂待了十年，
6: 没错，
7: 所有的药都是化学合成的，
6: 没有错。
7: 这些化学合成的话，当然我们有病一定要看医生，也要吃药。可是吃药之后，你一定要了解说，这长久下去，我们这药有没有办法借我们的运动排汗，然后是这些粪便这些尿也可以把它排出去，免得说一直囤积在我们体内反而会造成这些副作用的增加。
6: 其实、啊、我跟你讲很简单、嗯、有吃绿豆黄没有吃绿豆黄，你可以去就是发现说你吃完绿豆黄以后你排尿的味道会很重，
7: 对，
6: 它就是从你的淋巴、哦、我们全上下都有淋巴、哦、就是一个水沟，好，我常常在小题上讲这个叫臭水沟、啊哦、那臭水沟、啊、这个水沟的水呢，它就会怎么样从你全身上下开始流，那你就去排这些淋巴里面的毒，好，淋巴它是一种水，好，它帮它排毒掉，排毒掉以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哎，人比较轻松，而且呢，上次有听众打电话来说，他有吃了绿豆黄以后变得很好睡，
7: 对，
6: 哎、欸，为什么会变很好睡哈？
7: 非常重要的
6: 安眠呢、欸？
7: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们绿豆黄本身有安眠的效果的成分，
6: 解毒安眠，
7: 哦、那解毒清热、解毒安眠，然后除湿气。嗯，
6: 对啊，湿气很重要。
7: 湿气，
6: 我们有个客户，他说他吃绿豆黄，哈，他呢以前呢本来就是脚就卡筋筋啦，他都去给他推，你知道吗？然后每次呢去给他推，那个推拿师就说：“哦，你脚很肿哦，你这样不行哦，心脏会不好哦，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小腿是第二个心脏嘛，对不对？”他说他吃了绿豆黄以后，整个腿啊，本来是那个什么，有点像萝卜腿。现在呢，哎、欸，有点像那个茭白笋了哦，哎、欸，萝卜跟茭白笋差很多呢，哈，所以它的那个排尿功能，他说哦，今天哎，排到就大杠哎，
7: 是，
6: 嘿，
7: 所以这就是在一种排毒的效果。
6: 但我觉得东西真的要买要挑，好，你不要听到我们讲你就买，对不对？我们要讲的是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对，我们俊杰老师呢，这些都是有做过研究报告，他才敢出来讲的。
7: 是的，
6: 对哈。如果没有研究报告，我们不敢在电台上面告诉大家说，哦，我这个绿豆黄有什么样的功效，有什么样的功效，是真的要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哦。很多人吃了以后，哎，确定有这样的效果，我们才敢上市。
7: 没错，
6: 对，
7: 所以我们要做非常多的研究啦。像刚刚提到说，不止只是说它有排毒解毒的功效之外，肝脏解毒它还有控制血脂肪跟血糖的效果，
6: 对，
7: 那还有刚刚讲的不然是保肝，
6: 嗯，
7: 对，肾脏啊，就肝脏功能跟肾脏功能这些保护机制，其实我们人体里面都有一个 SOD 跟我们的一个分解酶酵素，
6: 嗯嗯，
7: 就是我们这种解毒的分解酶的酵素，
6: 嗯，
7: 那其实这种酵素你可以借由我们去补充这些绿豆黄的时候，因为我做过动物实验跟人体实验，发现说只要有吃绿豆黄的时候，它这些解毒的酵素量是可以提高非常多的，
6: 嗯，
7: 哦，所以才会造成说我们人体这些不好这种中毒的情形啊，包含说有口臭的啦，哦，会有一些嘴巴有一些暗疮的，有没有长会破皮的，有没有？嗯，还有一些色斑啊，或便秘，嗯，或是有肥胖的，哦，那就是皮肤容易瘙痒的，哦，或者说容易疲劳的，还有长痘痘的， 哦，还有就是容易频尿啊，四肢容易肿胀的，哦，然后记忆力下降的，这些对于就是代表说你已经有中毒症状了，
6: 没错。
7: 所以只要吃我们绿豆黄，这些问题大部分都可以解决掉，都可以缓解。
6: 好，
7: 是。
6: 那我们这么好的东西呢，当然要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咯。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会来现场告诉你，我们现在呢新科技的绿豆黄呢要怎么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8: 好，来，我们要来进广告咯。我们的绿豆黄齁，其实说真的啦，每家卖的价格都不一样，对不对，娟老师？
9: 对。
8: 嘿，我甚至呢，现在你去找那个古方的绿豆黄，它还是有。但是呢，你就看它黑黑的，然后不知道怎么做的，你也不敢吃，对不对？
9: 是啊，是啊。因为现在就是说有一些重要行还是会卖。
8: 对。
9: 齁，它只是说你卖，就是说真的。我是周子来，我自己也是不敢吃那种东西。
8: 因为豆类我们最害怕的是黄菊毒素。
9: 黄菊毒素。
8: 那你如果发酵不好，那反而致癌耶。
9: 以毒再加毒。
8: 对。
9: 那不是以毒攻毒。
8: 那我们俊老师之前也做过胃教齁，常常在做胃教，我们脑部也有毒耶。
9: 没错、啊。
8: 对不对，脑部的毒会变成阿兹海默症。对。齁、哦、所以呢，这个其实全身上下的毒都要解。尤其是脑部的毒，如果它可以解的话，哇，那真的其实很厉害，对不对？
9: 是的。
8: 但是我们俊彦老师齁，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脑部的这个研究齁，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失忆症的研究、他们其实也是有专长的哦齁、那像我们今天的绿豆黄呢齁，我们价格真的是很优惠，因为一天好像只要吃两颗。
9: 对。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今天一般保养的话，就早晚各一颗，
8: 对，
9: 或是两颗同时在早上吃也没关系。
8: 对对
9: 对啊，如果今天是真的自己觉得说啊，我已经有刚有那些中毒的症状，就已经比较，
8: 而且譬如说、喝酒啦，隔天痛啦，
9: 又是烟酒不离身的，或者说经常觉得哪边不舒服的，或者说皮肤会瘙痒的，或者皱皱已经冒得非常多，那当然就早晚各两颗啊，
8: 四颗，
9: 对，四颗，
8: 对哈、还有就是它可以解胎火。
9: 哦，对，这个非常重要。
8: 对对对，
9: 就是这是我们本身的亲身经验。
8: 对，因为呢，我们的这个俊杰老师的太太也是我们的这个林幼彤林博士哈，她小时候她妈妈在怀她的时候，就是因为呢哈有这个胎毒的现象，
9: 没有错，
8: 所以呢哈她就去买这个绿豆黄来吃，吃了以后呢，哦，我们的这个林博士真的长得很漂亮，美娇娘，网络上都找得到的哈，你只要找俊杰老师他们夫妻就可以看得到她的照片，所以呢这个孕妇都可以安心的吃，
9: 的
8: 那当然我们正常人就不用担心了。
9: 心
8: 对哈、像我们一般呢哈，如果说需要清热啦，然后呢解毒啦，然后还是痘痘的问题、口臭的问题，然后什么宿醉的问题，我跟你讲，这个不用担心，这个安心的吃。如果说你有癌症的话，我跟你说也可以吃哈，我们就讲这孕妇都可以吃了嘛，对不对？那你癌症的话，其实就要补充你的抵抗力
9: 哈，
8: 那不要让你的这个因为。吃太多药都是毒啦，
9: 对，
8: 我讲真的啦，对不对？我说这个东西它不会治疗癌症，但是它可以帮助你的抵抗力提升。你抵抗力提升以后，起码你会比较有这个什么，我们会比较有这个体力去对抗 你化疗过后都不舒服。
9: 啊，
8: 讲简单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哈，好，来洗肾也 OK。
9: 齁，
8: 因为洗肾过后呢，你好的东西都被洗走了，所以呢你很容易囤积一些毒素，对不对？齁，那都会在你的皮肤啦，比如说长暗疮啊、烂痘痘之类的。所以今天呢，来我们呢一瓶是60颗，原价是1800元。我跟你讲，这个60颗一颗呢大概就有200颗的绿豆在里面。哦，那加起来那好几斤欸。
9: 对啊，就这样一锅嘛。
8: 对啊，重点是我们还发酵过，对不对哈？我们还发酵过，那因为只提取它的那个菌丝，所以呢哈，它真的是非常的珍贵。那好的东西呢，那当然我们也就是要有好的优惠给听众朋友。今天只要带两瓶，对不对？我们就是一瓶1800，两瓶3600，再送你一瓶，让你去体验。
9: 哇，真的是很优惠啊，真的很优惠，整个讲真的很优惠。
8: 对，等于
9: 那其实这个真的是不惜成本在做。
8: 对，等于一瓶就是1200啦。好，我讲坦白 的，一瓶1200，里面有60颗，一颗才20块。哎，我跟你讲，你喝一杯星巴克就多少钱了？就120块了，好不好？对啊，对不对？那你一天呢？哈，如果说像小朋友现在青春期哦，谁调啊剂，你这一定爱回家。
9: 哈，
8: 还有就是呢，阿公阿妈你吃好多好多的药，对不对？哈，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哈，不然的话，到最后不是肝就是肾，对不对？不然就是大肠出问题，对不对？那这个是解毒的一个很好的良方啦。我跟你讲，人家呢可以流传千年，流传下来代表它一定有它的功效，不然的话中间就被人家打破谣言了，
9: 没错，
8: 对不对？
9: 没错。
8: 那我们好的东西呢，当然做出来就需要有这个良心的价格。你说一整瓶卖1800，我也可以卖啊，但是呢我们是1800两瓶，好，拿回去3600，对不对？再送一瓶让你做体验。因为呢我觉得讲那么多都没有用啦，吃过才知道。
9: 是的，真的，我们台湾人有一个通病，就是容易身体会湿气太重。
8: 对，
9: 那湿气太重的话，这一块真的现在目前市场上面所有的中医诊所都会跟你讲说，我们要除湿气，要除湿气。
8: 嗯，
9: 那怎么除？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哦。真的，人家讲的千寒易除哦，一湿难去啊。
8: 对，
9: 所以你要除湿气真的是不容易。那现在目前，俊老师就提供一个可以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的绿豆黄。
8: 嗯，
9: 好，那把这些湿气去除掉，其实湿气就是万病的根源嘛。
8: 对，
9: 哦，不管刚刚讲的这种中毒的症状改善，
8: 嗯，
9: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这种湿气的问题，造成这种气瘀啊，或者真常常都说啊，按摩为什么？哎，我常常
8: 忧伤悲天，
9: 或者说去拔罐，为什么就突然间哦，那个
8: 沙
9: 颜色很
8: 多，
9: 啊，很深，然后沙又很多，嗯，那就是我们湿气太重，这种身体都不会是太健康的。
8: 真的，
9: 好，哦，那有些人说我就多运动啊，然后怎么去做排毒？其实多运动，如果你没有注意到排汗的问题，哦，那你就是就这种太湿人又没有去把汗擦掉的话，它湿气反而会更严重。
8: 就我要先讲，湿气太重的人，你根本就没办法运动，因为你的心脏会负荷不了。
9: 这是一个问题。
8: 对，心脏会负荷不了。
9: 所以现在真的是全台湾在真的很多人，大概一半以上都是湿气太重的。
8: 对，
9: 所以湿气太重反应的问题就很多了，
8: 嗯，
9: 心肝脾肺肾什么都会不舒服，甚至有肥胖的问题。
8: 好的，那我们现在赶快来报电话咯，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在线上等咯。我们现在绿豆黄呢，齁，60颗一瓶是1800元，两瓶是3600元。现在买两瓶我们就赠送你一瓶免费做试吃，如果吃了不合适的话，另外两瓶帮我们退回来，3600元我们会退给你哦。电话是0800-550-123，0800-550-123哈，所以一定要好好把这个电话记下来，因为呢，其实呢，哈，这次发酵出来的哈，真的是我在过年前就已经跟俊杰老师讲说，一定爱走，一定爱走，因为呢，这种东西他以前他就是有时候做，有时候不做，因为有人说他才做卡高刚啦，
9: 对，就是自己发酵的。
8: 对，
9: 啊，再来说，这次我们真的也没有太多的数量，
8: 对对，
9: 很多我们就只能够500盒而已。
8: 对，
9: 就是500盒，这一批做完之后，你还要再等了，可能还要再等3个月的时间。
8: 所以你发酵少要买大一点啊，
9: 那就要靠大家多努力介绍了。
8: 对，
9: 因为这好的东西啦。
8: 对，
9: 那所以我刚刚小蝶提到说，这种睡眠的问题啊，或是我们讲的东西，头发出油啊，然后身体就是皮肤也常常都很油的啊，然后就会有容易感冒的啊，体质虚弱的，都可以借由我们的绿豆黄去得到很大的改善。
8: 其实我觉得说试试看嘛，
9: 哈，嗯，
8: 对，我们也不用担心啦，反正买回去一瓶就打开来吃嘛。
9: 是的，
8: 你可以呢，刚开始你可以吃强一点 点，早晚各两颗啊，
9: 对，
8: 对不 对，
9: 对？
8: 你去看你排尿的状况啊，排便的状况，睡眠的状况，皮肤的状况。
9: 对，
8: 我们用直接体验的，不用去想说到底这个东西会不会白花钱，比较那个啦，直白啦，
9: 是的，没有效就退来给我，
8: 就退就退就对了哈。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3600元三瓶带回去哈，不要错过了0800550123。我们先进个广告，听个音乐，等一下回来到我们的现场。Whoa,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赶快，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稀少啦哈，因为发酵就要9个月了哈，绿豆黄哈，那现在呢，组数也不多了哈，所以呢，把握最后的机会喽，0800550123，一瓶呢原价是1800元，两瓶呢是3600元，但是在小T的节目上绝对不可能卖这个价格嘛，所以呢，我们呢开放一瓶做体验哈，等于3瓶只要3600元，一瓶等于1200。如果说你吃了一瓶效果不好，两瓶退回来，3600元完全退给你哈，不用担心。那对于呢，我们长期有在吃慢性病药的人啦、啊，还是说你有在喝酒的人啦、啊、哈，一定要好好照顾身体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开放一盒体验。3瓶只要3600元，最后的机会，绿豆黄没有剩几组了，赶快拨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
1: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2: 鲜麦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3: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4: 我有点新鲜。
5: 我回来喽，
6: 主人回来了。
5: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7: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8: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5: ？Lucky， 拜拜喽。
9: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我们说其实呢，这个绿豆黄古方齁流传千年齁，其实呢不是只有我们台湾人在吃。诶，我这次去香港啊，帮我的粉丝啊打小人哦，哎，香港也很多人在吃，哎、欸，
12: 真的，
0: 对，
12: 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都会有这种称。
0: 对，我本来想说，哎、欸，是不是台湾才有？不是、欸，哎、嗯，香港也有、欸，哎，而且它卖好贵哦、喔。我去那个香港的那个药店啊，就是他们不是都有那种就是什么政府合法什么什么药店什么，我去看一小罐。就要4000多块、欸、
12: 大概都台湾人的4倍啊！
0: 对啊，
12: 物价就是四倍啊，3到4倍跑不掉。
0: 对对对、嗯，而且呢，说真的，我这样看它的那个成分啊，也没有比俊杰老师的好，因为俊杰老师这里面呢，不是只有绿豆黄而已哦，我们俊杰老师这里面还有加了珍珠草。对不对？对，刚好
12: 是
0: 好、哦、朝鲜坡，
12: 对，朝鲜蓟、
0: 哦，朝鲜蓟，好、嗯哦，就是呢，我们这个解酒良方，
12: 是的，
0: 好、哦，也是解毒良方，嗯、
12: 对，还有金银花，
0: 哦、金银花，哈、哦，解痘痘，鱼腥草，
12: 对，还有加一个蒲公英的萃取物，
0: 对，
12: 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们的抗就是抗这些肝的一个发炎，哦，那甚至说排毒的效果都可以增加了非常多，所以不管是针对皮肤、针对肝、酒精性的肝损伤，都有很大的效果，
0: 没错，
12: 这都是有做过一些动物实验的。
0: 而且呢，它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哈、嗯，好的东西跟好的东西结合起来，对，对不对哈？你要想菌呢、啊，它就是细菌，它就是要有载体。那俊杰老师找了这些很好的东西来做载体，哈，帮你做成胶囊，你就不会去吃到说啊，这个一颗胶囊里面成分只有一点点，其他的全部都是什么填充物？哦，
12: 没有没有，
0: 对，
12: 做东西都非常实在的。
0: 对啊，
12: 对，基本上没有什么填充物，
0: 对，
12: 都是这些功效性的成分。而且我刚刚在提。比方说我们工厂都是有 HACCP、嗯、ISO 22000，
0: 对，
12: 都是经过卫福部核可的保健食品工厂，
0: 对，
12: 所以 在生产方面来讲，大家不用担心，都是最安全的，
0: 绝对无虞、嗯、
12: 对，而且是有效果的，安全的
0: 有效的。因为俊老师他是呢，不是说跟学校做、我们的建教而已哦，
12: 是，
0: 他会跟我们的这个什么医院这边也会做建教、
12: 哦、
0: 对不对哈？然后还有一些呢，哈，像药局、
12: 诊所，
0: 对，诊所这些，其实很多呢，哈，俊老师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老师，
12: 对，大家可以查我的那个到 FB 都可以查到，或者说我们的。这种
0: 啊，不是讲话的老师，他是在学校教学
12: 的
0: 老师，老师就
12: 是
0: 王博士，
12: 在做教学跟研发的工作的。
0: 对对，然后呢，他的太太也是，
12: 对，
0: 好、哦，也是我们台南应用大学的，
12: 台南应用大学的教授。
0: 对，所以你看呢、哦，这个东西呢，要从他们的口中讲出来、做出来，就是不能打坏他们自己的招牌，
12: 对，就是一定要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0: 对，哈、哦，然后呢，都是很多学校共同研发出来，哎，证实有效，他们才去做，不然的话呢。说真的我们讲啦哈，俊老师其实在台湾也是蛮有名的啦，也不能打坏他的招牌，就说做一个没有效的东西出来，那真的也会被学生笑，对不对？
12: 是的，
0: 我们不做这件事情的，
12: 没错。
0: 所以呢，今天这个绿豆黄真的是千年古方，然后新的科技配方，对不对？
12: 对，
0: 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帮你解全身上下的毒，重点呢是排淋巴里面的毒。那以前那淋巴排毒多痛啊，压来压去压到那个加藕撑也好藕撑，那你现在吃绿豆黄
12: 还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0: 还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对啊，但是绿豆黄我自己的感受很深，就是我排尿变很多，然后呢味道会变很重，然后排便的味道也会变比较重。但是我先说，如果你是便秘的人，我不是泻药哦，哈、
12: 嗯，
0: 你不要说哦，我每天要吃两颗这个什么软便剂，然后我吃绿豆黄，我是不是就不用吃软便剂？不一样的道理，
12: 对，那是不一样的，
0: 对，
12: 我是帮你排毒，
0: 排毒、
12: 哦，然后增加你粪便上面的这些毒性物质，
0: 对，
12: 哦，但是不是说让你马上去哦去上厕所的？
0: 对，不一样，
12: 这个机制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哈。所以呢，如果说你本身有在吃软便剂的哈，你软便剂还是要吃，对，要搭配吃，因为它这个是排五脏六腑的毒哈。不是说像那种酵素类的东西，这个有点不一样的道理哦。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咯。那这么好的东西呢，说真的我们现场也现在只有500罐。
12: 500盒。
0: 那这样子也才100多个客人哦。
12: 我们真的是非常珍贵的东西，我只会讲，真的不容易，不容易。这真的要生产，要非常多的繁琐的过程，而且我们要让里面的功效性要达到我们一定要的这个标准，
0: 才能出产。
12: 出厂
0: 也不能想说啊、哦，好了，人家说90天，然后不然我放个30天，啊，你就没有、
12: 哦、不行
0: 啊，哈，对啊，这就没有达到标准。好啦，今天呢，哈，我们就这样啦，100多位客户，谁先抢谁先拿到啦，哈，那我们就是。开放一瓶让你去做体验，让你安全无虞，先试吃哈。那孕妇也可以吃哦哈。小朋友，我们大概几岁建议开始吃？
12: 在学龄就在他会吞胶囊嘛？吞胶囊的话，大概都是在5、6年级。
0: 5、6年级哈，那时候也差不多是开始长痘痘了。
12: 他就长痘痘的时候，就可以特别让他吃。
0: 那爷爷奶奶的话也都可以吃
12: 哈，
0: 爷爷奶奶一定要吃的哈，因为爷爷奶奶他身上的这个有一些毒素比较多，尤其是像脑部里面的毒，它就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这个失忆症嘛，对不对？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喽。如果要订购的话，我们就赶快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那我们今天就一样了哈，100多组，但我们就是不限购量多少，好，就是这100多组我们就把它卖完，就这样子。好，那如果需要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都一样，他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来做一个询问。那今天很感谢我们的俊杰老师来分享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的中国古方绿豆黄。对，好好来，那0800-550-123，那我们就下次再见面咯，拜拜。
12: 拜拜。
0: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快播榜，我是毕野克。听到九月份，最近的好歌也不少，到底他们能不能继续上榜？又有哪些好听的新歌冒出来？马上为你揭晓本周最新季榜的十首华语新歌。

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的 Chamblu 坏男小熊宣布跟环球音乐合作之后，带着这首放文台味潮流的新歌《夜市王》，如果想让不懂中文的人朗朗上口。

肩膀是耳朵跟心灵都让人很舒服的好歌，来自萧敬腾加阿丽两位旋律派，上下梦幻联动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三倍的旋律展现超强的演唱功力。

记得他吗？从星光三出道的林心怡，这些年来声音保持得很好哦。从还敢不敢到念图说等一个人，到最近单曲我就是光，好，那林心怡就是光了。恭喜他本周上。

0: Y te acompaña a donde vaya.
1: Vivilo con nosotros.
2: Demo. Damn, son.
3: OK, 每次都带来不同惊喜跟新鲜感的秋风泽，带来这首漂浮感的失眠单曲 Insomnia， 在本周上升到第六名，这是一首完成度很高的作品哦。曲子耐听，编曲也很适合歌曲想传达的氛围。

时间有没有这么快？他出道已经20年了吗？自称是老艺人的蔡敏佑，终于带来一首将完成曲目的全新专辑《快乐有时有》。这首具有律动感的同名单曲《快乐有时有》空降本周第5名。新专辑希望抛掉艺术性，走一个生活感的路线。

0: disfruta.
1: Esto es un demo.
0: El perfil que busco.
2: 好，第四名是小雨宋念宇的歌曲《意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小雨依旧发了一首将近6分钟长度的新歌，果然是音乐人。

0: El poder absoluto.
1: Esto es un demo. 104.3.
2: 榜单进行到最刺激的前三名了。本周强势冲上第三名的就是超人气乐团理想混蛋，为台剧喜欢影集量身打造的同名主题曲《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找理想混蛋来唱根本超甜。

0: Smith to me。
1: 哇，太猛了！华语上周潮流新指标派玮俊以这首《别恋》空降第二名，新专辑非常有诚意的交出15首全制作的曲目哦，多变的曲风展现出派玮俊强烈的音乐系独心。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都寂寞了多久还是没跑，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夜长梦多，你就不要想起我。我是伊比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越寂寞就越爱听陈。

0: 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3: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4: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5: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6: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随地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0: 老公，你没看到小宝一直在哭吗？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在家里抽烟，这样全家大小都会吸到二手烟呢，这根本就是空气污染呢。
1: 哪有那么严重，抽个烟就被说是空气污染？
0: 哦，真的啦，我们在你旁边吸到的二手烟指的就是被动或是非自愿吸入的环境烟，在燃烧不完全的情形下，二手烟会释放出7000种以上的化学物质，其中啊有超过250种对人体健康有害，更有93种致癌物质以及有害物质，而且啊二手烟是分布最广又有害的室内空气污染物，可以说是室内霾害，也就是 PM2.5 的主要来源，这样还不是空气污染吗？
1: 那我去把窗户打开来，不要在你们面前抽烟，这样就不会让你们吸到二手烟啊。
0: 哎，这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还是要面对三手烟的威胁。所谓的三手烟就是烟熄灭之后在环境中残留的污染物，那这些毒物呢都会附着在衣服、家具、窗帘或者是地毯上，毒性呢甚至超过一手烟和二手烟，对婴幼儿和宠物的危害更严重。哎，
1: 哇，难怪我们家的咪咪啊都不喜欢去沙发上面休息了，也不喜欢给我抱，我还以为他在耍脾气呢。
0: 你如果再不戒烟，我连小宝都不要给你抱了啦。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戒烟好处多，拯救自己的健康，保护家人不受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给家人一个无烟害的清新环境。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爱，只能从我的最低音到我的最高音。也许太高的梦想我永远也到不了，也许过于卑微的容忍我永远也下不去，可是这就是我，虽不够完美，

我是李宣荣，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2: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用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老师好，我变个较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方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Keep it locked. Revolution. Wow, 新歌没有间断的购物时代又带来了全新单曲 Head Tall， 本周先榜第十名。不同于过去的热血阳光，这是一首带着慵懒的作品哦，看起来又是一首在世界巡回中诞生的歌。

0: Blockers。
1: 哇哦，这首歌真的好长寿！本周金榜第九名是《追梦少女》Olivia Rodrigo 大获好评的歌曲《Drop Dead》。这首歌会受到欢迎，主要是它翻转了过去比较心碎或厌世的风格哦，转而描绘年轻人在恋爱时那种甜美晕船的心情。

看起来铁肺天后 Kelly Clarkson 终于要认真回归歌坛了，肩膀第八名的新歌 I'd Be Lying 让大家看到了他最擅长的流行摇滚曲风，希望唱片公司在宣传方面多加把劲哦，让这个时代的小朋友知道唱功天花板等级的他是如何诠释音乐的。

get lonely. Live from the Magic City.知道的，有些歌就是为夏天而作。沙漠诗人 James Blunt 在阔别乐坛三年之后带来全新单曲《Taste Like Summer》强势回归，这是首会让人想起某一年夏天时光的温暖浪漫作品哦。本周上升三名来到第七名。

0: everybody. This is Sia. This is
1: the new Hits 105.3.
2: You don't wanna dance with me.
0: Number one, let's go.
3: The new.
4: OK， 女神就是女神，无论这个世界流行着什么样曲风，她始终在做她想要的音乐。本周榜榜第六名就是来自碧昂斯多年来没有正式发行的收藏曲《Morning Dew》，展现碧女神迷人动人的声线。

这首歌大家都很熟了吧？第五届榜也是有一段时间的。由天佑泰勒斯为迪士尼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五》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 I Knew You》。天佑除了自己不断在破纪录之外，这是他帮迪士尼演唱的电影歌曲，也成为迪士尼有史以来第一首空降冠军的电影歌曲。

0: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1: 来到第四名是从新好男孩变成新好大叔，他们为电影《猫王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巴托尔》，走过无数辉煌岁月的不老男孩们，正是将他们最擅长的精致和声，完美融入了这首充满现代律动节奏的歌曲，准备要征服新一代的年轻歌迷。

下现代的西洋乐坛，就会发现过去几十年来那种以戏剧化表演型的巨星越来越少哦。现在歌迷的口味比较像是泰勒斯这种以贴近生活氛围为主导的流行音乐潮流为主，而 Jenny 的新歌 Less Than a Lover 第一次大幅降低了偶像女王气场感，而是将曲风转为更生活化的描写，恭喜了本周上升来到第

0: smooth jump and drop.
1: All right, 作为一个无话偶像 Ariana Grande， 她的一举一动都是乐迷关注的焦点哦。这个女歌手不但背负着千万人的期待，终于在七月推出了第八张录音室专辑《Petal》，不但氛围明显变得更阴冷、更尖锐，推出后成为她音乐生涯幅度转变最大的音乐转向代表作。S 专辑的同名标题曲《Petal》可以说是她七年来最犀利的一首歌哦。恭喜她再度蝉联本周城市销榜榜第一名。

0: 迎来到三西知识网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
1: 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2: 因为已读不回。
1: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2: 因为打卡第一啊。
1: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2: 哎呦，打卡要上传呐、
3: 啊、还要拍照吗？
1: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吗？
4: 城市广播网助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专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是林隆璇，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3: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2: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啊。
3: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2: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3: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我是罗拉佑，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可以跟金田好歌一起在空中开一场同学会。

0: 一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4: 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3: 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0: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Hey， 我是王燕薇，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雄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上！

0: 行情震荡，真正主流正在换手。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操盘手反攻计划，锁定底部起涨，每周做好一到两档。近期真实会员绩效，大力光大涨 52%， 阳城 38%， 全新 32%， 金居 31%， 西公子轮涨一棒接一棒，万金小明珠新股出列，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加 LINE 询问卡位要快。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漂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行情震荡，真正主流正在换手，带来国际投顾蔡老师操盘手反攻计划，锁定底部起涨，每周做好1到2档。近期真实会员绩效，大力光大涨52%，阳城38%，全新32%，金居31%，西公子轮涨一棒接一棒，万金小明珠新股出列，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加 LINE 询问卡位要快。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3: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3: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4: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5: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终于不必再看仔细那些小心翼翼，我走在回家的路上。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停。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哦，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八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